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要迟到啦！
2: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3: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4: 林姐好，去买菜呀。
5: 是阿强啊。哎，你怎么戴上头盔了？不过还挺帅的。
4: 我刚买了头盔，昨天呢，我同事骑电动车摔了，头都磕破了，好危险呀。
5: 戴头盔。

0: 哎，太麻烦了，你看街上好多人都没戴呢。
1: 别人没戴，我们来做榜样呀。比起头部受伤，戴头盔可是小麻烦，您说呢？
0: 嗯，阿强你说的很在理儿，万一受伤了，医疗费、误工费那可都少不了。我这就去买一顶头盔。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天地自然，万物生长都有自身规律，但人类过多的破坏行为却让地球母亲伤痕累累，疾病缠身。
2: 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3: 绿色出行，从我做起。
4: 不乱扔垃圾，从我做起。
5: 不使用一次性筷子，从我做起。
6: 从我做起，
7: 从我做起，
8: 从我做起。
1: 为了共同的家园，为了我们的未来，保护环境，
9: 从我们做起。
0: 夏天对于小孩子来说，是香甜的西瓜，是融化的冰淇淋，是下雨天踩过的水坑。夏天对文艺青年来说，是湿润的海风，是冒泡的橘子汽水，是午后被拉长的影子。夏天对劳动者来说，天气再热，城市运行仍在继续，战高温，斗酷暑，各大小工地的工人们顶着烈日埋头苦干，环卫工人在被太阳炙烤的火热的马路上来回清扫，挥汗如雨，交警们坚守在各个交通要道，用汗水和热情换来了交通的畅通。有烈日下的坚守，就有高温里的牵挂。这个夏天，感谢你们。
10: 时间很长。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3: 在战国七雄的竞争中，秦国一开始并没有表现出胜人一筹的实力，直到商鞅入秦，秦国变法后，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之间的力量平衡才被打破，秦国最终奠定了统一天下的基础和实力。那么在秦国推行变法的商鞅，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是在什么情况下进入秦国的？他又是怎样被重用的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战国七雄之西入秦国。
4: 我们要了解中国古代，如果不把商鞅变法搞清楚了，你基本上就是你说来说去你找不到根本。所以商鞅变法，它一方面它打造了一个最适合那个时代的一种国家体制，那么随着这个国家主宰了天下以后，他又把他这个体制推向全国，所以2000年的很多问题，长处、短处、缺陷和优点，都从这儿开始。所以这个商鞅变法啊，我们就要从头说起了。这个秦国，我们知道在春秋时期出现了秦穆公，啊，秦穆公这个人，这个开国十二，岁霸西戎，成为春秋五霸里边非常明智的一个君主。但是他始终跨不过三晋这道墙，所以他没办法向西发展，开拓边疆。他死了以后，秦国作为一个大国，始终在春秋时期作为四个大的国家之一存在着。齐、晋、

0: 国家肯定乱套。秦国就是有一段时间就陷入到了这样一种乱局。有一个叫躁公的，他上了台，躁公，啊，就是暴躁、焦躁，啊，躁公，这是谥号。死了以后，盖棺定论的时候，给他起个外号，啊，躁。你看这个名字，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在位的这个大致情景了。
1: 秦躁公在位只有13年，他死了以后，接下来的几位秦国君主在位时间都不长。有的君主是因为部下叛乱被杀，有的君主是因为疾病短命，君主像走马灯一样更换，这导致了秦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处于混乱状态。这种情况直到秦国的一代有为君主秦孝公上台，秦国的发展才有了转机。
0: 秦孝公上了台以后，头一件事情就是下求贤令。这君主上了台以后啊，新官上任三把火，你得看看他那三把火点的是什么。求贤啊，我们说古代政治贤人在位诸事好办啊，所以这个地方这是孝公上来的表现。这个下诏求贤的这个内容史记记载下来了，他说：昔我穆公自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尽乱，以和为戒，西霸戎狄，广地千里，天子治国，诸侯必贺，为后世开业甚光荣。回顾历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这个历史啊，我们说过是重要的资源。这全民一听啊，每一个国民对自己本国的历史要注意，那种情感天生的，是一种天貌，就是很接近天生的一种情感啊。你中国人一说起汉唐之盛，我们总是那个血开始就加速。这就是说历史是一个重要的资源，所以上了以后，秦孝公说，我们在秦穆公时期，我们在西边开始修德，开始行武，东边晋国乱了以后，他三代国君都是我们帮着立的啊，讲这个历史。然后当然不能说了，我们始终跳不过那个墙，这不能说，我们跳不过那墙，含着就说我们往西发展，啊，就是霸西戎，说他的事业好光大，好美丽呀，啊，这是文件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接着就说，贵王者啊，立功、造功、简功、出子，我们国家不宁。先说伟大的历史、光辉的历史，再说我们面临的困难。这是文章那个基本的逻辑，然后就说啊，国家内忧，魏皇外戚。接着就说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说现在我们堂堂穆公的子孙受了三晋的欺负了。穆公在的时候，三代君主是我们立的，啊，谁想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他们居然现在骑到我们头上来，把黄河以西的大片土地拿走了，啊，这不让人长气吗？所以要拱火啊。那么接着就说诸侯悲秦，丑莫大焉，说诸侯瞧不起我们秦国，说天下还有比这个事情更让人耻辱的吗？中庸里讲，知耻近乎勇，耻辱感是人格底线，也是人格的后坐力。什么时候我们觉得害羞了，哪个地方我们觉得不如别人耻辱了，这儿就叫进步了。没有耻辱感，人没有人格，没动力，人格发展就没有动力。所以接着就说，他说献公即位，镇抚边境，西至岳阳，且御东伐，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赞美他爸爸。他说献公上了台以后，首先安顿边疆，然后注意做了一个事情，就是要向东发展。这是从秦穆公以来呀，他就有个病灶，就是向西发展，再怎么发展不过瘾，非要向繁荣的、先进的文化区域向东方发展，这才是我们秦国的大欲所在，这才过瘾啊！说寡人思念先君之意，长痛于心。我现在看这个啊，看先君的意思啊，要向东发展，可是我们总是不得志，长痛于心。然后就说， 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迹强秦者。

这个命令实际上是对本国发的。你们这些宾客，我们养了这么一大堆人，我们秦国人不少啊，你们谁有奇迹能够迅速使秦国强盛的，吾且纵观与之分土。出来，你们站出来，站出来以后，我要给你们大大的官职做。做得好，我割让土地，封你们做侯，就是封王封侯啊，啊，这就是，所以什么啊？冯唐易劳，李广难封。李广打仗一辈子就想封疆列土，所以用一种功利的心刺激，说是出奇迹。所以这个君主这个上了台以后，就让整个的秦国人啊，就是整个眼前一亮，凝聚意志，我们要强秦，我们要向东发展，你们要依赖谁？依赖贤人，有德的人，有才干的人，给我出主意。所以我们想，当时可能有不少人到秦国去找机会，但是有一个人的来是重要的，那就是商鞅。商鞅他的本名啊，应该叫魏鞅啊。这个人呢，跟吴起是老乡，都属于魏国人。《史记·商君列传》讲这个人，讲说商君者，也就是商鞅，他是魏之诸庶聂公子，是魏国人。注意，他少好行民之学，这点儿跟吴起不一样。吴起好打仗，啊，商鞅好什么？行民之学。行就是刑法的刑。什么叫行民之学？行民之学就是法条、律条、判案子、打官司。这就跟魏国有关系了。魏国在哪儿？在今天河南安阳以南、黄河以北这片大平原。西周建国的时候，这儿是一群什么人？这儿是一群殷商，殷商后裔。那么当时西周搞封建，周公就要派人去治理这儿，派谁去？其中文王十子里边有周公，有周公，还有一个就是周公的弟弟，比周公小，叫康叔，就把康叔封到了什么？封到了魏，因为有才干，这个地方不好治。注意，在《尚书》里边有一篇文章叫《康告》，就是专门教导康叔的。谁教导康叔？周公。就说到了法律问题，讲什么？讲说你到了这个地方，那大批的殷商人，而且过去是殷商首都啊，你治理那儿的人民，你带着我们周家的法律去吗？不能。你去了以后拿着我们周家的法律系统，他不习惯，那怎么办？你用殷商的法律治殷商的民众，省了让他说欺负他们。注意，这就是西周开国的那种宽阔性。那么这个国家，注意，法律跟这儿以后，因为他什么，周人来了以后遵循的是殷商法律。我们知道殷商文化积累了500年，他灭亡的有丰富的内容，所以他的法律这方面、刑法这方面非常发达。在《荀子》里边就说呀，说我们未来呀，行民从商，我们建立我们的法律体系，我们要遵循哪个文化呢？我们要遵循商人的经验。荀子、大儒就这么讲过。所以这个魏鞅看了吗？虽然是一个姬姓的贵族，但是他处在一个殷商文化区域里边，这个人从小受这个地方文化的影响，好行民之学。注意，这就是法家的一个特点。中国的法家人物延伸了古典的中国文化，主要是行民这部分延伸中国古代文化。他们就像打井一样，他们打井他找水啊，他找什么水？找刑法的水。儒家就不是找这个水的，儒家找德行的水。古代政治讲德讲行，儒家偏重于德，法家偏重于行，这两家区别，这是比较根本的。魏国，魏文侯的国家，当时是最开明最强大的国家。哎，商鞅，年纪轻轻的商鞅也来到了魏国找机会，所以他的辈分啊应该比吴起小，他属于小老弟。吴起那个时候已经是在魏国呼风唤雨，在西河啊建了很多功勋的时候，商鞅还是个小小的一个人啊，在那儿找机会。他的主子是谁呢？就是他投奔一个人，投

奔的是谁？叫公叔痤。投奔的公叔痤，他在公叔痤手底下的时候，公叔痤就发现这个人可不得了。结果呢，商鞅这个在魏国呀，武生也晚，在我们这老话说的，生的还是晚了点。这个时候魏文侯死了，魏武侯凑凑合合，魏武侯对人才啊，就是态度上比魏文侯要差一点的魏武侯也没了，谁在台上呢？梁惠王。我们说过梁惠王这个人，这个魏国的霸业就败在他身上啊，他不懂得持盈保泰。第二，对人才，你看他手底下人才有孙膑，他不用，他用个庞涓。另外像商鞅最后的走与他有关系，这个公叔痤老了，这会儿已经老了，梁惠王就访这个公叔，公叔痤就说，他说我手底下有一个年轻人，年纪不大，功劳也没多少，但是这个人要把国政交给他，那就是前途无量，说这个人是个王佐之才呀。梁惠王哦，是吗？心里边就反正就是嘴上说哎呀好好好，心里边就是老是出问号出问号，说你这不是，你是不是自己也是黄鼠狼夸孩子香啊，自己夸自己的这个手下人呢？反正嘴上一套说不错，心里边啊就不以为然。这个公叔这个人就看出来这一点，然后他又劝梁惠王，就说，他说你要不用他也好办，你就早早的把他杀了就完了。看了吗？这个就是不千岁就万岁啊，不大鱼就小鱼。公叔就出了两个主意，用他或者不用他，杀掉以绝后患。结果梁惠王说好好好，我让我再想想，走了。走了以后啊，这公叔这是人的多面性，作为国家大臣，宫中体国想，那就是不用商鞅便杀商鞅，这是作为一个大臣想。可是君主不在场了以后，他又恢复到一个朋友啊，一个什么，一个中庶子的一个主人这个角度来讲，哎，他又开始又给商鞅考虑。这就是什么，一边做巫婆一边做鬼，又做是巫婆又做鬼啊。然后他就把这个事情跟商鞅讲了，说你还是走吧，因为刚才我出主意啊，我让君主用你，他不用你，我又给他出了另外一个主意，是杀你，所以你现在啊跑了，你跑了，你看我既忠于国家，我也忠于朋友啊。结果他这么说，年纪不太大的商鞅呵呵一笑，就说了个透心凉的话，他说君主不能用我，也就是他没瞧得上我，他能杀我吗？他既然没瞧得上我，没看出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来，他既不用我也不会杀我，所以我安全得很，我要走啊那是我的问题，绝对不是因为他要杀我。所以这点上史书上记载商鞅明白人啊。所以我们说梁惠王为什么坚持不了这个坚持不了祖父的霸业，父亲的霸业不能延续，你可以看出这是个二三流以后的货色啊。也就在这个时候，秦孝公求贤令就下了，下了以后商鞅就入秦了。商鞅入秦呢，史书上很认真的写，他依靠了一个人，谁呢？叫景监，监察的监，景，这个人名字叫景，什么人？就是太监。所以后来呀，很多人说起商鞅了，就说你看依靠的那个人啊，六根不全啊。于是这个景监，哎，这就是商鞅办事，景监他是接近什么秦孝公的人，所以也就不择手段了。这个地方不讲出处了，儒家是很讲这个出处的。你像孔子周游列国，到哪国住在谁家很讲究，那是因为儒家爱惜自己的羽毛啊。商鞅吃东西有点难看啊，所以呢就找景监，景监很快就把推荐给秦孝公了。结果第一天谈，商鞅在那谈自己的理想，秦孝公在那坐着，一开始啊还听，最后这一天朝政下了以后，再听这么一个人说话，说实话脑袋就要碰墙睡着了。然后商鞅走了以后，秦孝公就把这个景监就找过来，就问说你跟哪儿弄了这么一个人呢，说一些不着四六的话啊，让他给我催眠还差不多，就有点生气。景监回来以后就说商鞅，说你不是本事挺大的吗，你跟我抱大大包大

大懒的，你说啊，我推荐你，你怎么把追君主给说着啊，说睡着了？你倒很好，你看这个只能按我们君主的一个安眠药了啊。商鞅笑了，他说我呀，跟君主说的是地道。地道就是帝王的地，地道讲的是什么呢？有学术界有不同的说，有人说地道是黄老之道，讲的是一套黄老之学的内容，这个不符合这个集学耻极向东发展功利心极强的这个啊那个秦孝公，不适合口味啊。这是一种说黄老之道，还有一种说是什么尧舜之道，三皇五帝嘛啊。结果商鞅一听说，哦，他说地道的确是不行，那么我再换一换，你再给我找个机会，我再换一换。结果又去说还不行，君主还是不高兴，君主就说别让他来了啊，我这忙的什么似的，整天找这么个人在这儿跟我打起腻。景监又问商鞅说，我说的是王道，三王之道，山王、夏商周三王。然后就说，他说不让我来是对的，我们君主，我跟他说王道的时候，我们君主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君主说什么，他说你说的这个王道要实现起来多难呐啊！他说久远我不能待。秦孝公就说，我能活多久，你实现王道得多少年，我活不了这么长，你找别人。于是后来商鞅说，我终于找到了你们君主，我把到他的脉了，他需要什么。再去说霸道，什么是霸道，就是迅速使秦国富国强兵打仗的这个道，这叫霸道。结果史书上讲啊，说这个秦孝公听着听着不觉呀，就把这个席子屁股底坐这个席子往前挪啊。跟那儿以后，商鞅这一套秦孝公全盘就是关于霸道的这种言论全盘接受啊。商鞅把这个霸道被这个秦孝公接受了以后，也就是说准备要大大的任用他的时候，商鞅说了一句话，这史记记载的《商君列传》里边记载，说什么，哎，说呀，然以南夷鄙，何与殷周。他说帝王接受了的是我的霸道，我跟他说地道说王道都不接受，都给我退货了，我说霸道他接受了，秦国会强大起来，但是秦国最终也难以和殷周这俩王朝比隆盛了，比大，比规模伟大了。这句话是不是商鞅说的？以我个人的理解，这不是商鞅的话，这是谁的话？这是司马迁的话。商鞅后来所有实现的这一套主张，都是可以使秦国获得政权，统一天下。再往下边一走，如何治理天下，就山穷水尽了。这个是后话。所以商鞅我们看到了吗？你看兜里边揣着三套主张：地道、王道、霸道。见了李逵，抽出板斧来；见了鲁达，抽出禅杖来；啊，见了宋江，还可以谈谈哥们义气。注意这种脸面。就是战国士人的另外一副脸面，什么脸面？就是战国策士的一种风范，就是你要什么你就拿什么。我见了李逵，咱们就说板斧；见了鲁达，咱们说禅杖。他属于这样的一种人，策士。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只要能办事，只要你用我，我住在景监家里边，我拿几套主张，只要你用就行。这个战国策里边记载了大量的这样的人物啊，所以那个时代人们心眼活泛，朝亲暮楚啊。所以说策士的特征啊，我们可以简单的形容，就是有嘴脸没有面目啊，有智力没有德行啊，他们是有办法没有主张，办法很多，你就是到底说天下怎么主张他没有，所以他关心的是一种实用主义。而恰恰这种实用主义，在商鞅身上，我们看他这个几次说啊，根据《史记》几次对商鞅的这个什么这个记录，我们看看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好了，秦孝公终于决定要大干一场，任用商鞅要变法，可是注意，谈何容易啊！所以要讨论古代政治，也有他开明的一面，就要招来诸多的大臣。
要谈谈想法。变法前就发生了一次争议，这次争议主要发生在谁，就是商鞅和两个人之间的争议，一个叫甘龙，一个叫杜挚。商鞅说一行无名，一事无功，他说我们要做事啊，犹犹豫豫，想吃怕烫，这个伸手拿又怕咬手，这个事情什么事别做了，你在家里边你就成多余人，你连裤子也穿不上啊。有些多余人吧，俄罗斯文学里写一些多余人，早晨起来起不起床呢，床都起不了啊。这就是这个想吃怕烫的一种啊，这叫什么，这叫一行无名，一事无功。然后他说了一句，他说假如有高人之行者，复见卑于世，有独之之力者，必见傲于民。商鞅说的又下得出一很骄傲的一个什么观点，他说有高见的人呐、往往被人误解，有这个有将来对国家有大功劳的这些人往往被民众反对，这也是人生古往今来做事情人经常遇到的困境啊。你不做事儿大家一团和气，一做事儿准有反对你的。接着商鞅就说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就说了说愚蠢的人呐，什么也看不清楚，糊里糊涂，只有智者才能在事情未发之前看到萌芽。接着又说民不可与历史，而可与乐成，这儿说了一句歧视民众的话，说一般众生你不能跟他们讨论事情怎么做，但是你要做成了让他们享受乐得啊，让他们去乐得其成，这可以。所以蔑视民众甚至说敌视民众又是法家的一个特点，法家思想的一个特点。当然反过来说，事事都商量，事事也不一定就好，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但是一个思想家摆开了以后就这么讲话，这是危害性比较大的。所以他又商鞅就说了，他说论智德者不合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你反正要做事情啊，有智德的人跟风俗是不相同的，有大能建大功劳的就不用向民众去讨论啊。这是商鞅性格中又一面，这就是也是法家思想的一个特征，蔑视民众啊。这是史书上讲，总得让商鞅先发一套言。接着甘龙就说了，甘龙说圣人不依民而降，智者不变法而治。所以反对变法说什么，说真正的圣人呐、不用移风易俗就可以教化民众，说真正有智慧的人不用变法就可以天下大治。这套话呀也在理儿，但是秦国现在这个情形不适宜谈这个。秦国自秦穆公以来，国家走下坡路越走越快，在这样一个情形下，你哪有什么不义民而治这种情形，你哪有什么毫法可依啊。另外秦国我们知道戎狄，诸侯是戎狄视之，把它视为戎狄，就说在秦孝公以前呢，好长时间秦国人都没法参与中原的会盟，人家不带你玩，就是等于说把你排出去了，被孤立了。所以这话呀站着说话不腰疼，说因民而降，不劳而成，原法而治，利民息而安之，也就是说依仍其旧。这个话有不是说没有道理，是这个道理啊跟实际结不起来啊。不义民而降，是啊，这个古代这个儒家也是讲这个东西，说尧舜治是这点民众啊，桀纣昏君也是这点民众，这个没错啊。可是整个的逻辑要点不是在这个层面，而是说反对变法啊。商鞅就说，他说甘龙说的话世俗之言也，这是一句世俗的话，庸人的话啊，貌似有道理但实际上是个庸常的话。然后他说常人安于故俗，学者逆于所闻，这就是一种世俗之见，就是他们知道这点过去的那点旧概念，他们就整天安于这点知识结构啊，老调调糊弄人。注意下面他说三王啊，他说三代不同理而亡，或者叫三代不同理而忘，五霸啊，
我的五伯。

五伯不同法而罢。注意，这个法是中国的变种法。真正的王者，这一代王跟那代王肯定有区别，都是各自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去治国，这叫三代不同礼而望而称王啊。夏商周三代你看吧，它各有特点，你不能说刻舟求剑，不能说啊，就是像什么，像古代有个笑话嘛，说这个男的买了点布，告诉老婆说给我做条裤子，老婆说做什么样的裤子啊，丈夫就说按照旧的那条做，结果好啊，就在那儿有个窟窿，老婆就在那儿弄一个窟窿出来，这就是刻舟求剑，一种僵化的思维方式啊。五霸不同法而霸，五霸都有自己的办法，也就是要实事求是啊，这个是符合辩证法的啊。这是商鞅这个理论，这话到底是不是商鞅说的，商鞅那个水平完全可以说得出来，但是可能有后人的这种原始汉代的语言，这我们不去多管它。都治就站出来了，都治就说吏不百不变法，工不实不义气，法古无过，循礼无邪。他说什么呢？他说他倒不是反对变法，他说得直的我们要变法。这个话也是有道理的，变法直不直啊？说如果直的是吏要过高于过去的法，要百倍之力，功要十倍于过去，我们才变法。这个反对，商鞅没有变法，谁知道他力有多大？所以这个不能打动秦孝公。但是，变法一定要直，这个是值得重视的一个观点。所以这样的话就吵来吵去，最后啊，秦孝公在旁边一直听着。嗨，你甘龙度治，你们就不是想不动吗？让我们秦国还这么待着吗？注意，这首先跟秦孝公。啊，年轻的有为的英气勃发的君主的性情就不合，所以最终说来说去，秦孝公听了商鞅说好，我决定了要变法。当时任命什么，按照史记的说法是给了他一个官叫左庶长，用人嘛总给权力，变法就开始了。在史书记载啊，商鞅做了一件事情叫什么，叫一目取信。说在门口，他商鞅，注意商鞅这个性格，法家有一个特点，法家思想特别强调令行禁止，说到做到，在这点上他跟儒家没有什么区别，政府发布政令以后一定要取信于民。所以在这样一种精神之下，商鞅做了一件事情，干什么，哎，在这个秦国城外数一个大木头，然后就发布命令说谁能把这个木头给我移到某某地方去，不远，我给多少多少钱。这老百姓看着这个命令就纳闷，说这点钱说过干好几年也挣不来，搬个木头从那儿搬到那儿，这蒙谁呀？ 我搬了这木头你不给怎么办？大家在那犹豫，所以最后有胆大的敢吃螃蟹的把木头搬了以后把钱给了。这个记载在商君书里边，但是有学者早就指出来说这个命令吴起干过，说是不是史记把吴起的一些记载啊，把跟吴起有关的一些记载挪到这儿了，可能，但是也可能是吴起做过的事情商鞅接着做。这里边有早期法家的一个什么一种基本精神寄托在里边，那就是政府的政令取信于民。这个跟儒家我们说又有相似的地方，在论语中子贡问说一个国家要存在什么条件，需要什么条件，孔子说有饭吃，要足食，另外要有足够的军队，第三民众信任你。然后子贡啊，聪明的子贡就问说他们不得已去一个呢，国家还能不能存在，国家要想存在我们去一个，去哪一个国家还可以存在，孔子说把兵可以去掉，这国家还可以存在。子贡又问说再去一个呢，再去一个，孔子说你不能再问了，可以去食，可以没饭吃，但是如果你的民众对政府失去了信任，这个国家没法存在。法家在这一点上跟儒家非常相似，强调政令啊，政令的什么一种严肃性。所以在政令面前人人平等也是商君思想里边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0: 在《商君书》，我们知道商鞅记载商鞅这个变法不单是《史记》，还有一部书叫《商君书》。《商君书》里边就说到了法令如何让他在所有人面前能够公正的被执行。商鞅想了很多办法，其中有一个办法是干什么？广泛的国家势力官员多设什么法律解释的事务所，向民众解释我们秦国的法律，老百姓人人都懂法，那么官吏就不能上下其手。在《商君书》里边有这样的思想，应该说是比较明亮的。商君入秦了，被任用了，他想拿一种很客观的这种精神，就把他的学术，把他的理想贯彻到强盛秦国的这样一种实践中去。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握。

0: 他是千家万户健康的保卫者，他春夏秋冬为城市梳妆，他是希望与未来的播种人，他用镜头记录发展，用声音传播未来，他是奋战基层一线的摘星人，他用心服务，让顾客感受交流中的温暖，他是社会文明的亮丽风景线，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里，还有无数个他们。有你守护，城市更美好。
1: 把自己活成一道光，坚守心底的善良。
2: 可以啊，
1: 传递文明的风尚。总有人会借着你的光。
3: 我来帮你。
2: 谢谢。
1: 燃起希望和力量。
2: 拜拜。
1: 而这些光汇聚起来，便是光芒万丈。
0: 把自己活成一道光，照亮梦想的方向。金征程呼唤信担当，吾辈当自强，长志气，硬骨气，蓄底气，我们奋发进取，让燕赵大地焕发蓬勃生机。争光争气，实干新技。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所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今天是一个星期一，现在是上午时间10点05分。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也可以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此外呢，如果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以及呢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上午的直播时段，首先来一起聚焦新闻资讯，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啊，也就是在7月10号至12号上午呢，我省出现了今年入汛以来的最强降雨过程。除了沧州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中东部以外的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降雨天气，平均降水量是73.0毫米。宽城、兴隆、遵化、迁西、迁安、丰润、玉田三河大厂出现了特大暴雨。10号20时至11号20时，迁西的降水量是315.3毫米，宽城是191.3毫米，都打破了当地观测史单日降水量的记录。面对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承德市共转移 15.04 万群众，实行逐人登记造册，安置点专人值守，全程管控。迁西县共转移群众14267人，随着暴雨红色预警解除，全部村民已经平安返回家中。八威已经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今天呢会从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明天呢会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强度逐渐减弱。那么今天吉林中东部、辽宁大部、河北东部、山东东部、江苏、安徽等地将有大范围的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辽宁中部局地或遭遇特大暴雨。明天呢八威带来的强降雨会主要出现在东北地区的东部，辽宁吉林交界一带降雨持续时间长，强度大，需要持续防范各类次生危害。那为什么台风八威距离较远，华北和东北的强降雨却这么猛呢？中国天气网气象分析师李宁介绍，主要由于啊台风八威远距离的水汽输送、地形抬升、列车效应等多重因素叠加所致。

关注世界杯，国际足联世界排名前四的阿根廷、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队会师本届世界杯四强。北京时间7月15号和16号将迎来法国对阵西班牙、英格兰大战阿根廷的两场半决赛。那么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之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谈及美加墨世界杯扩军至48支参赛队的成果，因凡蒂诺直言啊，来自各大洲的球队都取得了进球，且至少拿到了一个积分。非洲球队中有9支闯入了淘汰赛，上届世界杯啊，非洲仅有5支球队参赛。2030年世界杯的主办国是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不过呢，比赛的一部分也将在巴拉圭、乌拉圭和阿根廷举行。四年一届的足球世界杯，除了赛场上的胜负，还有一张张的视觉名片啊，常常被忽略，那就是官方海报啊。从1930年乌拉圭首届世界杯到正在进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近百年的赛事海报串联起来呢，堪称一部微缩的现代设计史，也是一部媒介技术的进化史。美加墨世界杯接近尾声之际，国际足联开始在官网商店出售决赛赛场的草皮，表示呢，它将让收藏家和球迷拥有一段真正的足球历史。售价呢是每份450美元，目前呢仅面向美国、欧洲发货。样品图片显示啊，一小片绿色草皮封装在有机玻璃立方体中，上面印着啊，这个纽约新泽西体育场2026/7月19号等字样，外包装啊是一个黑色的盒子，该套装还包括一个 U 盘，里面呢有一段认证视频。商品的尺寸标注是17.5×17.5×17.5，但是啊没有标注单位啊，也没有说明这是草皮、有机玻璃立方体还是外包装的尺寸啊。继续来关注自然资源部最新监测显示，今年秋冬季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不排除赶超1997-1998史上最强厄尔尼诺的可能。各类气候及海洋灾害风险都需要提前防范。本次厄尔尼诺将对我国气候、海洋生态和防灾减灾产生显著持续性影响。在气候方面，今年夏秋季我国华北、东北及江南地区降水偏多，长江中游的降水偏少啊。那么冬季呢，整体呈现的是暖冬的特征。厄尔尼诺重塑全球降水气候格局，会从三个方面啊冲击全球供应链。一是旱涝重创咖啡、稻米、棕榈油等主产国的作物，那么农产品供给收紧，价格会上涨，推高各国通胀，发展中经济体承压更加的明显。二是高温增加制冷用电，干旱削弱水电，各国增用化石能源，抬升能源成本。三是干旱导致巴拿马运河线船舶吃水，海运成本走高，高温干旱干扰矿产开采，抬升了制造端的成本，各类成本压力通过贸易、大宗商品市场向全球传导。开局之年，党中央部署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重大基础设施。其中啊，这个电网就是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新闻资讯。来关注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严禁任何个人购买、销售和使用信号屏蔽设备。然而呢，央视记者调查发现，在部分电商平台上，信号屏蔽器却仍然在暗中销售。记者测试发现，这些信号屏蔽器的电磁辐射数值已经超过了国家标准的两倍，同时对手机发射机基站接收的上行信号进行了无差别大功率的压制，其影响早已超出了个人通信范围，威胁航空与轨道交通安全。专家提示，普通消费者私自使用信号屏蔽器将是情节轻重，依法承担行政处罚或刑事责任。再来关注财经板块新闻资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的规定试行目前发布，明确了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三类情形，包括法人机构被吊销经营或业务许可证、取消或撤销终身任职资格、终身禁止从事银行业工作或者终身禁止进入保险业行政处罚的情形。当事人有履行能力但拒不履行、逃避执行行政决定，严重影响金融监管管理部门公信力，被人民法院作出强制执行裁定的情况等。2026年上半年，中国共计获批38个创新药、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物均为国产。与此同时呢，中国创新药同期对外授权的交易总额接近1100亿美元。业内认为，相关数据标志着中国正迈向创新药的研发大国。美团、滴滴、青桔、哈喽单车近日呢，在多地均提高了起步定价。对比早年补贴大战的几毛钱，如今啊，扫开就接近2块钱，短途骑行成本明显上升，引发网友吐槽，性价比啊不如公交。分析认为呢，共享单车制造成本和运维费用逐年攀升，平台通过对单次骑行费用提价制造痛点，推动用户达到啊办卡降价的目的，完成用户留存与绑定。共享单车行业已经进入到存量竞争阶段，未来呢，车辆的调度效率、停车点位的运维、车况维护、计费申诉机制等精细化的服务将成为平台的核心竞争力。来关注小米啊，小米呢，鹏程首款 SUV 车型目前曝光，该系列定位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为用户提供更多的车内空间使用选择，计划发布5座版和7座版两个车型，分别属于中大型 SUV 和大型 SUV。 对于网上猜测的定价区间，小米汽车回应，部分猜测显著低于成本。

现在是上午时间10:31，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啊，这两天刚刚上映的周星驰的最新电影《功夫女足》。有一些观众啊，在看完之后留下了这样的评论啊，说为什么我看周星驰的电影开心不起来了呢？7月11日，周星驰执导的《功夫女足》正式上映，当天呢，票房就超过了2.6亿元，距离周星驰的上一部电影上映已经过去了7年，也是继《少林足球》之后，周星驰时隔25年再度操刀足球题材的电影。截止到7月12日的下午，票房已经突破4亿啊，总票房达到20亿，没有什么太大的悬念。然而啊，新片的口碑呢似乎有点不尽人意，目前呢豆瓣已经开分了，是6.6分。在上映之前呢，相关内容的评论区就呈现两极分化的状态，一部分是老粉啊热泪盈眶啊，说这么多年我欠星爷的一张电影票，这次电影一定要去看。另一网友呢，看了预告片就直言啊，看了预告就觉得这电影不怎么样，投资3.8亿就这。每当早期有经典作品的香港导演或者是演员推出新片的时候呢，大家都会啊，因为啊感觉欠他一张电影票而走进影院。早年呢，内地院线不完善，所以大批观众呢只能通过光碟来看他们的经典作品，没能走进电影院为他们付费。但是啊，这些新作中啊，似乎没有多少能够真正称得上是佳作的，单靠情怀已经很难让观众买账了。于是呢，再有类似的电影出现呢，观众逐渐意识到啊，说哎，

这个欠他们的电影票啊早就还上了。说回到20世纪的80、90年代，中国电影市场呢一度都是啊，这个周星驰的天下，尤其是咱说这个香港电影市场啊，比如说这个《家有喜事》啊，《九品芝麻官》、国产《007》、《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啊，那么这些电影呢，都是大湾区观众的童年记忆啊，这些底层的小人物被周星驰演绎的生动传神，而2004年的《功夫》更是以1.95亿元的票房成绩，成为当年的票房冠军。在《少林足球》里啊，周星驰饰演的小人物说了这样的一句台词啊，说人要是没有梦想，那和咸鱼有什么区别？这句经典的台词在之后的20多年里呢，也不断的被人们引用。回过头来看呢，周星驰的电影《分水岭》大致始于2008年，在《长江七号》之后，周星驰便在电影银幕上消失了，转型为幕后的导演。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呢，他的电影便难逃翻车的命运，西游系列被批套路化，消耗大话西游的情怀。2019年的新喜剧之王豆瓣评分只有5.7，都没有达到及格线。如果说早先的几部还能引发相当一部分的影迷，发出欠星爷一张电影票的共鸣，那么看完功夫女足走出电影院之后呢，有一些观众就会觉得啊，这个周星驰倒欠我一张电影票的感慨。周星驰的电影是否越来越让人笑不出来了呢？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和少林足球一样，同样都是中国功夫再加上足球的元素，这次呢电影背景变成了以峨眉派为主的女足，平均年龄35岁的峨眉队呢不被外界看好，在队长双双由张小斐饰演，前锋玉龙由迪丽热巴饰演，和师叔公徐峰由张艺兴饰演，他们的合力拼搏之下重整旗鼓啊，最终逆袭夺冠啊。其实说到这一次啊，这部电影不太如人意的地方呢，也有一些影评人感觉啊，就是这一次啊对于主演的选角啊是不太贴合人物形象的。他们会觉得啊，如果说选用一些啊更有喜感的喜剧演员来演的话，或许呢效果会更加的好。比如说呢，张艺兴饰演的这个角色，大家很容易和周星驰以往所饰演的这个角色进行对比，就会发现啊，这些剧情的设计啊，这些台词的表现啊，如果是由这个周星驰来扮演的话，那个味儿就对了啊。不知道大家在看完之后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我们再说回到这一次的这一些剧情上啊，会涉及到一点点的这个剧透啊，那大家呢也可以在听完之后决定要不要再走进影院啊。比如说在电影中呢，有记者赛后采访双双啊，问这个峨眉队要如何击败强劲对手取得胜利的时候呢，双双说了一句啊，说这个 Be Walter my friend， 这是武术家李小龙在1971年的一次电视访谈中去阐述他的功夫哲学和人生哲学时说到的一句话，翻译过来就是和水一样以柔克刚。其实几十年过去了啊，我们会看到周星驰呢也从曾经的意气风发的青年演员变成了两鬓斑白的导演，所以很难说再让他去饰演当时的这样的一些电影中涉及到的小角色啊。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会发现，你看在走进电影院看他电影的观众同样也有所变化了。随着年岁的增长呢，大家的这个心境啊和年少的时候也不再相同了，所以电影想要传达的意义呢，也从以前的奋力拼搏换成了这种啊就是化平静为力量。而当你在观影的时候也发现啊，不少的细节呢都是对周星驰前作电影的致敬。比如说喜剧之王里头跑龙套的主角翻看的那本演员的自我修养，在功夫女足中短暂出现了几秒。再比如呢，对手球员把足球踢上高空，高度呢比飞行的飞机还高呢，就回应了少林足球中的教练明峰让阿星练习控制力时的教导。除了这些彩蛋啊，其实全片好像再难找到啊有趣的亮点了，因为你会感觉到这个人物造型略显浮夸。比如说要表现

见啊，这种失败带来的屈辱和不甘呢，明明用几个眼神就能够让观众心领神会，而演员呢总是用各种大声的嘶吼来演绎台词，还有这种扮丑搞笑的刻意感与无厘头喜剧的基调格格不入，这种剧情结构也让人看了开头就已经能猜到结尾了，画面也没有多少值得表扬的地方啊。你不难看出呢，这个功夫足球使用了大量的特效啊，当然使用特效不是电影的原罪，但是当一部电影的特效喧宾夺主的时候就构成了问题啊，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电影啊一谈就说啊什么投资上亿啊，其实很多时候呢可能是把钱花在了特效上，但是最终呢也是票房惨淡啊，口碑不佳。因为在以前呢，这个特效呢是新鲜玩意儿，会吸引大家进到电影院去看。但是现在呢，视觉特效飞速发展，观众很难会因为啊这一点点的酷炫的特效而为一部电影写下好评。因而呢，有一些这个影迷就评论啊说，当我在电影院中啊看到功夫女足中绿的发亮的球场背影，还有啊突然降临到球场上的老虎和猎豹的时候呢，多少都会感到尴尬。结合以上原因啊，功夫女足可以说远没有达到周星驰电影的应有水平，甚至不是一部合格的喜剧片。喜剧片之所以称为喜剧，关键要在于让人笑出来啊。但是功夫女足努力设置了许多笑点，但基本上都是烂梗的炒冷饭啊，其中还有不少笑点多少有些烂俗，以及呢就是大家会觉得啊，这个配角身上的笑点啊要比主角带来的更多。

我们接着来聊这一次的功夫女足啊。那么人们很难不把它和周星驰2001年的电影《少林足球》来做对比。《少林足球》是周星驰和吴孟达合作的最后一部电影，在当时斩获了第2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等影视大奖，被《纽约时代周刊》评为世界电影史中最优秀的25部体育电影之一。电影开场5分钟就已经立住了电影的主要矛盾之一，就是年轻时强雄设局让吴孟达饰演的黄金右脚名锋因踢假球被打瘸，从此呢，从未来大好的明星球员变成了球队里的打杂。周星驰呢，扮演了一名学习过少林功夫的小市民，整日啊游走谋生，偶然被明锋发现了踢球的才能，所以后来就游说他在少林学武时的师兄师弟们一起重燃斗志加入足球队。在明锋的带领之下呢，这支半路出家的功夫球队在全国超级杯足球大赛上屡战屡胜，杀进决赛。那么对战强雄带领的善耍阴招的球队的时候呢，电影还把大力金刚腿、金钟罩、轻功等少林传统功夫搬到了足球场，通过电影的宣传告诉观众，少林传统武术不再是一个小众的爱好，而是一个值得发扬的武学传统。除此之外呢，影片还尖锐地讽刺了体育赛事中踢假球、用违禁药等违规操作。少林足球上映的时候是2001年，中国香港刚刚回归不久，许多人仍处在摸索文化身份的这样的一个时期。同时呢，美国的经济急速下滑波及亚洲，所以呢，电影中阿星的故事鼓舞着很多啊迷茫低落的人们。实际上呢，周星驰的许多电影都是讲述的这种啊小人物不向生活低头的故事，少林足球呢也不外乎如此。所以呢，我们会非常喜欢这样的电影啊，会看到这样的一些小人物啊在往上生长，寻找生活的意义，重新振作起来的故事。很多人呢也就是因此而受到了鼓舞，因为他的电影总是传达出这样的一个主旨吧，就是再卑微的小人物啊，只要努力也会有成为金子的可能。我觉得这样的叙事呢，不仅在当时，就是放在现在啊，也是非常的有意义。那么在过往的周星驰电影中呢，都传达着同样的主旨。这个道理呢非常的简单，非常的朴素啊，非常的受用。在现在的作品中呢，其实人们很难再有类似的感触了，因为总是有些东西呢光靠精致的质感和漂亮的脸蛋是无法带来的。所以呢，作为一个可以说从小就是在看着周星驰电影长大的人，面对现在周星驰的新片的各种差评呢，感受也非常的复杂。就不可否认啊，他近些年来的作品呢再难回到以前的高度，很多批评是有理有据的，但是呢，他曾经创造出这些经典的角色，为观众带来无尽的欢笑，同样是不争的事实。曾经呢就有记者啊采访周星驰说，观众以后会不会还在大荧幕上看到他呀，周星驰就反问记者啊，说你觉得我几十岁了我还能演什么呀。那么功夫女足的电影海报上印着这样的一句话，说心中这团火永不熄灭啊。那么这句话呢和周星驰的心境不谋而合。周星驰在接受另一个媒体采访的时候曾经表示，自己心中做演员的那团火从没有熄灭过。或许呢他也是借这个契机在告诉观众啊，他的电影梦还没有结束。影片结束后呢，镜头转向观众席，长出白发的周星驰呢，穿着少林足球的队服，似乎在扮演着这个年长之后的阿星。一个形似少林足球里六师弟的人夸峨眉队踢得不错，阿星随口应变啊，那就和他们比比赛喽。我们无从得知。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河北省有一苏宁县，写都是苏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苏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苏宁书馆。
5: 两袖清风，
6: 要多加小心，要给他们做一表率才是。
5: 刚正不阿，
6: 奢侈之费胜过天灾呀。
5: 耿直廉洁，
6: 为什么税银如此严重，你要与我真实的讲来。
5: 不畏强权，
6: 有什么事由本县替你做主，大胆的讲来。
5: 请听田战义播讲的长篇评书《一代廉吏海瑞》。
6: 上文书咱们说到这个囚犯许六，听海瑞这么一讲，许六傻了，心想这位新上任的太爷他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呀，嘿，这事可怪了啊啊！小的正是许六。许六，本县知道你犯的是偷盗之罪，打了你40大板，而且监禁6个月，早已经刑满了，你早就应该离开牢房，为什么迟迟的不肯离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与我从实的讲来。是是，这许六啊，在牢房里边待的日子也长了，他呢现在也什么都不论了，既然太爷这么问，干脆我就实话实说吧。于是呢，许六跪在这儿就把自己的身世一五一十的禀告了一番。要说起来，这个许六啊还真不是什么坏人，父母去世的早，自己娶妻王氏，夫妻二人呢开始也有这么几亩薄地，倒也凑合着能够生活下去。无奈呀，就是淳安县的税收太严重了，实在的坚持不下去，怎么办呢？只好卖地，把地卖光了，更没有办法了，拿什么生活呀？这个日子是越过越艰苦。许六身子又比较单薄，说指着他上山打柴，这一天呢，也打不回来多少，这日子可怎么过呀？所以他妻子王氏啊，一看这日子实在没有办法过了，收拾收拾东西，人家趁他不在家呀跑了，离开他了。许六一想，我连个媳妇都养不住，我算什么男子汉呢？可是呢，里长逼着要交这个税银，逼得是越来越紧，不交又不行，挤得这个许六啊起了偷盗之心。他一直是在这个范园

员外家里边啊干点零活，对这个范员外家里边的道路啊，哎，哪个屋啊，他都摸得一清二楚。这天夜里边，他悄悄的来到范员外的家，就从

经报了案了。当他拿这个金钗刚一出手的时候，就被衙役给抓住了，来到县衙，到这儿当堂这么一审，打他40大板，监禁6个月，就关进了大牢。这6个月，嘿嘿，除去养伤以外，这许六一天到晚琢磨，我今后可怎么办呢？哎，想来想去，他想明白了，我干脆我哪儿也不去了，我就在监狱里边待着，到时候呢，我好好的央求央求，哎，监狱的头，您把我留在这儿得了，也甭管什么脏活啊、臭活啊、累活啊，我都给您干，总比我上外边挨饿强吧。再者说呀，我一旦要是出去的话，还得交税，没有税银，哎呦，我不是还得偷吗？偷完了以后抓着我，回头再打，打完了再关，然后我再出去，我再偷，我这折腾什么呢？而且就是到外边不一定有饭吃啊。不管怎么说，在监狱啊，好吧坏吧，倒有这么一口吃的呀。所以这个许六啊，就下定决心了，死活我不出监狱，我就在这儿久了，在哪儿不是一辈子呀？这么着，许六就一直的留在了牢中。他把这话呀，倒都说完了，微微的抬头撩眼皮，再一看这位县太爷，海瑞是紧锁双眉呀。海瑞知道，监狱里边押的重犯，无外乎5-6个人。剩下的都是一般的案犯，有一大部分都是因为抗税逃税被捉关进牢中。哎，叹了口气，冲着许六摆了摆手，照样又把许六关进了牢房。海瑞啊，一句话都没讲，站起身来就往外走，可把典狱狱卒子们给吓坏了，不知道太爷要干什么呀？他们哪知道啊？海瑞这个心情特别的沉重啊。陈宝是因为逃税，许六也是因为避税，一个打得遍体鳞伤，险些丧命，一个宁可关在监狱里边都不愿意出去讨生活，就是因为交不起税银。这个淳安县的税怎么就如此的严重呢？啊，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此事我一定要查个明白。从监狱出来以后，往衙门这儿走，那胡伦呢在后边跟着，眨巴眨巴眼睛，瞪瞪眼睛，梗梗脖子，他想了半天，也不知道这位太爷他到底要干什么。一直跟着太爷啊，来到衙门里边书房了。赶快的，吩咐人给太爷沏上茶。哎，太爷，您还有什么吩咐？小的我伺候太爷，没别的。你去把护房的书办给我传来，我有话询问。是，是。胡伦出去了，功夫不大，从外边走进来的就是那位护房的书办，50多岁了，胡子都花白了，精瘦精瘦这么一个老头，在衙门里边当差也有了年头了。进屋以后，赶快的行礼，小吏张子厚叩见太爷。哎呀，张书办，你不必多礼，来来来，坐下讲话。太爷在此，那我小吏我的座位。哎，我有话问你，坐下讲话吧。啊，是，谢太爷，谢太爷。张书办在。我问问你，我们淳安县到底应该收多少税银？为什么税银如此严重？你要与我真实的讲来。没想到，张书办微微一乐，太爷，您把小吏传来，小吏就知道您会问到此事。哎，你怎么会知道我会问这件事情呢？太爷，
您看，您刚一上任的时候

就打了那个旅长谢子珠，另外您还送给陈宝3两纹银。您不是说了这么一句吗？待税银之事查清楚了以后再做论处。对，是我讲的。更何况刚才您又去一趟监狱，您又问了问许六为什么不出大牢，所以小丽我心里明白，太爷您一定会问税收之事。哦，海瑞手捻胡须看着这位张叔伴，海瑞心中暗想啊，哼哼，自我来到县衙，这些叔伴这些衙役们把我的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呀，哼哼，看起来我这个做知县的处处要多加小心，要给他们做一表率才是。既然如此，张叔伴，你就把税收之事跟我讲一讲吧。我们淳安县为什么有这么重的税收呢？哎呀，太爷，您应该知道，我小小淳安虽然说是弹丸之地，但是此处交通是特别的方便。哦，水路往西，经过兴安江，可到达安徽徽州；再经过富春江，可通往杭州；汉路几百里，可达衢州；水路又可以通福建、江西。您看一看，如此四通八达，我淳安的税收能够少得了吗？所以是越收越多呀。他这么一讲啊，海瑞都糊涂了。交通发达是件好事，为什么会税收越来越多呢？太爷详情啊。您想想，交通如此发达，各路的长官都会从淳安经过。嘿嘿，跟您实话实说吧，就是接待各级官长得用多少银子呀？您要知道，就咱们那个驿馆每天呐炊烟不断，咱们的驿馆可以讲比延州府的大饭庄子那儿还要忙活呢。各级长官从这儿经过都得好吃好喝的伺候着，那真是鸡鸭鱼肉山珍海味美酒琼浆。就这样有些长官还不满意呢，走的时候我们还得馈送一些本地的土特产。您想一想，这些钱都从哪儿出啊？啊，每天都这么吃都这么喝呀，告诉您吧，这一天咱们的驿馆没有千把两银子绝支撑不下来呀。哦，原来如此。那么还有呢？还有，嘿嘿嘿，这张叔伴呢光乐他不愿意了。哎，张叔伴，有什么事你只管讲来，不必支支吾吾，有什么事由本县替你做主，大胆的讲来。是，太爷，那就是官场当中的常例了。常例？何为常例？哟，太爷您不知道吗？您想一想，如果光凭朝廷这点俸禄够花的吗？啊，我跟您实话实说吧，前任太爷每年都要从税收当中提取5-6百两银子呀。这是太爷，下边的县丞、主簿、典吏，哎，下边这些官员吧，再往下边就是我们这些当书办的，还有这些班头，另外还有这些衙役们。您想一想，能够不都得点好处吗？另外请客送礼之事也在所难免呢。您想一想啊，这都是官场当中的常例呀。啊，太爷难道说您不清楚吗？太爷，驿馆吃喝的再加上这些常例，都从哪儿出银子呀？只有从老百姓身上多加税收啊。太爷

正因为如此，我淳安这个地方，哎，可以说的税收比别地儿要多上好几倍呀。哦，我听说有不少的身强力壮小伙子无情无寡，全都跑到外边逃税去了。嗨，太爷，您恕我直言呐，只要是能把税银交上去，此地没有人闹事，太爷，您的官就当稳了。管他跑不跑呢，跟您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是小吏，我多口了啊！我罪该万死，罪该万死。哎，你今天讲的都是实情。哎呀，太爷，我也实话告诉您说吧，要不是您那天当堂责打了谢子珠，这些话小的我实实的不敢对您实说呀。嗯，你退下去吧。是，小的我告退，告退。张书班退出去以后，海瑞啊再也坐不住了，在书房里边来回的踱步。怪不得呀，淳安县的税银如此之重，单单一个驿馆每天就要吃喝下去千两的银子呀，这些银两不都是老百姓的学制学高吗？哎呀，真是啊，奢侈之费胜过天灾呀。闹天灾了救灾那是有数的银子，就每天这么吃这么喝，这银子无数，这是无底洞啊，老百姓怎么能够经受得起呢？再有这个常吏，哎，真是苛政猛如虎，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做了贪官，这不是率兽食人吗？不行，看起来啊，要治理淳安县，税收之事是当务之急。海瑞也就是刚刚想到这儿，猛然间就听见外边有人呼唤：“唐翁在吗？唐翁在吗？”海瑞听出来了，不是别人啊，又是那位县丞牛梦生。哎呀，银兄到了，快快快，请进请进。海瑞把他请进来。这位牛县丞啊，哎呦，皮笑肉不笑的，哎呀，我听说唐翁您又去趟监狱大牢，您看这几日刚刚到达淳安，您也特意的辛苦了啊。哎呀，请坐请坐，喝茶喝茶啊。是是是，哎呀，今天我没有别的啊，您来到淳安了，我也没什么可孝敬您的，我呢有件宝物我想孝敬给您，不知道哎，您是否能够笑纳呀？海瑞一听，什么？有件宝物要送给我？哦，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宝物啊。眼瞅着这位牛县丞啊，从怀里边就把那红绸的包给拿出来了，往桌上这么一放，红绸的包打开，就是那颗翡翠白菜。海瑞看了看这颗翡翠白菜，又抬头看了看牛梦生，一阵好笑啊，心想分明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你没安好心呢、啊、怎么想用这颗翡翠白菜把我拉下水吗？海瑞啊脸上不露任何颜色。哎呀，银兄银兄，您看这个县城啊，称呼知县叫唐翁，知县称呼县城呢叫银兄，银兄银兄，你这个宝物太好了，岂不知我这儿也有一件宝物，不知道你想不想看一看呢？牛梦生这么一听，怎么啊，你这儿还有宝物？嘿，好好好，我倒要瞻仰瞻仰，我倒要瞻仰瞻仰。行的话，您有什么宝物您拿出来我也看看呢。没想到海瑞啊只是把右手这么一抬，伸出食指来，

在水杯里蘸点水，在桌子上边就写了这么一个清廉的廉字儿。你看，这是我们的传家宝啊。牛梦成傻了，就写这么一个清廉的廉字儿，会是您的传家宝。抬头看着海瑞，哎呀，英雄，这个廉字意象颇多呀。您要知道，廉者自清，清者正也，只有清廉才能够欲不往生，邪不入寝，廉可护身，又可生威无惧。英雄，尤其是像你我居官之人，这个廉字可千万千万少不得呀。又道是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又道是官清民自安呐。啊，你说这个廉字是不是宝贝呀？它是我们的传家之宝。哦哦，英雄，你看，你要把你的宝贝送给我，今天我要是收了你的宝物，岂不丢掉我们家的传家之宝？我看不如你我二人各持其宝，岂不美哉？啊，就这一番话呀，把这个牛梦生给说的脸色通红啊，这个大钉子让他碰的，当时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只好点头。啊啊，是是是，如此说来，这个恭敬不如从命啊，恭敬不如从命。赶快的用这红绸子把那个翡翠白菜这么一包，又往怀里边这么一揣。啊，既然如此，您至公，您至公，我告退，我告退。灰不溜鸡的，他从书房退出来了。出来以后啊，牛梦生把牙灯一咬，呵，海瑞啊，海瑞，我是好心好意的给你送宝来了，怎么着？啊，你给我上上课了？嘿嘿，不管怎么说，我也是居官之人呢，我就是从七品，你是正七品，至于跟我这样吗？啊，别跟我来这个立个楞，难道说你真的给你什么东西你都不要吗？你就不食人间烟火吗？照这么来啊，我瞅着你呢，你呀、啊、在这儿用不了多少日子，您这个官啊也待不长。哼，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他这个劲头啊是憋足了，他走了以后，海瑞是彻夜不眠呐，心想，我想什么办法才能够让老百姓能够安生呢？又想起陈宝之苦，又想起了许六情愿住在牢房也不愿意出去，还有这么多逃税抗税之人被压在牢中，老百姓真是九死难求一生啊。有道是国以民为本，财者民所出，要这样下去的话，恐怕我大明朝的江山就要难保啊。我到底想过什么办法才能够减免一下淳安县老百姓的税银的？想来想去呀、啊、他想出主意来了。到了第二天的早晨，海瑞吩咐班头胡伦立刻发话下去，衙门里边所有的人，也甭管你是啊什么县城啊、主簿呀、或者是典史啊等等左杂官员吧，另外还有什么六房书办呐、三班衙役呀、这么说吧，就连驿馆那个驿丞都给找来了。等人到了齐之后，海瑞吩咐一声，立刻升堂。这些人全都觉得奇怪啊，太爷这是怎么了？把咱们都给找来了，太爷吩咐立刻升堂，难道说今天太爷又要审什么案子吗？大家伙啊都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大堂，全都站好了。海瑞一看人到齐了。

0: 立刻起身，双手一抱拳，列公，做到任以来，查看一番淳安的民情，今天没有别的，我要当着列公之面，我要约法三章。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两袖清风，
0: 要多加小心，要给他们做一表率才是。
2: 刚正不阿，
0: 奢侈之费胜过天灾呀。
2: 耿直廉洁，
0: 为什么税银如此严重？你要与我真实的讲来。
2: 不畏强权，
0: 有什么事由本县替你做主，大胆的讲来。
2: 请听田战义播讲的长篇评书《一代廉吏》。海瑞，
0: 上文书咱们说到海瑞放下话去，把这个县里边的左杂官员以及县衙里边的六房书办三班衙役，包括驿馆那个驿丞都给找来了，召之在大堂上边。海瑞一看人来齐了，这才起身冲着大家双手一抱拳，列位列公，自打我海瑞来到淳安县也有几日，今日把大家召集在大堂上边，我要约法三章。大家这么一听，太爷要给咱们立法了，约法三章，整个大堂啊是鸦雀无声。就听海瑞讲道，第一件事儿，列位周知，我淳安交通便利，可以说是四通八达。正因为如此，各级官长都要打死路过，本应该有兵部的勘合为准。什么叫兵部的勘合呢？也就是说各级官员呐，甭管到哪个驿馆，驿馆应该怎么样招待，在那个时候由兵部发出的文件，这个叫做勘合，就是您哪级官员应该享受什么样的待遇，在明朝的时候也有这样的规定。可是事隔这么多年了，谁也不按这个做了。海瑞今天提出来了，今后再有各级官员来到淳安，都按着勘合标准接待。驿丞何在？驿丞张有才赶快站出来了，小吏在此。今后不管是哪一级的官长来到淳安，你这个驿馆都要按照勘合去接待，如果要是有超支的话，由你自己支付。是是，小的明白，小的明白，但是有一样啊，太爷，如果这些官长先吃的喝的伺了，他们要是发起威来闹起事来，小的我可担待不起。这件事情不用你管，如果有人在此闹事的话，自有本县担待，与你无关。是，小的遵命，小的遵命。第二件事，今后税收一律按百姓每人3000税银收取，不得另加税收。以往之事本县既往不咎，再若有人敲诈勒索百姓者，本县是严惩不贷。这些衙役们一听，哎呦，就3000了，这也就是将将够往上边交的。紧跟着海瑞把脸这么一沉，第三件大家记住，从即日起，每逢3、6、9日，衙门外边高悬放告牌，老百姓可以上此处申冤告状。如果有人从中作梗加以阻拦刁拿百姓者，我绝不轻饶。

这约法三章大家都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听清楚了，既无意义，退堂。约法三章过后啊，海瑞转身走了，回书房去了。这些人你看我，我看你，全都傻了。哎呦，这位太爷这是怎么了？嘿，尤其那个毛心悄悄的来到胡伦的面前，头儿啊，您不是跟我说过吗？甭管哪儿来的太爷，只要您往旁边这么一站，您就知道他喜欢什么，讨厌什么，而且您还说呢，就知道他什么来历，将来有多大的前程。这好几天了啊，您看明白没有啊？咱们这位太爷到底将来有多大的前程啊？多大前程？我看不出来了，看不出来了，看走眼了，没别的。头儿，把那眼珠子摘下一个来，怎么当炮台？你小子怎么还记着这个茬儿啊你？不是，我老看着太爷怎么那么怪？不单你说怪，谁不说怪啊？怎么瞧这位太爷怎么不像咱们大明朝的官儿？可不是吗？也有人说这下完了，咱没油水了。那你说今后这个差事还干不干呢？干不干？不干你走啊！嘿嘿，再者说了，你敢不干吗？不干，太爷吩咐下来打板子，你那腿受得了吗？嘿呦呵，哎呦，看这个差事可是越来越素啊！谁说不是呢？哎，甭管怎么说吧，咱们这太爷可以称得起是位清官。对，我也看出来了，绝对是位清官。甭说他们怎么议论，有一个人偷着这个乐呀。谁呀？就是那位县城牛梦生，他怎么还乐呀？您想想，他当县城已经十好几年了，心里边明白，就这么当官啊，嘿嘿，上上下下你得都得罪喽。嗯，老百姓倒是说你好了，您这官能当多少日子呀？等着吧，用不了多少日子，您就挪挪窝，嘿嘿，早晚呢，这个正堂还得我牛老爷做。嗯，用不了多少日子了。可是有一样啊，政令这么一下达，整个淳安县，哎呦，这可就热闹了。那是啊，从来没有遇见过这么一位县太爷呀，每人每年就收3000银子，嘿，这一下老百姓有盼头了。更何况那一天呢，陈宝拿着那3两银子坐着驴车这么一回家，您别看是山村里边，消息传的这个快呀，而且是越传越神。有人说了，你看见没有，嘿嘿，亵的毒怎么样啊？到了县衙就让新太爷给打了板子了，显一显呢，还有关进大牢呢。还有的说，虽然说他把兄弟大哥是那个二牙怎么样不管事儿，太爷铁面无私啊。你瞧那陈宝没有，不但没挨板子，太爷赏了他3两银子，回家呀孝敬老母去了。嘿，而且呀，有之家印越传越神。有人说这位太爷干脆说吧，就是天上的神仙下凡。还有人说不对，这就是宋朝的包青天。哎，包的人转世下凡来到咱们淳安县了。嚯，老百姓总算呢看见有点奔头了，看见点希望了。转眼之间呢，没有多少日子，就要到了8月15了。这天牛梦生笑吧丝儿的又来到书房找海瑞。哎呀，唐翁唐翁，马上就要到了8月15中秋节了。海瑞当时一愣啊，谁不知道啊，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这还用你提醒我吗？这里边又有什么文章不成吗？哎呀，银兄银兄，8月15又当如何？哎呀，唐翁啊，淳安这儿的规矩难道说您不知道吗？哦，这儿还有什么特殊的规矩吗？嗨，还甭说淳安。

可以讲是整个延州府的大事儿。难道说唐风您不清楚吗？有什么大事啊？每逢八月十五这一天，各县的官长都要去延州府的府衙呀，知府大人在这一天要在府衙里边召开赏月诗会。这样的事情若不是我来提醒您，恐怕您不会知晓吧。海瑞听到这儿，嗨，我以为什么大事儿呢？不就是知府大人要召开赏月诗会，我海瑞也不会做什么诗，而且初到淳安，有很多公务需要我处理，我看我就不去了。诗会只是其一，还有其二呢。海瑞一听，你这人什么毛病啊？有话怎么不直截了当说，还不说完了？哦，还有什么？你要知道，八月十五这一天正是知府大人的老母亲的生诞之日。哎呀，唐翁，这件事情您是不可不去呀！啊，海瑞这才明白，感情知府大人呐，赏月是假，给他母亲过生日这是真的。按照官场当中的常例，自然的，各县的知县，包括县里边有头有脸的这些人物，都要到知府那儿去，说是给老太太拜寿，实际上得送礼去，礼轻了还不行呢，这是官场的常例呀。海瑞眼珠一转，哎呀，知府大人老母的圣诞之日与下官何干呢？牛梦生一听，怎么着？哦，知府大人的老母过生日跟你没关系。哎呀，顶多可以写上两条啊，什么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也就够了。你看这公务如此繁忙，我想此事也就拜托银兄您代劳，代劳吧。嘿，牛梦生万没想到啊，啊，你这海瑞可真有两下子，对谁你都黑脸赌啊。那可是咱们的上司老爷，知府大人，怎么着？老母过生日，你说什么？与你无关，而且呢，啊，就写这么两条，寿比南山，福如东海，就给送过去就完了。你好大的胆子呀！我看这个知县呢，你是诚心不想当了。哼哼，既然如此，好啊啊！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小弟代劳，小弟代劳。这个牛梦生啊，从书房里出来，眼珠这么一转，心想：呵，行嘞。用不了多少日子，你海瑞啊，这知县就算下来了，那知府大人能得罪吗？哼，不是让我代劳吗？我就去，到那儿我是实话实说。到了八月十五这一天，牛梦生骑着马赶快的奔延州府。你想想，到了这一天了，延州府这多忙啊，多少个县，多少个绅士，哎呀，呼呼啦啦的都带着厚礼到这儿给知府大人的老母亲拜寿来了。名字好听啊，这叫做赏月诗会。这儿专门有人呐给记账，而且呢，人家管家二爷就在旁边看着。牛梦生看了看别人送这个礼品呢，是越送越重，也有送珊瑚的，也有送翡翠的，呵，而甚至于有的干脆就直接送金条。到他这儿了，就是两条红纸啊，上面写着寿比南山，福如东海，往这儿这么一放。管事的二爷看了看他，你这是啊，回二爷话，这是我们唐翁啊，海瑞给老夫人送的寿礼啊，而且呢他还有几句话，咱们借一步

0: 杨。对，管事的跟着他呀，来到旁边一个僻静的地方。他有什么话呀？你说他初来乍到的，不知道这个规矩，我是特意呢提醒他去了。你猜他说什么？一来，他说赏月作诗呢，他不会，他就不来了，这也就算了。我特意的跟他讲明白了，是老夫人的寿诞之日。他演讲，知府大人的母亲过生日，与我何干？嘿，他说跟他没关系。我说不管怎么说吧，那是知府大人。他特意的，你看，用红纸就写这么两条，说这就是寿礼给送来了，简直是眼里边他就没有知府大人呢，啊，这是他的啊，哎，我的，您瞧见没有？说着话呀，这小子赶快的从怀里边把那红绸的包拿出来了，打开以后还是那颗翡翠白菜，他又给送这儿来了，总管接过这颗翡翠白菜，又看了看他，行，你算是有孝心，你放心吧，这件事情我会如实的向知府大人禀告。是是，您受累，您受累。他随着其他别的人呢，也就进去了，自然的，根本就见不着知府大人的母亲，也就是在人家屋子外边地下磕了个寿头，就算完事儿了。然后啊，这儿摆上酒席，大家伙连吃带喝，一直等到了夜里边要赏月诗会嘛。大家伙推杯换盏，你一句我一句的，这就算是作诗了，足足的折腾了有大半夜，一直等到第二天早晨天亮了，他骑着马从延州府往回走，走在半路途中就发现从旁边啊过去这么一辆马车，他闪目观看，马车上面坐着有几个人，一眼就看见跨园的不是别人，谁呀？那不是海瑞那管家海安吗？他赶快的高声呼唤，哎，海二爷，海二爷，海安，海二爷。海安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哎呦，这不是县城牛老爷吗？赶快吩咐停车停车停车，吁吁吁，马车这么一停，海安立刻从马车上窜下来了，来到他的马前，牛梦生呢也赶快甩凳离鞍下马。这是什么人呢？啊，这是干什么去呀？哎呦，嘿嘿，那什么，牛老爷您不知道，这是啊，我们老爷这不是在淳安这个地方全都安顿好了吗？特意吩咐小的我去一趟海南，把家眷都给接来了。哦，您看看，这有太夫人，有夫人，另外还有我们老爷的两个公子。哦，呵，为这件事情我们老爷催得可急呀，说务必在这两天必须的得给接来。就在这么一两天，这您不知道，告诉您也没关系，8月18呀，是我们太夫人的生日。我们老爷吩咐了，不管怎么说，也得把老太太接来，给老太太在淳安这儿办一回生日。哦，您这是？我从延州府回来啊。好好好，那么您上吧，您上吧。好好，你赶快忙，你也赶快忙。等海安上了马车，马鞭一响，轱辘转，马车继续往前走。牛梦生呢牵着马站在这儿，眨巴眨巴眼睛，扑哧他乐了。他乐什么？哎呦，闹半天你海瑞感情也有妈呀，啊，知府大人的母亲过生日你可以不理不睬，8月18你的老娘过生日，我得想个主意，对，咱们得好好的热闹热闹，这回我看你还往哪儿躲，这就叫做明枪容易躲，暗箭我让你最难防。这小子别提多坏了，骑着马回到县衙，哎呦，他可串通开了，先找这个主簿啊，典史啊，找这俩人商量一番。哎，有件事情二位你们知道吗？
1: 什么事情啊？
0: 告诉你啊，

0: 8月18是咱们唐翁老母亲的寿诞之日，是吗？啊，我眼瞅着的刚给接来，而且海二爷跟我说了8月18给老太太过生日。自打太爷来到咱们淳安以后，咱们可一点孝心都没尽过啊，对不对？这可是一个大好时机，哎，大家的说什么也得表表孝心呢，是不是？这俩人这么一听，慢着吧，要说咱们太爷可以说是清正无比，咱们给送礼贺寿，太爷能够收吗？嗨，我说你们俩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啊，别的事情可以不收，咱们太爷是孝子啊，你想想给他母亲送寿礼他能不收吗？啊，这可是咱们表示心意的大好时机啊。这俩人一听也对啊，这一下啊就在这个县衙门里边把这个消息传开了，不单是这些左杂官员呢，就连什么六房书办三班衙役全都传开了。这个牛梦生这个能量可真大，让大家伙全都准备好寿礼，到那天我领着你们大家伙咱们一块儿哎都奔他们家去。哎，我就不相信咱们这位太爷不收咱们的寿礼，只要他收了咱们的寿礼了，告诉你们说吧，今后啊咱们的日子就算好过了，只要是太爷呀、那手指头这么一松，那缝稍微这么一宽，嘿，咱们立刻不就有油水了吗？这些衙役们一听，对呀，老这么素着这谁受得了，对对对，赶快办寿礼，赶快办寿礼。他们怎么忙活咱们暂且不表，到了8月18这一天了，海瑞他们早早的起床，海瑞带着夫人王氏还有两个孩子来到堂前给老母亲磕头拜寿。谢氏老夫人微微一笑，让他们全都起来，海瑞立刻吩咐海安去拿银子到集市上买上2斤肉，今日要给老母贺寿。海安呐，拿上银子高高兴兴的来到门前这儿，把门这么一开，啊，傻了，立刻就喊呐，老爷您快来看看，您快来看看吧。海瑞一听又出什么事了，急急忙忙来到门前这么一看，啊，牛梦生在前边，后边是左杂官员、六房书办、三班衙役，所有县衙里边这些官吏全都到了，而且哪个也没空着手，拿什么的全有啊，也有拿肉的，也有拿鸡的，也有拿鹅的，最次的就是那毛心了，手里边还提了2瓶酒。这算何意呀？牛梦生皮笑肉不笑的往前迈了一步，哎呀，唐翁唐翁，你看看你看看，今天是老夫人的寿诞之日，大家呢知道这个消息了，自打唐翁来到淳安，大家伙儿始终没有机会表示心意，今日都来给老夫人贺寿来了，我想这个寿礼唐翁啊你不能不收吧，你不能够把大家拒之门外吧，啊？海瑞立刻就明白了，心想啊，牛梦生啊，牛梦生啊，你这手好狠毒啊，你带领着全县衙的人等来给我老母祝寿，来送寿礼，这不是给我出个难题吗？我收还是不收？今日我如果把大家拒之门外的话，哎呀，恐怕太不近人情了。如果说我要是把这些礼品全都收下的话，岂不是正中了这个牛梦生的奸计了吗？海瑞啊，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1: 随时随地收听FM93.3。 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我是城市小火山，火灾来了，我是灭火主力军，我拒绝圈占埋压损坏。
3: 我是建筑安全出口，火灾来了，我是逃生指挥官，我拒绝占用堵塞封闭。
2: 你在细节中关注我，
3: 我在关键时保护你，
2: 规范消防安全行为，提高消防安全素质。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媒体聚焦，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系列述评之五；
2: 产业筑基，强县富民；苏宁飞虎服装产业城项目 A 区建设稳步推进；
3: 身边民生事儿，苏宁县开放多处接种点，免费为适龄女孩接种 HPV 疫苗；
2: 媒体看苏宁，河北苏宁金融精准助农，赋能乡村振兴。
3: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发新华社评论文章，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系列述评之五。
4: 新华社北京7月9号电，105年不懈奋斗，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揭示我们党百余年奋斗的伟大成就和历史意义。百年磨砺，苦难辉煌，从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到如今作为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时代潮流最前列，站在攻坚克难最前沿，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彪炳史册的历史伟业，书写了波澜壮阔的恢宏史诗，也成就了自身的强大，锚定初心使命，行稳致远。2026年6月24号，山东德州暑气蒸腾，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等唠农事，步入农民家中话家常，饱含深情地说，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初心如磐，使命如炬，自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矢志不渝，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坚定不移。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生死考验不改其志，面对千难万险不止其行。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激励着我们党永远坚守，砥砺着我们党坚毅前行。从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到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从在一穷二白基础上推动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到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民心所向，圣之所往。中国共产党站立在最广大人民之中，以始终如一的初心使命，不断把国家发展、民族进步、人民幸福推向一个个崭新高度，也获得了亿万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挺起精神脊梁，无惧风浪。上海太平湖畔，中共一大纪念馆人流如织，2025年约323万人次走进这里，触摸中国共产党伟大的开端。历史从哪里开始，精神就从哪里产生。建党百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伟大建党精神，鲜明揭示中国共产党人跨越雄关漫道、穿越千山万水的精神密码。百余年来，我们党历经磨难而不倒，累创辉煌而不骄，就是凭着那么一股革命加

拼命的强大精神，精神在，灵魂就在，力量就在。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到雷锋精神、大庆精神，再到三牛精神、探月精神，中国共产党在

我们党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的优秀特质。百余年党史就是一部激浊扬清的自我革命史，从革命时期到和平年代，从改革开放到走向复兴，我们党在各个时期都注重自身建设，从严管党治党。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猛药驱科，重点治乱，打出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找到了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历经百余年风雨，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更加充满活力，是中华民族当之无愧的坚强领导核心。历经磨难，斗志弥坚，千锤百炼，更加坚强。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今天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前进道路上砥柱中流，党的领导坚如磐石。三峡水运、新通道等重大工程开工建设，就业、教育、能源等领域“十五五”专项规划陆续发布。2026年行至年中，各地区各部门正锚定党中央既定战略部署，以务实举措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越是形势复杂多变，任务艰巨繁重，越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万山磅礴看主峰，沧海茫茫望灯塔。回望来时路，党领导人民在艰难中跋涉，在变局中奋进，一个又一个事实雄辩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迈步新征程，任务愈艰巨，使命愈重大，必须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稳步前行。前进道路上众志成城，团结奋斗，势不可挡。党组织是最大的依靠，党员是最大的资源，千难万难，团结一心，干事就不难。人民殿堂里七一勋章获得者，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的发言朴实有力，引发全场共鸣。30多年基层岁月里，吴亚勤坚持把民生小事办到群众心坎上，用真情凝聚起邻里同心向善的强大力量。社区干部就是要做一团火，温暖大伙的心。吴亚勤说，我们必须团结带领广大群众，听党话，跟党走，建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让党心和民心贴得更紧。越是攻坚克难，越要团结统一，越是爬坡过坎，越需步调一致。从革命时期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改革开放之初号召团结一致向前看，再到新时代强调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一部党史就是一部党带领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取得胜利的奋斗史。披荆斩棘，走过风雨长路，接续奋斗，逐梦复兴征途，迈步新征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把我们党锻造得更加强大，团结带领人民砥砺复兴之志，凝聚团结之力，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风雨无阻向前进，就一定能用心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飞虎服装产业城项目 A 区总投资 1.5 亿元 ,2026 年3月份开工建设，由河北聚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建，建设年限为两年，项目总建筑面积7万平方米，主要建设4栋建筑共10个厂房及其他配套附属设施。
1: 目前的进度，1、2、3号楼1层基本完工，4号楼、5号楼1层正在施工，6、7、8号楼1层基本完工，6号楼和8号楼的2层正在施工，9号楼、10号楼基础垫层浇筑完毕，正在进行下一步的钢筋绑扎工作。咱们是合理的安排工人的工作时间，上午6点到11点，下午2点半到7点，要克服这个酷暑的困难，确保工程的进度。
0: 飞虎服装产业城项目以四季时尚服装为主，融合肃宁裘皮服装和针纺产业，可实现包括辅料机械、设计研发、人才招引、教育培训、智能制造、展示销售、品牌基地、电子商务、仓储物流、邻里社区10大功能布局，将围绕纺织服装产业链形成服装产业聚合效应，加快肃宁服装产业融合化、平台化、数字化、原创化、智能化步伐，形成产业链生态园区。
2: 近日，记者从肃宁县卫健局了解到，为方便适龄女孩暑假期间免费接种 HPV 疫苗，我县已开放多处正规接种点，周末不休，最大限度保障适龄女孩应接尽接，应早尽早。
0: 据了解，为筑牢青少年女性健康防线，自2025年11月10号起，国家正式将 HPV 疫苗纳入免疫规划，面向适龄女孩推出免费接种惠民政策，切实守护青少年女性身心健康。本次免费接种政策明确，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年满13周岁的女孩可免费接种两剂次国产双价 HPV 疫苗，标准接种程序为0、6月各接种一针。该政策的落地实施大幅减轻了家庭医疗防疫负担。对于适龄女孩，寒暑假是 HPV 疫苗接种的最佳时期，可有效规避日常课业冲突，让疫苗接种更加高效便捷。为方便城乡群众就近接种，我县已全面开放多处正规接种点位，包含县妇幼保健院、县疾控中心接种点及各乡镇卫生院接种门诊，实现城乡接种服务全覆盖。
3: HPV 疫苗的免疫效果与接种者的年龄、免疫功能密切相关，而青少年时期是接种的黄金年龄，这一阶段的女孩尚未暴露于 HPV 感染风险中，免疫系统活跃，接种疫苗后能快速产生高水平抗体，形成更强更持久的免疫保护。在此呼吁每位家长树立科学的健康防护意识，摒弃侥幸心理，抓住孩子寒暑假的黄金时间，及时带女孩完成 HPV 疫苗接种，筑牢健康防线。
0: 据接种须知介绍，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需在监护人全程陪同下，携带身份证或户口本、预防接种证，前往各定点接种门诊办理接种手续。此外，各接种门诊周末正常接诊，不休诊，最大限度便民利民，切实落实免费接种惠民政策，全力保障适龄女孩应接尽接，应早尽早。
4: 今天的媒体看肃宁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际在线发布的河北肃宁金融精准助农赋能乡村振兴。
5: 这些年专门针对原企业种植户推出了特色信贷产品，信贷员网格化包村，天天往棚里钻，挨家挨户摸需求，从建棚买苗到融资采购，全程提供资金支持，手续简单，放款快，让乡亲们发展产业不愁钱。下一步我们还会继续下沉服务，把更多的金融资源投向特色农业，让乡亲们的腰包越来越鼓。
2: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4: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可爱的苏宁，

元朝文状元魏元礼。魏元礼又名魏礼，字廷训，肃宁县城人，幼年勤奋好学，文章出色。公元1360年五月，庚子科殿试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元末战乱归里，闭门从事诗书及元曲创作，著有《风云会传奇》等。明朝建立后，明太祖命访遗贤，魏元礼被召回翰林院编修元史，官至礼部左侍郎。魏元礼逝世后，魏状元墓与汉武元城望夫台一起成为肃宁的三大古迹。

江河洪水，暴雨山洪，台风内涝，汛期来临时，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增强安全防范意识，掌握科学避险常识，筑牢防灾减灾屏障，保护生命财产安全。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2: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至兴农进行时。
3: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2: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4: 不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2: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5: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2: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

0: 朋友，来不及了，你准备好了吗？
1: 啊，准备好什么？
0: 准备好为你的家乡迎接铺天的富贵啊。去景点的路怎么走？
1: 这个
0: 好吃的店藏在哪儿？历史上有哪些名人轶事？
1: 我想想啊，
0: 面对外地游客时的微笑，
1: 这个我会。
2: 从淄博到天津，从哈尔滨到天水，每一个地方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热门目的地，每一个举动都是为自己的家乡助力，还等什么？快行动起来，给咱家。
3: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君后》。
1: 请 AD 十七号顾客到三号窗口办理业务。
2: 你好，您是存钱还是取钱啊？
3: 哦，我是取钱。
2: 您取多少？
3: 取。这，
2: 大叔，您到底想取多少？
3: 姑娘，我只是想看看这个卡上有没有钱，有多少。
2: 大叔，您稍等。
3: 哎，
2: 你的卡上一共45200元。
3: 是吗？不会错吧？
2: 是的，一共45200元。
3: 啊，好，好。
4: 郝大叔，郝大叔，您来办事儿啊？啊，大叔，那个县上给你们家的补助款和低保款下来了吗？
3: 下来了，下来了。哎呀，
4: 下来就好，下来就好。哎呀，这有钱了，日子就好过了。
3: 是，
4: 成天这保险那保险的，还是咱国家的扶贫政策最保险了。
3: 说得好，说得太好了。哎，平姑娘，
4: 哎，
3: 你这是去哪里啊？
4: 我回家路过这儿。哎，大叔，大明哥还总问起你这事儿呢。
3: 让他操心了，昨天书记啊也在问呢，大家都在关心着呢。
4: 是呀。
3: 哦，天不早了，回家吧，别让你妈惦记着啊。
4: 哎，大叔，您忙完也早点回家啊。
3: 哎，好，
4: 我走了。
3: 哎，
5: 娘送亲，
6: 前爹亲。
7: 初冬的一个早晨，呼呼的北风刮到脸上脖子上，刺骨般的寒冷，空中还飘着雪花，街市上已经熙熙攘攘，人来人往，叫卖声此起彼伏。
3: 咱们
8: 对对对，抹麻子，
3: 给咱腾个地方。
8: 嗯，王成，你看，
3: 哎，
8: 姑姑，
3: 我这只能放进去个架子车就行了。
8: 哎，够了吧？
3: 行了，够了，够了，行了，谢谢啊。
8: 哎，没事，谢谢。哎，带完羊肉泡嘛，哎，多暖和的，挺暖心，没喝。
3: 我在家里刚吃过，菜卖完了再说啊。
8: 对，羊肉泡，羊肉泡。
9: 好的，大学里面呢，干嘛呢？你忙什么呢？
8: 哎。我说大哥，你这卖白菜你咋不喊人吧？那你我啥时候能卖完嘛？
3: 这来往的人他都能看见，卖多少算多少，有一冬天的时间呢，会卖完的。
8: 咦，我卖啥时候去了？你这大哥一看是我实诚人，来，我去看。卖白菜嘞，白菜，自家地方大白菜么？大约5公海。
10: 哎，这白菜不错。哎，老汉，白菜咋卖？
3: 1块钱一斤。
10: 哟，今年要白菜咋真贵你去？
8: 呀，你这行情是这，你那不讲，你去问一下别家，倒是一个价。

0: 尝一口。
1: 好。
2: 你没事到家里来玩啊。
3: 哎哎哎哎呀，我说你这人，你咋这会儿买菜嘛？你我一层一层剥了一半，你光吃白菜心儿。
1: 是啊是啊。

0: 给我来两颗。
1: 嘿，
2: 再见，
1: 拿回去吃吧，自己家地里产的。
0: 哎，大叔，自己产的也是用汗水换的，又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1: 嘿，
0: 哎，您不收钱，我可不要了啊。
1: 这孩子，
0: 快撑吧，快撑吧，比去年好多了。年龄大了，气管炎，除不了根，只能好好的保养。哎，呀，这是谁呀？这么鲜嫩的白菜，这叶子怎么剥了一地？这多可惜呀！
3: 对不起，对不起，我把这白菜叶子捡起来一块儿尝。
1: 剥了就算了，剥了就算了，一会儿我带回去喂羊呢，用得上。平平啊，
0: 哎，
1: 你去忙吧，这里啊我一个人行。
0: 大叔，您的低保和扶贫款都有了，您和大婶儿省吃俭用惯了，以后呀就别那么辛苦了啊。再说了，挣再多的钱你们都舍不得花，有用吗？
1: 有用，当然有用啊。闺女啊，你可能不知道，但你妈一定会记得，年前你有力哥得了重病，乡亲们都来捐款，事儿过了咱可不能忘啊。这手里有点钱，生活就有了底气，人就有了精神。再说呀，这谁家有个三长两短的急事儿、难事儿，有用得着的，咱就能拿得出手。
0: 对，
1: 你说这人啊，要懂得回报。
0: 是啊，哎，大叔，
1: 啊，
0: 您可真是个好人。哎哎，来，给您钱。
1: 哎，
0: 那我先走了啊。哎，你也早点回家，天冷。
1: 知道了，知道了。
4: 走。你捂这白菜长得真大的，哎呀，还没嫩，来来来，给我称上两颗。
5: 哎呀，你看见我白菜长得真会长，
4: 嗯，
5: 啊，这玩意儿咋长大，那跟气球似的呀。
4: 长大了，
1: 你可真会说笑
5: 话。呀，我说大哥，这今年这白菜好价钱，你这慢慢一架子车能卖不少钱呀。呀，这恭喜发财哦，知道那天电话要是不啊。
1: 不用了不用了，离家不远，一会儿就到了。谢谢，
5: 哎，
1: 谢谢啊。
5: 呀，接送一个。
6: 郝大嫂，
1: 哦，
6: 郝大嫂，
1: 哦哦哦，
7: 郝大嫂，你白菜卖完没？
1: 卖完了。你来集镇上有事吗？
7: 哎呀，嫂，我跟你说，村长的儿子拉着他娃在你屋门口等你呢。哎，听说是要找你按摩啥的啊。要我说，他还真好意思来啊啊！他爸为难你，扣了有利媳妇儿份子钱，到现在都没给。要我说，你都别管他，县里的大医院有的是，爱去哪去哪。
1: 走，先回去看看再说。
7: 对，哎，嫂，我跟你说，你屋门口围了好多人呢，都等着看我村长儿子的热闹呢。哎，是这，大嫂，你坐我摩托车后头，把架子车用绳子绑在我后座上，咱一会儿就到家了。
1: 这行吗？
7: 没嘛的。
1: 那好吧，
7: 来。坐好啊。
1: 哎，
7: 坐来。
1: 你吃啥呀？你这来点儿。

0: 走，咱到了。嘿，真多人。
1: 哎呀，大嫂呀，可算是把你等回来了。我小子在学校打篮球啊，把脚崴了，疼得走不了路。明儿个还要到学校参加考试呢，我寻你过来给看一下。
2: 脚崴了？
1: 啊。
2: 咋不送医院呢？
1: 呀，这去医院又是挂号又是化验，你麻烦得很嘛。明儿个一早娃还要考试呢，我怕来不及嘛。
2: 孩子呢？
1: 坐在车后头躺着呢。

0: 来来，我看看。哎，别动，孩子。
1: 别动，别动。哎，
0: 哦，是扭着筋了。不要紧，忍着点啊。好，别动，别动。
2: 哎呦，哎呦，头疼，疼！哎呦，哎呦，哎呦，疼，疼！
0: 好了，下来走走。
2: 咦，不痛了？哎，爸，我能走路了，我能走路了！
3: 啊，真的？哎呀，大嫂，孩子你厉害呀！哎，来来来，你抽烟，你抽烟。哎，
0: 不抽。
3: 哎呀，你真是名不虚传呀！这100块钱你拿个，算是我谢谢你了啊。
0: 拿回去，我不要。
3: 那不行，你一定得拿个，要不然我心里过不去啊。
4: 哼，你心里过不去，人家可不稀罕你我100块钱。回去告诉你爸，把村上欠的份子钱给人家还了。
5: 就是的，没了良心了。哎，你说都乡里乡亲的，你连人的死活都不顾，你还算人不啊？
3: 啊，真的？
5: 还不是真的。
3: 我成天在县城上班，你那村上的事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嘛，就
4: 啥不知道，回去好好问你爸。
5: 就是的。
3: 啊，行，哎，对不起啊，大嫂，我回去一定问清楚的。哎，谢谢嫂啊，哎，谢谢你了。
5: 嫂，你真是个大好人。哎，我村长没把你害死，你还给他儿子治病。啊！要是别人呀，我非把他儿子我脚啊扭到我脚后跟上去。
4: 没错，
0: 那咋行呢？一人做事一人当，跟孩子没关系。再说了，孩子明天还要考试，咱不能把孩子的学习耽误了呀。
4: 嫂，我算是服了你了啊！你就是个大好人。先说，就是不一样。
5: 嗯，就是的。
4: 大人有大量呢。啊。

0: 哎，大妈，
1: 我把圆圆交给你，死一百个放心。他呀，就爱是个小性子，你可得让着他。
0: 大妈，您放心，那是必须的。
1: 嗯，
0: 我呀，拿她当小妹妹看待，宠着她。
1: 圆圆不太会做家务活，你得多担待着点啊。
0: 这都不是问题，这今后啊，家里地里的活都不用她做，上好她的班就行了。
1: 圆圆啊，从小就没了爸，也没离开过我。他要是想家了，你就让他常回家看一看。
0: 哎呀，好，没问题。大妈，
1: 哎，
0: 这一个月30天，我让他20天都在家陪着您。
1: 哎呦，
0: 大妈，这下您放心了吧？啊，
1: 放心了，放心了。有你这么好的一个孝顺女婿，我咋能不放心你嘛？
0: 哎，大妈，
1: 哎，
0: 你们村上那个贫困户现在怎么样了？
1: 现在好了。
0: 哦，
1: 哎，村上欠他的份子钱给他补上了。
0: 哦，
1: 县里扶贫的补助款也落实了。
0: 是吗？
1: 哎，村上还给他办了个低保，他去年个种的大白菜又赶上了个好价钱，又是一笔好收入呀。
0: 哎呀，好啊好啊。
1: 他又是个闲不住的人，
0: 嗯，
1: 喂的奶羊，前些儿子下了4只小羊羔。
0: 有事吗？
1: 自己喝着羊奶，剩下的还能多卖几个零花钱呢。
0: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哎，大妈，
1: 哎，
0: 我想去看看他。
1: 哎呀，行，我陪你去。
0: 哎呀，那这得辛苦你一趟了。
1: 哎呀，不辛苦不辛苦，你这个娃呀对工作可是太认真了。哎，休个假嘛也忘不了公家的事。
0: 这就叫公私兼顾。
1: 说的好说的好。
0: 那

0: 大妈，咱走。
1: 走。
0: 哎。
2: 尤丽塔玛，尤丽塔玛，
1: 哎，
2: 哎呀，民政局的人来看你的来了。
1: 哎呀，好好好好。啊，他大妈来了。
2: 哎，
0: 大妈。
1: 啊。你这位小伙子也来了。
0: 哎，大妈你好，
1: 屋里坐，屋里坐啊。
0: 哎，好好好。
1: 老头子，老头子，有人来了。
0: 哎，大妈
1: 啊，
0: 大叔在忙活啥呢？
1: 哎呀，他在后院挤羊奶呢。
0: 哦，
2: 那咱都去后院看看
1: 啊，
2: 那羊下的小羊羔吗？
1: 行行行，
0: 走走
1: 走
0: 走
1: 走，
0: 去后院看看。
1: 哎呀，可好看
0: 了。是啊。哎呦，大叔。正忙着呢，
1: 哎呀，你别忙活了啊！快陪客人到屋里去喝茶去啊！
3: 这就来了，这就来了。
4: 就在郝中志站起身回过头的那一瞬间，那件洗得已经泛白的、明显少了一个军扣的旧军装，一下子紧紧吸引住了大民的目光。他眼前豁然一亮，急迫地跑上前去，一把抓住郝中志衣服的前襟，大声喊了起来：
0: 大叔，大叔，您的衣服怎么少了个扣子？
5: 嗨，这是常事儿，这扣子啊都丢了好多年了。
0: 哎，那大叔您想想，20年前，您是不是在盐山村前的小清河救过一个5、6岁的小男孩啊？
5: 哦，有那么回事儿。
0: 哦，
5: 这时间长了呀，你今天不提啊，我都给忘了。
0: 哎，大叔，大叔，您给我讲讲当时的情况。
5: 那天啊，我去县城赶集回家。
0: 哦，
5: 走到清河边。就听到一群孩子在大喊救命救命。
0: 哦，然后呢？
5: 我一看啊，那河中有个孩子在水里挣扎着。
0: 哦，
5: 我扔下自行车就跳进了河里。
0: 哦，
5: 我一把抱起了孩子，可是脚又被缠住了。
0: 那后来呢？
5: 后来
0: 啊，
5: 我抓住岸上扔下来的绳子才上的岸。
0: 哦，
5: 我看见这孩子没事了，我就走了。
0: 哦，
5: 回到家我才发现丢了个扣子。
0: 哎，大叔，大叔，您快看，您快看，你看我脖子上系的这个扣子，您看。
5: 嗯，是他。一模一样，一模一样。
0: 是他。
5: 你是

0: 叔，你看看我，好好看看我，我就是当年落水的那个孩子
1: 啊！
0: 啊！
1: 哎呀，你看这裙扣，哎，这一模一样啊，
2: 真是一模一样的啊！
0: 叔，这些年您让我找的好苦啊，叔！
1: 哎，老头子，你咋还有这档子事儿呢？啊，我咋从来都没有听你说过呀？啊，
3: 这孩子没事就好了嘛，还说啥呀？
0: 叔，
3: 小伙子，哎，你都长这么大了，
0: 哎，今年26了都。
2: 这真是喜从天降呀！世上竟然有这么凑巧的事情啊！大民啊，你找了20多年的恩人，想不到就在你的面前呀！
0: 是啊，是啊，这都20多年了，我真的找到了，我真的找到了我的救命恩人呐！我一直相信，一定会有这么一天的。大叔，大妈，哎，我知道，现在您二老膝下无儿无女，我的父母也不在了，就让我来照顾二老吧。从今往后，我就是你们的亲生儿子。哎啊

0: 你就是我们的亲生儿子。
1: 是，大妈。
0: 你愿意当我们的儿子？
1: 对，我愿意。从今往后，你们就是我的亲生父母，我要为你们养老送终，让你们晚年幸福。
2: 大明，这孩子呀，可真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寻找恩人，可是他们一家人的愿望。
1: 是啊。
2: 这还好嘞，族人娃，好好的尽孝心吧。
1: 是啊，是啊，你就答应我吧。
3: 这个不行啊，
2: 是啊，
3: 这个不行啊。
2: 是啊，
3: 我们都老了，绝不能再拖累孩子了。
2: 是啊，
1: 叔，
2: 快起来，
3: 快起来，
2: 起来，起来，
1: 我不，叔，叔，你老不答应，我就一直跪着。
2: 哎，
1: 叔，你就答应我吧。
2: 孩子，起来，
3: 你先起来，
2: 起来，起来，
3: 让我想想，我想想。
4: 妈，妈，妈，饭做好了，大明哥，走，回家吃饭去。
2: 平平呀，好事情，你大明哥遭到救命恩人了。
4: 真的吗？在哪儿？
2: 都是你好怂，没想到吧？
4: 好大叔，哎呀，真没想到，太好了，太好了，大明哥，你终于找到救命恩人了。我现在就要把这好消息告诉我姐去，我走了。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军寇》。
1: 姐，你快点收拾呀！
2: 哎呀，知道了。
1: 哎呀，人家大明哥马上就到了。哎，你们今天不是要去办手续吗？
2: 你急啥呢嘛？就是去领个证嘛。
1: 快点！呀，大明哥，咦，这陕西地方真是邪，只舍不能绝。
3: 你们说啥呢？这么高兴的？
1: 大明哥，我们在说你的事呢，咋能不高兴呢？
3: 哦，说我呢？
4: 是呀，大明，你遭到20多年前的救命恩人了，这可真是天大的喜事呀。
3: 是啊。
1: 哎，大明哥，你这真是三喜临门呀。
4: 圆圆
2: 啊，
4: 你更应该为大明高兴才是。
2: 嗯，妈，咱都为他高兴。
4: 嗯，
2: 哎，这找到就找到了，咋能有三喜呢？
1: 姐
2: 啊，
1: 这第一喜呀，就是你们今天要领结婚证了。这第二喜呀，大明哥终于找到了他的救命恩人。
2: 啊，
1: 这第三喜呀，大明哥要把好大叔作为再生父母养老送终。
2: 啥啥啥？这咋还要养活他们呢？
3: 哎，圆圆，你先别着急，听我说啊。关键是大叔和大婶无儿无女，他们晚年得有人照顾呀。
2: 那咱俩还结不结婚了？
3: 哎呀，结呀，当然结呀。
2: 你报恩归报恩，我不是不同意，但还要养活他们和他们一块生活，

0: 回蜜月就带上两个拖油瓶，我要过二人世界。
1: 哎呀，圆圆，你咋这么说话呢？
0: 哼，
1: 你不知道我死去的爸妈生前就盼着我找到救命恩人呢、啊、今天我终于如愿以偿了，那赡养郝大叔他们是我能告慰父母的最好选择。
0: 你是不是不想结婚了？
2: 哎呀，
1: 想，但是我更想咱们俩一起照顾两位老人啊，是三位，还有咱妈呢。
0: 他们你都想到了，你就是没想到我。
1: 你
0: 要坚持那样做，我就不结婚，你一个人去领证吧。
2: 哎呀，圆圆，
1: 你别冲动，你再想想。哎，如果当年没有郝大叔，这哪有现在的我嘛？是不是？
0: 你别说了，你
1: 这，
0: 我都跟你说了这么多了，我就是想不明白，不同意。
1: 圆圆，
2: 你这个死女子呀，咋那么不懂思呢？人呀，要知恩图报，要有情有义。大民这么好的人，
0: 这么好的人多的是吗？他对别人都好，这么做心里有没有我？我就是不同意。
2: 圆圆呀，大喜的儿子，你能不能好好说话？你是不是想把你妈气死呀？
1: 圆圆，你少说两句。
0: 秦大民，我最后说一次，你这样做我坚决不同意，你看着办吧。
1: 我这，那就随你吧，我宁愿一辈子打光棍也要照顾他们。
0: 那行，那咱就各走各的路，分手吧。
1: 你
2: 姐，你多为大明哥想想，就想通了，也不至于分手呀。这样说多伤人心呀。
0: 伤人心？你心疼了？
2: 姐
0: 心疼了，那你和他过去啊。
2: 哎呀，圆圆，
0: 我猜你也不愿意去伺候那两个累赘。
2: 妈，你看我姐说的啥话。圆圆，你要气死我呀。
3: 这样吧，今天领证的事儿暂时缓一缓，强扭的瓜不甜。大妈，
2: 我先跑走，
3: 我先走了，
2: 吃了饭再走吧。
3: 哎，大妈，不吃了，以后
2: 大明
3: 我会经常来看你们的。
0: 妈，你让他走吧。不是一路人，走了也省心。
2: 你真是要气死我呀，你个死女子。家人要先看人。哎，这么好的一个人都让你给气走了。
0: 哼，
2: 你再不要死你我小星子了，你到底想要找个啥样的人吗？
0: 妈，我就知道你喜欢秦大民，他这样做我是不会嫁给他的。我有事出去一下，我走了。
2: 你又去哪呀？哎呀，气死我了。
0: 妈，
2: 你咋生了这么个女子呀？
0: 妈，你别生气了。
2: 妈，妈给我姐做工作，你消消气，来，吃口水。哎，萍萍呀，你妈我是个明白人，你姐她从小就让我惯坏了，自私自利，不替别人着想，也不会做家务，还爱耍个小孩子脾气。哎，她要是真的嫁给大民了，我觉得也不合适。她结婚以后要是成天和大民吵架，那你说我儿子还咋过呢？那你好生两口子咋能在大明家里待下去？

0: 借刚才我花，反倒是把我提醒了。
1: 妈，那这可咋办呀？
0: 我还是舍不得大您，妈是担心娘你喜欢这个女婿
1: 呀。妈，
0: 我咋命苦的这
1: 么？
2: 哎，平平，今天没上班啊？
3: 啊，大明哥，
2: 哎，
3: 我今天休假，我姐她去上班了。
2: 哦，
3: 哎，大明哥，中午去我家吃饭吧。
2: 啊，不去了，我去你家，这心里总是不得劲儿。我和你姐联系好多次了，还是说不到一起。她现在干脆连我电话都不接了。看来我俩是真走不到一起了。
3: 大明哥，那你……
2: 哦，我这正要去看看郝大叔，总是不放心他们老两口。
3: 哎，行，大明哥，我陪你一块儿去。
2: 哎，好。

0: 大妈，
1: 大妈
2: 呀，
0: 大妈，我是大民啊。
2: 平姑娘过来了。
1: 哎，大妈
2: 啊，来来来，哎呦，大民也来了。
0: 嘿，大妈，
2: 快快快，屋里坐，屋里坐呀。
1: 哎，
2: 快快，
0: 大妈一个人在家呢，大叔呢？
2: 他在后院干活呢，这不是吗？这今年啊，还打算再种些白菜啊。
0: 好好好，
1: 大叔种了一辈子的地，就是个闲不住的人。
2: 哎呀，说的也是。哎，老头子，老头子，大明和平姑娘过来了。
3: 哦，大明他们来了
2: 啊！
3: 哎，来了来了来了！
1: 哎，我去打盆水，让大叔洗洗手。
2: 我去吧。
1: 哎，大妈，您歇着，我去。
2: 好好好，你去。
0: 大叔，来，快快快，坐下歇会儿。
4: 好，你也坐，你也坐。
0: 哎，好，
2: 坐坐坐。
0: 大叔，我跟您说个事儿。
4: 嗯
0: 嗯，您看啊，我爸妈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找到您，能当面感谢您救了他们的儿子。可惜啊，他们没能等到这一天呐。
4: 哎呀，二十多年都过去了。
2: 哎，这人活到世上啊，这啥事儿都会遇着。
4: 是啊。
2: 我说啊，这从今往后啊，那咱们可都得想开点啊。
0: 是啊，大妈说的对。叔，我今天过来就是想和您二老商量，我已经想好了，准备搬过来住，咱们一起过日子，让我能好好照顾你们，这样啊，我的父母地下有知也会高兴的。
2: 孩子，这你真是这样想的？
0: 是，我就是这么想的。
4: 哎呀，那不行。
2: 对呀，
4: 你还年轻，还要干事业，还要娶妻生子，我们可不能拖累你呀。
2: 哎呀，说的也是啊。你看孩子，你有这个心那就行了。
4: 对对对
2: 啊，没事的时候啊，你就到家里来看看我们，我和你叔啊就知足了。
0: 对
2: 啊，
0: 大妈，你看，这是我的心愿，是我心里扎了根的想法，无论多苦多难我都愿意啊。您二老就成全我吧。
2: 哎呀，这老天爷呀，我真是哪辈子修来的福分呀。
0: 大妈，
2: 能遇上这么好的小伙子啊。
4: 不行不行，就是你愿意啊，以后有了女朋友，人家谁愿意来这个家呀？
0: 哎呀，叔，
2: 就是，你这个傻孩子啊！
0: 哎呀，
2: 你看我们两个啊，都老棺材瓤子了啊，将就着过就行了。嗯，他爹，
4: 嗯，
2: 哎，咱可不。

0: 能耽误这孩子的终身大事啊！啊，
1: 是啊，是啊，
2: 大叔、大妈，他不答应，我还不娶他呢。我宁愿一辈子打光棍。哎，我相信啊，咱们一家三口人拧成一股绳，不怕日子过不好。你二老说是不是？
3: 是大叔，大妈，我愿意和大明哥一起来照顾你们，行吗？
1: 啊！你说什么？
0: 来照顾我们，
1: 姑娘，你们是？
0: 大明，你们这是商量好了？
3: 商量好了。
2: 平平，
3: 大明哥。
2: 啊！太好了！太好了！大妈，我俩商量好了，商量好了。大叔大妈，你们就答应了吧。
3: 大叔，大妈，你们就答应了吧。大明哥是真心实意的。
2: 大叔大妈就答应我吧。
1: 那就依了他们吧。
0: 好，孩子们，你们俩的事儿要是定了，那这喜事儿一定要在家里办，行吧？啊？
1: 对对，
2: 行。
0: 太好了。

0: 呀，老奶奶来了。
1: 来了。
0: 哎呦，这都80多岁了，身子骨还这么硬了啊。
1: 就是。
2: 老奶奶，我来扶着你，小心跌倒。你也来凑热闹了。
1: 来沾沾喜气儿。哎呦，
3: 老婶子你也来了。同喜同喜。来来来，屋里看，屋里看看
1: 啊。是啊，大婶子，哎，你慢点慢点啊，你快那个看看这屋里。你看看，这个是新的啊！你看看啊，美人呀！你瞧瞧，你瞧瞧这新被单、新铺盖、新窗帘，红的、绿的、蓝的、紫的，可喜庆了。
4: 哎呀，思雅，哎，比咱那个时候好多了。嗯，
1: 就是。我结婚的时候呀，还不如你们那阵子，炕上一张席，只有床被子。上轿那天呀，一身老粗布，不打补丁就很不错了。
0: 哎呦，老奶奶这是眼馋了呀！哎，要不然我把你送回娘家，再做一回花轿啊！
4: 这个我大我小的，好拿老人开心了，坏的很。
5: 这小子，哎
3: 哎哎！大家静一静啊，静一静了。哦，各位都静一静了，都久坐了啊，都坐了。哎，来来来，大米、平平，哎，新郎新娘都到前边了呀，快来快来，
6: 来了来了，
3: 婚礼马上开始了啊。
6: 平平，咱们一起。哎哎，
3: 乡亲们，今天呀、是个好日子，是大民和平平的结婚大喜呀、老好啊可是苦尽甘来，老来有福啊。哎，这也是咱们全村天大的喜事儿啊。现在啊，咱们有请村支书主婚讲话。大家鼓掌。
7: 各位乡亲，各位来宾，今天这桩喜事啊，我必须得来。同时呢，我还带了3样重要的贺礼，大家伙猜猜看。
8: 啥呀？
9: 啥呀？
7: 喜糖。我跟你们说吧，这第一样是结婚证书。

0: 这红红的封面，红红的印章，让我们一起祝福新郎新娘红红火火，幸福美满。
1: 好，好，好，好。
0: 这第二样礼品呢，也一样充满了红红火火的喜庆。大家看，这是什么？
2: 什么呀？
3: 什么呀？
4: 金属盘。
2: 金属盘。
5: 金属盘。
2: 金属盘。
0: 对了，是金属牌，是光荣牌，是省政府重新核发的有从军经历之家的标志牌，是这个社会对军人的肯定和褒奖。我提议啊，今天这个喜庆的日子，咱们把这面牌子给郝中志老人挂在大门上。
1: 好，好，挂起来，挂起来。哎，太好了，太好了。
0: 这第三样贺礼呀，也一定是大家期待的好消息。大家知道郝中志老人是有手艺的人，他曾当过军医，有一技之长，组织上正帮他完善手续，准备啊开一个专科诊所。
4: 人家老好有本事，
0: 能让他更好的发挥余热，为大家伙服务，大家说好不好？
6: 好，好，好，哎呀，郝大叔这真是好人有好报呀！今天是双喜临门呀！
7: 三喜是三喜临门，
6: 双喜双喜
7: 三喜。
8: 好，
9: 乡亲们好，感谢大家前来贺喜。我呀，先敬大家一杯。我老郝啊，这两年遭的难，失去了儿女，可老天爷给我送了个儿子，还有一个善良贤惠的儿媳，我们老两口啊欢喜知足了，能有今天这个风光的场面啊，我心里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乡亲们呐！乡亲们，乡亲们，我还有事儿呢。我还想给支书说，给大伙交代个事儿，也是我和老伴和儿子儿媳商量好的。这第一呀，我要申请退出低保，我有儿有女，虽然啊这年纪大了，可我还能干，落不到后面，不再给国家添负担了。
2: 好，好，
9: 这第二啊，咱们村要建敬老院，我捐款3万。
10: 3万，
9: 愿我们的敬老院早日建成。
0: 好，老郝，这怎么行啊？你们家遭难，还属于贫困户，这好日子才刚刚起步，村里可不能接受你的捐款。
9: 支书啊，一定要收下，也一定要收下，这可是一名老退伍军人的心意呀。
0: 老郝啊，去年有力有红不在了，你没流过一滴泪，几个月在菜地里累死累活，累弯了腰，累伤了腿，你也没掉过一滴泪。今天你流泪了，这是感激的泪，这是感恩的泪，你这份真诚的心意我代表村里收下了，请大家为老郝鼓掌。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小伙子，还是老样子，给我来上二斤油条。
2: 好嘞，大爷，嘿，您可真是照顾我这小本生意呀。
1: 哟，小伙子，我就是冲着你这拒绝使用明矾和复杂油的招牌来的。
2: 哎，大爷，都说民以食为天，这食品的食字啊，就是要咱们人呐，要用良心做吃的。所以啊，
1: 所以 我就爱吃你做的这个良心油条。
3: 坚守承诺，良心经营，食品安全，健康你我。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这好。
0: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连着俩窟窿眼是出气的。
5: 我眉毛，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素年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上得台来呀、
7: 啊
6: 非常的高兴
7: 激动。
6: 说相声有个规矩。
7: 什么规矩？
6: 上台首先得自我介绍。
7: 哦，说一说。
6: 我的名字叫苗阜。
7: 这是他。
6: 我沉重的介绍一下我身边这一位。
7: 大节下您用这词儿。

0: 就是显得您这个分量足啊。
1: 那叫隆重。
0: 对啊，有点激动，我对用词上有些小小的不太会把握。
1: 你别胡说。
0: 你我呢？嗯，水平一般，能力有限。
1: 哎呦，可很谦虚。
0: 不像这位同志，
1: 我怎么样？
0: 在中国相声界啊，可以称得起是一位啊可有可无的人物。哎、您打听去吧。
1: 可有可无，像话吗？
0: 我再换个词吧。啊啊啊！算是激励鹤群的人物。
1: 这词儿都，
0: 您去打听。
1: 鹤立鸡群，激励鹤群，那不掉沟里了吗？那是。
0: 鹤立鸡群。嗯、啊。才艺横滑。哎呦，
1: 你才艺横滑，那是解锁去了吧？那是。
0: 不是有那个好词啊？
1: 才华横溢。
0: 才华横溢。
1: 都担不起我。
0: 打小这学习不如人家王声老师，
1: 您
0: 那您看这老师让人家给我纠错，
1: 没有，
0: 我们两个可能大家不知道我们的关系，
1: 您说一说，
0: 我们是同学啊，发小，
1: 一块长起来的，
0: 拿过去老话讲啊，
1: 怎么讲？
0: 是穿着开裆裤长起来的啊，
1: 一块长起来的，
0: 走上台来呢，得送几句祝福，
1: 活跃活跃气氛。
0: 我在这儿祝福大家呀，啊，工作顺利，
1: 心想事成，
0: 家庭和美，
1: 步步高升。我说步步高升，你怎么跟傻了似的？怎么？
0: 因为今天啊，嗯，我生了。
1: 哦，那恭喜他吧，咱们。哎，那个给大伙说说，男孩女孩？
0: 不是，误会了啊！我高升了，我升到了一个重要的岗位。今天早上啊，
1: 今天早上
0: 8:16:37，
1: 人、没问你这么准确的时间，你就说事儿。
0: 我们单位领导，嗯，正式册封我呀。
1: 你是他娘娘。我说你能生呢，
0: 不是
1: 他册封你干嘛呀？他
0: 不是那追封，
1: 追封。
0: 不是你，我这有点激动啊，有点
1: 上。别激动，你好好说。
0: 就是因为我的重要贡献呀，给了我一个封号，
1: 没给你点封地。
0: 这还分房吗？
1: 分什么房？封号是哪年的词儿了？怎么还有这词儿呢？
0: 不是，我就是那个叫什么，我一时懵住了。就是单位看着我这方面表现特别好，这个叫什么号？
1: 荣誉称号。
0: 称号，我是环保大使，了不得呀！
1: 您是你们单位的环保大使？
0: 不，我被评为我们单位2019年度部门的环保大使。
1: 一个你们部门的环保大使，连单位都不是，还跟这洋洋得意呢。
0: 这是一份荣誉，荣誉不分大小。你看你的拧死的脸啊！
1: 行，好，你们部门，你们单位多少部门吧？
0: 300来个吧。
1: 300来部门，您当一个部门环保大使就美了。
0: 具体应该是367。
1: 没人问你这么详细的。
0: 就这都是竞争激烈，不是人人都能当的。
1: 部门里头就竞争，
0: 层层选拔，最后把我定下来了。
1: 您部门多少人？
0: 2人。
1: 俩人还竞争，那怎么没给那同志呢？
0: 歇产假。我的成功率只有50%啊！哎
1: 呦，听着就血雨腥风的。哎
0: 呦，刀光剑影啊！哎呀！终于今天早上8:27。
1: 别说这时间了，可以了，自己也记不清楚。
0: 分给我了。我今天想了一天。
1: 怎么？
0: 你说为什么把这个沉重而光荣的称号和岗位给我呢？我估计我们领导了解到了。嗯。我平时注意绿色出行。
1: 哦，出门是绿色环保。哎。怎么？
0: 首先来说吧，你看我们单位那些同事，嗯，上班干什么？
1: 干什么？
0: 都开着车。
1: 那开车方便呢？
0: 他们的尾气排放太大，你知道吗？我从来不开车。
1: 哦，您嫌这尾气排放太大就不开车？哎，好，您环保。
0: 不是环保啊，我没车。
1: 这不废话吗？这不是。没车你搞什么环保啊？
0: 不是，我就嫌他呀，就是那有污染太大，所以我不买车。
1: 那你怎么上班呢？
0: 蹭车。他们一个人开着车怪浪费的，我跟着一蹭，一块到单位挺好，还聊天给他解闷儿。当然有时候我也不蹭啊，也
1: 不是每天都蹭，
0: 因为我平时也可以选择其他的啊，地铁
1: 啊，这好，
0: 公交，
1: 绿色出行，
0: 我还可以骑着那个动感单车上班，都很方便。
1: 你骑什么？到得了单位吗？
0: 动感，这怎么到不了？那二维码一扫，咔解开了就。

0: 共享单车，动感单车，那是健身房的器材，你骑得动吗？
1: 甭管什么吧，这是不是绿色出行？
0: 啊，对，地铁、公交这很好的，共享单车也好，
1: 哎，可能就是。

0: 我们小区就号召大家，垃圾分类，我宣传大使。
1: 哦，您还号召垃圾分类？
0: 哎，
1: 这个比较重要，现在
0: 意义太重大了，
1: 是吧？
0: 我天天就干这样的工作。
1: 您明白垃圾怎么分类吗？
0: 不是意思你明白是怎么着？
1: 我就不太明白，所以才问您呢。
0: 那你找对人了。
1: 您
0: 找对，你知道要分几类吗？
1: 我大概知道分四类，好像是。
0: 哪四类？
1: 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
0: 技术不错，
1: 这四样。
0: 你这样啊，你买四个垃圾桶。
1: 不是，我买完之后我也分不清啊。
0: 分不清
1: 啊？
0: 你知道为什么分不清？
1: 为什么分不清？
0: 你没有动力。
1: 分垃圾还得有动力。
0: 我分垃圾特别有动力。
1: 你怎么个动力？
0: 我问问你，平时我媳妇
1: 啊，
0: 快递回来那些包装盒，
1: 哎，
0: 这是什么？
1: 这是纸盒子，这是什么？
0: 这是钱。我喝完酒那酒瓶子，这是什么？
1: 这是什么呀？
0: 钱。
1: 哦、
0: 我孩子喝剩下的易拉罐，这是什么？
1: 钱。
0: 他明白了，
1: 我明白什么了？
0: 他明白，
1: 这怎么都是钱呢？
0: 这都是可回收垃圾，
1: 哦，
0: 送到废品收购站，换回来钱，
1: 这就能换钱？不是，这才是一样，这可回收垃圾投了，还有什么干垃圾、湿垃圾？这怎么弄？
0: 这个你也分不清，
1: 又分不清，
0: 想不想分清？
1: 太想了。
0: 好，
1: 嗯，
0: 你买只猪，
1: 我买什么？
0: 买只猪，买去吧。
1: 我买蜘蛛干嘛呀？
0: 不是蜘蛛，是买蜘蛛，捞捞捞，呼的猪。
1: 哦，我买头猪。
0: 哎，
1: 我买它干嘛呀？
0: 有用。
1: 什么用？
0: 垃圾分类全靠它了。
1: 啊，
0: 老话说得好。
1: 怎么讲？
0: 都说猪身上全是宝。
1: 啊，
0: 垃圾分类少不了，是干是湿，猪先试吃。猪吃的湿垃圾，猪不吃的干垃圾，猪不敢吃的有害垃圾，卖了钱能买猪的可回收垃圾。
1: 不是，那还我弄头猪在家里头分垃圾，像话吗？
0: 就比如吧，比如吧。
1: 不是，您详细给说说。
0: 详细给你说说啊。
1: 嗯。
0: 刚才在后台
1: 啊，
0: 你是不是吃了一桶方便面？
1: 泡面我吃了一桶啊。
0: 多可怜
1: 啊！
0: 一年四季吃方便面。
1: 谁呀？偶尔。
0: 就吃这方便面。
1: 怎么样？
0: 你吃不吃？
1: 我吃啊。
0: 猪也吃。
1: 哎哎。这叫什么话呢？
0: 就是你吃剩下的。猪可以吃，
1: 这是
0: 湿垃圾。
1: 哦，我吃剩下不吃的，猪吃就叫湿垃圾。
0: 哎，
1: 哦，
0: 那方便面桶，
1: 嗯，
0: 猪吃，你吃不吃？
1: 我不吃啊，
0: 猪也不吃。
1: 你能不能不把我们俩搁一块儿说？
0: 干垃圾。
1: 哦，这猪不吃就是干垃圾。
0: 哎，
1: 哦，
0: 吃完方便面你还吃了一盒水果。
1: 那不吃了一小盒水果，
0: 装水果那盒洗干净，这是可回收垃圾。
1: 水果盒洗干净了，这叫可回收垃圾。
0: 里边这水果，
1: 甭问这我知道，有害垃圾。
0: 那就是水果。
1: 哎，你不带这么绕我的。
0: 哎，这你就听明白了吧？
1: 哦，这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垃圾，我就明白了。
0: 刚才我听了
1: 啊，
0: 你学的挺快，
1: 我是都学会了。
0: 哎，以后也可以干这个环保的工作了。
1: 我能当环保大使不能？
0: 环保大使不行，我已经当上了，你还差一点。
1: 不，那我怎么干环保的工作呢？
0: 比如说呀，
1: 啊，
0: 以后谁家要分这个垃圾分不清，还没有猪，
1: 哎，
0: 你可以去了。
1: 我去你的吧。
2: 喂，你好，哎，我是房屋中介员孙佳宇，请问您有买房的需要吗？那您找我买呀，打车费全都报，中午我再给您供顿饭。
3: 喂，您好，哎，我是房屋中介员王自健。对，您买房吗？最近房价可贵了。啊，有房啊？我不说了吗？最近房价可贵了，那你房卖吗？这么高房价不卖，那不是傻子吗？你才有病呢！他骂我，他。
2: 你活该。
4: 王自健，过来。
3: 店长，
4: 你上班的时候能不能把脑子带过来呀？
3: 那当初我来前，你也合同里没写让带脑子呀。
4: 作为一个房产中介，你一个月一套房没卖出去，你有没有感到一丝的不安呢？
3: 那不是行业寒冬吗？你说的。
4: 啥寒冬啊？你是第几季度来的？
3: 我是第四季度来的。
4: 这个坑是不是你砸的？
3: 更是陛下。
4: 哎，行业寒冬，哎，那么佳宇他怎么可以卖出去啊？
3: 老话咋说的，店长？傻人有傻福啊。店长，你看 多嫂子能不能教我一点销售上的秘籍？

0: 呀啥的，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拿笔记。
1: 可不咋的，
0: 卖房子呀主要讲的是攻心啊。俗话说得好啊，留金子留银子不如给孩子留房子啊，想要孩子一世好啊，一套房子少不了啊，晚买不如早买，早买不如现在买，现在买不如早我买。
2: 师傅，嗯，这么说人家就能买房子吗？
0: 不会啊。但是
1: 啊，还有但是呢，
0: 这是很重要的铺垫，你要让对方要有身份感。
1: 提问，
0: 说
1: 啥叫身份感？
0: 夸他。
1: 哦，咋夸？
0: 来，现在假如佳宇啊，他要买房子啊，
1: 他买不起。
0: 比如说佳宇他要买房子，
1: 谁说他也买不起？
0: 你能不能别说话？佳宇他就买房子了。我能给你拍张照片不？
2: 为什么要拍照片啊？
0: 因为我要发一个朋友圈。都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神仙，胡扯！今天我就遇到了一位女神。
2: 哦，哪有了，一般般啦。
0: 不，漂亮，迷人，性感当中带着一丝丝的销魂啊！我要是单身的话，那我一定要疯狂的追求你，追你，只为求你看我一眼啊！如果你能够瞟我那么一小眼，我就满足了。
2: 停！我觉得我已经飘了。
0: 我有一套房子，特别适合您的气质。
2: 买，现在就买，没有钱贷款也要买。
1: 哇塞呀，店长，为啥您每个月都是销售冠军？就是因为您不要脸呐。
3: 有人吗？
0: 哟，某某老板，您好您好您好。
3: 您好，
0: 年轻有为呀，年纪轻轻事业有成。
1: 您好，我是本店的。
0: 这一单交给佳宇。
2: 小姐姐你好，我能跟你拍张照吗？
3: 啊，你们这儿买房子还得留照片啊？
2: 我是想发一张朋友圈。都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神仙，胡扯！今天我的面前就出现了一位女神。
3: 小姑娘，你这说话也太会碰人了。
2: 我没有，您看看您这个妆多美呀。哎呀，
3: 你说话也太夸张了。
0: 一点不夸张，您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琢，美自然美。
3: 我怎么感觉我快飘了呢？
0: 实话实说，真看不出来，您二十多岁您就事业有成。哎
3: 呦，人家已经三十多岁了，孩子都可以打酱油了。
0: 不可能，看你这个小蛮腰根本不像生过孩子的。再说了，您穿着这个高跟鞋往这一站，那您就是鹤立鸡群呐。哎呀，
3: 都说你们这个行业啊特别会服务，我今天就冲着你们两个人这么会说大实话，今儿这房子我买定了，买它买它买它。
2: 那里边请，我带您去看看房子的信息。
3: 不用看了，直接签约。
2: 好嘞，里边请。
0: 谢谢您的照顾。自荐呢？
1: 店长，
0: 学到了没有啊？
1: 哇塞，太哇塞了。店长，如果再有机会的话，能不能让我也哇塞一下子啊？
0: 关键是你脑子带来了没有啊？
1: 没有啊，但是我都记在本上了，一字不差呀。
0: 你呀，就得好好锻炼锻炼啊。
1: 是，哎，
0: 我进去盯一下啊。
1: 哦，好好。
4: 兄弟，买房。
1: 等一下子啊。啊。走了啊，你站这儿啊，欢迎光临。哎， 我能跟您照张相吗？
4: 照啥相啊？
1: 我就是想发个朋友圈，都说这世上没有神仙，
4: 胡扯！
1: 我今天就遇到了一位女神。
4: 搁哪儿呢？
1: 您这妆化的也太好看了吧。
4: 我呀，
1: 迷人可爱，性感中又带着一丝丝的销魂。我夸你呢，你飘没？
4: 我没飘，我懵了。
1: 懵就离飘不远了啊。看啊啊，看您这年龄也就20出头吧。
4: 我40了。
1: 天哪，那您是怎么保养的呀？看您这小蛮腰，一点都不像生过孩子的样子。
4: 我是男的。
1: 不可能，就凭您这双高跟鞋往我身边一站，那就是鹤立鸡群呐。
4: 你是不是有病啊你啊。
1: 我要是单身，我指定追你。我追你不为别的，
4: 就为了追到我。我揍你。
1: 你错了。
4: 哎呦，我错了。
1: 你看你看，我记好了，我们店长说了，这会儿你应该说，哎呀，我飘了。好了，今天这套房子我指定跟你买了。哎呦，
4: 挨打，你指定是在这儿了。
1: 不是，哎，兄弟，
4: 有没有正常人？没正常人，我招人了啊！哎，不，我必须揍他。
0: 大哥，大哥，大爷，
4: 什么玩意儿？你也不碰我，这是？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4: 还摸人呢？
0: 没有，没有，没有。哎，怎么回事？
4: 这东西是谁啊？
0: 他不是东西，他是我们新来的员工啊。怎么了，大哥？
4: 招员工有点底线没？
0: 他就是底线，
1: 而且没有底薪。
0: 你别说话啊，大哥，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4: 他说我啊是女神。他说我小蛮腰。他说我生过孩子。他说我性感中带有一丝丝的销魂。
1: 店长，店长，一字不差，一字不差，
0: 我给您道歉。
4: 这些我都能忍，我忍不了的是，他说我穿高跟鞋，我穿内增高，他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偷看我日记了？
0: 他肯定没看你的日记。
1: 对不住，对不住，
4: 内增，
0: 我给您道歉了，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
4: 行了，我跟你说，着急啊，我不着急，你们家中介我就给换了。
0: 不用，不用，不用。
4: 买房子，
0: 嗯，你说，
4: 仁华301那套房买了。
0: 哎呦我的妈呀，这太不巧了，这套房刚刚订出去。
4: 谁订的啊？
5: 我订的。
4: 不，怎么又是你啊？
5: 怎么是你？
4: 你
5: 凡事有因必有果，你的报应就是我。刚才拿车骗我来着是不是啊？现在跟我抢一套房子，哈哈，抢不过我吧？
4: 你这哈哈吓我一跳。我不跟他一般见识啊！仁华301的房子我要定了。
1: 不是，大哥，大哥，大哥，
4: 要定了。
1: 你看我这还有好几套别的房子，那套房子有啥好的？
0: 不是，大哥，您这是为啥呢？
4: 这套房我加钱，可以了吧？
5: 不可以，这套房子我已经定了。您这样我们很为难，因为女士已经定了。
1: 不不不，不对，不对，不对！房东当初留过话，说了谁的价高就给谁。
0: 这话是说
4: 你终于说句人话了，
1: 是吗？哇塞，
4: 晒晒，出价，看好这个数，
5: 100万啊，
4: 100块。
5: 对，哎呦我的妈呀，我以为你能加多少呢？张嘴才100块，我都替你脸红。150，
4: 200，
5: 250。
1: 别叫我，
0: 你别说话。二位，二位，我们马上要下班了，这么加下去，下班都加不到10000块钱。
4: 10000块，
0: 一步到位啊。
4: 我10000块。
5: 你要是这样的话，我可就来真的了。50000。
0: 理智点，理智点，理智点啊！
4: 50000，100，我多100啊，我多100，
1: 多100，
4: 多100，赛
5: 100000，100000。
4: 算了，我让给他了。
5: 你加呀，你怎么不加了？
1: 我加。

0: 拉不动啊。
1: 大哥，大哥，先消消气啊！我呢有一句小小的名言，没有我找不到的房子啊！您再看看。
0: 对，我不看了，所有的房子都不一样。
1: 不是，都是房子，有什么不一样的？
0: 十年前，我到上海打工，租的就是这套房子。我父母来上海陪我，住的也是这套房子。当时我怕他们担心我在上海过不好，我骗他，我说这套房子是我买的。老两口别提多开心了，拿出手机把屋子里所有的东西都拍下来，回去就跟乡里面说，我儿子优秀出息了，我儿子在上海买房了。这十年我起早贪黑，勤勤恳恳，就是为了攒下钱把这套房子给买了。钱我攒到了，可是房子被别人别走了。谁让我开车变人家呢？谁让我骗我爸妈呢？报应啊！
2: 你说谁呢？
0: 我说我哥哥呢。
2: 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吗？
0: 我骗你有必要吗？
2: 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房子我不要了，让给你。
3: 哎，姐，
2: 其实我今天也不一定非要买房子嘛。
3: 买，还是要买的。
0: 姐，
2: 啊，
0: 我刚才开车变你，我是为了着急过来买房子，完成我这个心愿。我谢谢你，姐。姐，你在我心里是真正的女神。
4: 好，
2: 好，举手之劳，不用这么客气。你说我今天只是做了一件小小的好事儿，我怎么感觉我要飘起来了呢？
3: 那飘了之后呢？
2: 买房啊！
3: 好嘞，
5: 谢谢女神。
1: 水果也有，那个倒点茶，倒点茶，赶紧倒点茶。
6: 这个特别的开心啊！
7: 啊，
6: 把我的偶像，
8: 嘿，
6: 您是偶像，
7: 呵，
6: 赵维洲老师，请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
7: 能参加这个我也非常高兴啊！好，谢谢谢谢，
6: 也是我们的荣幸啊！说实在话，我们三个人啊，这还是头一次组合在一起说这么一段相声，
7: 是
6: 是不是？
7: 是。
6: 实话实讲啊，我觉得相声最重要的讲究的是传承。
7: 嗯，
6: 我们三个人身上都体现了传承，
7: 是吗？
6: 当然了，
8: 怎么呢？
6: 你比如说吧，
8: 嗯，
6: 赵伟洲老师，
8: 走。
6: 他的父亲是相声名家赵新敏先生，
8: 哎，也是名家，
7: 是
6: 名家。为什么人家相声说得好啊？
8: 嗯，
6: 他爸爸说相声
8: 有传承，
6: 子承父业。
8: 哎，
6: 那我，
8: 您怎么着？
6: 我父亲郭德纲先生，德云班主。
8: 哦，
6: 他说相声，所以我也就说相声。
8: 您看看，
6: 我相声说得好，因为我爸爸也是说相声。
8: 哦，
7: 传承。
6: 阎永祥，
8: 我怎么着？
6: 阎永祥相声说得多好啊？
8: 嗯，
6: 他爸爸也是说相声的。
8: 对，哎，对，好。
6: 嗯，
8: 我爸爸不是说相声的，
6: 对，他爸爸是听相声。
7: 哎呀，
8: 您老先生，您得说说他。
6: 什么什么？
8: 这么大演员在台上也有伦理根？
6: 不是，怎么我能是伦理根吗？
7: 是伦理根吗？
6: 不是，
8: 我爸爸听相声什么意思？
6: 不是说现场各位
8: 啊，
6: 这个您的父亲是不是在家里正打开电视，正看着天津卫视这春晚，正欣赏相声呢？这不听相声的吗？
7: 哎，对，
8: 您说那是我爸爸是听相声呢，不是听相声的。
6: 哦，呵呵，行行行，你还挺萌。哎，听相声啊，好，正听相声呢。
8: 哎，
6: 所以说呀，咱们把欢笑带给大家，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7: 哎，是好事，
6: 是不是？
7: 对，
6: 而且今天不光是我跟您头一次合作，
7: 嗯，
6: 也是我跟阎永祥啊今年的头一回合作。
8: 哦，
7: 哦，
6: 我们俩好长时间不在一块儿表演了。
8: 对，
7: 为什么？
6: 哎， 这您不知道吧？啊，真的，这个其实我也有一件喜事得跟大伙说。
8: 哟，那我都不知道，我
7: 什么喜事？
6: 我先告诉您啊，
7: 你嘀咕什么？
6: 你就站着说，站着说，
7: 站着说。
6: 这个为什么离开了相声舞台呢？啊，我自认为啊，在整个德云社，算中国相声界，
8: 嚯，
6: 全世界吧，全世界的相声演员当中，要论这个文学素养，我应该是第一名了。
8: 嘿，
6: 你知道吗？说相声对我来说屈才了。
7: 哦，
6: 我打算改行了。
7: 您改行？
6: 改行了，我是文学家呀。
7: 你是文学家？
6: 我现在是一个文学家了。
7: 您这话太大了吧？
6: 怎么？
7: 啊？
6: 怎么了？
7: 你全世界都第一名了。
6: 我第一名啊，
7: 是文学家。
6: 文学家我？
7: 你还文学家？
6: 说相声屈才了，
8: 您信吗？
6: 您
7: 这么办啊？
6: 怎么？
7: 你不是说你是文学家吗？
6: 我文学家。
7: 那我要考考你。
6: 哟，您要考？您怎么考我呀？
7: 啊，我怎么考你啊？
6: 啊，
7: 这回啊，我就说个文字游戏。
8: 嚯，
7: 这叫四管四侠。
8: 这听不懂？
6: 不明白？
7: 不明白啊？
8: 您得介绍一下规则。
7: 我跟你说呀，
8: 啊，
7: 我要说。天上飞的，地上走的，屋里还有一个人，
8: 嗯
7: 啊，屋里还有一件物品，我说四样，
6: 说这四样，
7: 哦、说这四样，
6: 哦，
7: 你再说四样，
8: 嗯，
7: 必须要管着我，
8: 这叫
7: 四管，
8: 这叫四管、
7: 哦，哎，你再说四样，
6: 我说四个，
7: 得管着我们俩人，
6: 这叫
7: 四侠。
6: 哦，我这难，
8: 哦，这么
7: 你这难，对，你不说你文学家吗？是不是？那就看看你这文学水平怎么样啊？
6: 得嘞，得嘞，得嘞。
7: 那我开始先说了，
8: 太复杂了，您先给做个样子，
7: 对，
6: 做
7: 样子啊，
6: 举个例子，
7: 我先说四样啊，
8: 四样
7: 啊，我说了啊，
8: 天上飞的，
6: 天上飞
8: 的，
7: 大家先鼓鼓掌怎么样？
8: 哎呦，好好好，
6: 期待，期待，期待，
7: 哎，对对对，
6: 期待，期待，
8: 天上飞的，
6: 天上飞，
8: 嗯，
7: 掌声再热烈点，
8: 哎呦，
7: 我说天上飞的，
6: 这是。
7: 鸳鸯，
6: 我拦您一句啊
7: 啊，
6: 羊不能飞，
8: 对，
6: 知道吧？
7: 不，
6: 您说这羊怎么能满天？
7: 什么耳朵？什么耳朵？
6: 什么什么？
7: 什么也是羊不能飞？
6: 你们羊
7: 鸳鸯，
8: 这羊再冤也不能飞。
7: 你看看，它不能飞，怎么了？什么羊再冤？
8: 鸳鸯吧？
7: 你不知道啊？你
8: 什么意思？
7: 搞过对象吗？
8: 我没搞过，
7: 没搞过对象。
8: 你得讲讲，
7: 你得搞对象。我告诉你，鸳鸯鸟。
8: 哦，是种鸟，
7: 一种非常美丽的鸟。
8: 哦，
7: 鸳鸯吗？
8: 哦，
7: 对，
8: 哎呦嚯，
6: 美丽的，
8: 这
6: 美丽
8: 看不出美丽来了，
7: 看不出美丽来啊！
6: 我说还有那个，你我好比鸳鸯，
7: 对
6: 对
8: 对，有这么一歌吗？
7: 有这个吗？
6: 对对对对对，这对了，这对了，
8: 您接着唱。
6: 这
7: 天上谁接着唱？
8: 不是接着唱，
6: 没搞过对象，别唱了
8: 啊！
7: 天上飞的是鸳鸯。
8: 哦，
6: 好，这您说
7: 说完了，
8: 这有学问，
6: 有这有这有这，
8: 地上跑的。
7: 地上跑的
8: 什么？
7: 还说地上跑的？
8: 怎么不说呀？
6: 说呀，
7: 地上跑的
6: 这是
7: 绵羊。
6: 哎，这回不对了，
7: 怎么不对？
6: 绵羊不能飞，对不对？那绵羊大尾巴绵羊，它在地上，
8: 这怎么能飞？
7: 我说飞了吗？
6: 您没说飞，
7: 地上跑的，
8: 地上跑的不鸳鸯吗？
6: 对呀，
7: 什么？你怎么了？俩人糊涂了？
8: 哦，绵羊啊，
7: 绵羊，
6: 绵羊，
7: 哦，
6: 绵，
8: 哦，
6: 一只美丽的绵羊，
8: 你看看，
7: 这叫多好听，
6: 绵，可以了，可以，
7: 还不鼓鼓掌？鼓掌，
8: 这鼓什么掌啊？这
6: 这是要掌声来了，
7: 这叫
8: 哦，
6: 好听，好听，好听。
8: 那么屋里这样东西
6: 是
7: 文章。
8: 哦，看的这文章，
7: 我写的文章，
8: 嘿，
6: 还是您写的文章？
7: 我写的文章。
8: 哦，好，这屋里这人，
6: 人，
7: 嗯，
6: 德纲，怎么把我爸搁屋里呢？
7: 就搁郭德纲。
6: 哦，我爸在屋里看文章呢。
8: 哦，
7: 不是我写的文章。
6: 哦，他
7: 他要学我，他要看我的文章，
6: 看您写。
7: 鼓掌，大伙来。
8: 太好了，
6: 就这个是吧？
8: 不错不错不错。
7: 你说四样得管着我，
8: 管着四样没问题，
7: 你得管着我啊。
8: 看我这个，第一个天上飞的啊，
7: 天上飞的，
8: 我这是凤凰，
7: 凤凰，
8: 哎，
7: 这行，
6: 这管得上吗？这个，
8: 这还管不上
7: 啊？管得上，
8: 凤凰是百鸟之王啊。
7: 别
8: 说您那鸳鸯了，什么鸟过来都管上。
7: 什么都不管上，
8: 对呀、
6: 啊，刘将军，等会儿您别好了，
8: 嗯，
6: 你这不对劲儿啊，
8: 嗯，
6: 人家说完鸳鸯，你直接凤凰，
7: 啊，
6: 你这顶到头了呀，
8: 你不文学家吗？
6: 对，我要不看我大爷在这儿，我早骂你了，我告诉你，知道吗？
8: 快看，接着往下来啊，
7: 您这说的，
8: 接着往下来、啊，
7: 我在这儿你也应该骂他，
8: 您就别提这主意了，
6: 爱看这热闹，
7: 天上为什么不养凤凰？
8: 凤凰，
7: 凤凰，
8: 地上跑的
6: 什么？
8: 豺狼。
7: 豺狼。
8: 对了，
6: 你管得了我这绵羊吗？
8: 狼吃羊冷不防啊，食物链。
6: 你不怕我顶你？差不多呗。狼吃羊，
8: 哎，
7: 很正常，
8: 那正常，
6: 这算说出来了。第三个，
7: 桌里的
8: 这个东西啊，
6: 东西，
8: 书香。
7: 我是文章，你是书香，
8: 专程您这文章。
7: 哦，
8: 你看看
7: 这，那进来一个人是谁？
8: 这值钱了啊！
7: 什么？
6: 值钱了。
8: 师娘，怎么样，各位？
6: 他也学会了。
8: 哎，师娘管得高。
6: 我问清楚，确定是你师娘，不是我师娘，是吧？
8: 对，哦，不是，不是，
6: 哦，不是。
7: 这回该你说了，
6: 该我说了，
7: 该你说了。
6: 得嘞，看看我这学问啊。
7: 天上飞的，
6: 天上飞的呀。鸟枪，
8: 玩意儿，
7: 满天飞鸟枪，
6: 满天飞鸟枪吗？
7: 啊，
6: 枪它肯定是飞不了，对不对？枪是飞不了啊。
7: 啊，
6: 枪我给扔了，
8: 那也不像话，
6: 扔是扔不出去，对吧？不是，它不有那扳机吗？
7: 有扳机，
6: 你一搂那扳机，由打里头飞出来，
7: 那是
6: 飞子儿啊，
7: 子弹
6: 能飞不能飞啊？
7: 那能飞啊？
6: 对，这不天上飞的吗？
7: 那你管得了我们俩吗？
6: 当然能管了，一会儿我再告诉你。咱先说后边的。哎，地上跑的，老虎。
8: 哦，这就是虎年，您这也不合辙呀。
6: 不合辙，老虎是兽中之王。
7: 他按兽中之王怎么说？
8: 王
7: 啊，王。
8: 你看不？啊，屋里这个东西呢？
6: 东西是硫磺。
7: 硫磺，
6: 哎，硫磺。
8: 这屋里这人呢？
6: 郭汾阳，
8: 这什么乱七八糟？
6: 哎，我能跟您说的说的，
8: 您来，您过来，过来，那就说的，
6: 你们
8: 都能管上我们俩这四眼啊？
6: 能管上吧？
8: 说天上飞着鸟枪，
6: 打死你的鸳鸯，捎带着你的凤凰；
8: 地上跑着老虎，
6: 吃了你的绵羊，啃了你的豺狼；
8: 桌上放着硫磺，
6: 烧了你的文章，呕了你的书香。
8: 那天我都不管，就你兄弟郭汾阳，
6: 他是我们家老二，我爸我妈最疼的，他又管我爹，他又管我娘，孩子。
4: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桥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爱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5: 谢谢。今天呢，有现场也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9: 没错，
5: 就是包括咱这嘉宾老师啊，相声同行，
9: 哎，
5: 问大伙儿一问题，
9: 那您说什么呀？
5: 都还穿着秋裤呢吧？
9: 哎，
5: 对吧？
9: 您先等
5: 这个，
9: 你这日子口了
5: 啊，
9: 我们不穿了，这有什么可问的呀？
5: 现在呀，我们有一些人，有这么一些人，哎，就有那么一种小想法，认为。说这个穿秋裤，想穿就穿，不想穿就不穿，
9: 那可不吗？
5: 这是一种极其错误的思想啊，要尽快的改正。
9: 不，您不用。
5: 尤其啊，咱们讲过了清明十天寒，春寒料峭，更是秋裤应该穿上的时刻。所以啊，我们也开展了一系列这个今冬明春秋裤的大检查活动，而且呀，我们现在是发现一起，整改一起，查处一起，对于那些不穿秋裤、不爱穿秋裤的，坚决哎，发现一个整改一个，摁地下就穿。
9: 您先等，您先别整改别人了啊，先整改整改你吧。
5: 怎么了？
9: 什么乱七八糟？又什么今冬、今春又秋裤大检查？发现一起整改一起，您是干嘛的？我问您就整改，整改谁呀？
5: 我是干什么的？没看出来吗？
9: 那谁瞧得出来呀？
5: 秋裤协会会长，谢谢
9: 您。这还别谢谢，大伙都笑话你了。 秋裤，就咱穿那个秋裤，
5: 哎，
9: 还弄一协会。
5: 您看看
9: 啊啊，
5: 消费者有消费者协会吧？
9: 啊，那有。
5: 哎，连汽车有汽车协会，
9: 是是，
5: 搓澡的都有协会。
9: 有
5: 凭什么干秋裤？哎，我们研究秋裤这个不能有协会，对不对呀？
9: 行行行行，
5: 行业协会。

0: 对不对？人谁愿意相声？你们这有协会、哎、对吧？大伙儿都有。
1: 哎，相声本身没协会啊，
0: 对，
1: 曲艺协会。
0: 是是是，就这意思一样。
1: 咱不说那就、啊、行。您有一个这叫秋鞋，
0: 秋鞋。
1: 平时的也研究点什么这个面料研究？
0: 不搞啊。
1: 搞点什么企业文化？
0: 不搞啊。
1: 版型设计？
0: 不搞啊。
1: 这些都不搞，搞什么呀？
0: 开会呀、啊。开会呀、啊！
1: 不是您这一秋裤有什么会可开？我听听。
0: 你看
1: 我
0: 啊，你看你哎，不、啊、是哎，你看您，
1: 您等会儿干嘛？您要干嘛？您这怎么？
0: 什么叫我干什么呀？
1: 您不废话，您这您是保安对不对啊？来保安，
0: 上哪儿有保安去？
1: 那可不嘛，您突然间出现这么一位了。
0: 你怎么不明白？您没听出来我是谁呀、啊？我为什么旗帜鲜明地反对你？
1: 我哪听得出来你是谁？谁听得听不出来你谁呀、啊？
0: 你怎么？我是秋裤协会
1: 啊
0: 首席研究员专家。
1: 啊，您什么毕业？我听您叫专家。
0: 不是正经八百职高毕业的。
1: 哎，
0: 是现在中国秋裤研究领域首席的专家。
1: 您
0: 享受协会的津贴。
1: 职高毕业。
0: 哎，
1: 您叫专家。
0: 怎么了？
1: 您还刚才搞什么调研？
0: 你这个。啊你哎
1: 哎呦
0: 喂你还别乐啊研究不是这研究工作非常重要、哎、中国有句古话
1: 哪句啊
0: 叫啥
1: 啊
0: 名正言顺
1: 啊
0: 对不对你不把这个秋裤这个历史、
1: 嗯、
0: 世界上第一个穿秋裤的人是谁中国第一个穿秋裤的皇上是谁
1: 哎呦
0: 对不对谁发明了秋裤、啊、你这个道理这个问题不研究明白
1: 是
0: 那个秋裤销量上不去
1: 这您这都研究了呗是这
0: 那我当然都研究了
1: 啊那我问问您啊
0: 哎
1: 啊第一个穿秋裤的人谁呀、啊、
0: 不知道不知道
1: 第一个穿秋裤的皇上是谁
0: 不知道
1: 什么都不知道您研究什么
0: 为啥不知道
1: 啊啊啊
0: 这不是没有经费你关键得下去啊所以去年为了填补我国在这方面研究的空白
1: 怎么办
0: 我们秋裤协会联合很多企业的厂家
1: 哦哦
0: 我们骗了我们呀、啊、这个
1: 您怎么能出来的
0: 我们这个、啊、想办法筹措了350万我下去我要到基层我带着人哎我们还有个、哎、我有个助理副研究员叫刘管理
1: 你们俩一块研究
0: 我们俩
1: 哎
0: 一块从事这个研究我下去我说我必须下去
1: 你们俩拿这350万研究秋裤、哎、
0: 第一站
1: 啊
0: 我两个上的海南
1: 您呢研究秋裤奔海南去呀
0: 我们要做一个课题
1: 什么课题呀
0: 这就是
1: 啊
0: 在海南
1: 嗯
0: 动员老百姓长期穿秋裤、
1: 哎、
0: 中不中
1: 不中呗、
0: 哎、
1: 好那儿给热死了就海南不用穿秋裤
0: 我们就在这个海南
1: 啊
0: 哎这个三亚
1: 嗯嗯嗯
0: 到一个村儿让老百姓都穿着秋裤不到一星期
1: 怎么样
0: 给我们两个打了
1: 哎能够揍你吗你海南你让穿秋裤
0: 海南研究这事儿确实是不
1: 当然不行
0: 得走啊
1: 您换别的地儿
0: 咱得走啊
1: 走哪儿去呀
0: 咱就奔了蒙古了
1: 啊越来越往南
0: 到了蒙古了
1: 啊怎么样、哎、那儿怎么样
0: 那儿也一样被打了
1: 肯定这秋裤您要想研究调研也往那冷的地儿北边
0: 然后上来东北
1: 哎上东北可以
0: 东北以后上广州
1: 啊
0: 广州以后上吉林
1: 哎呦
0: 吉林以后上云南
1: 您
0: 云南以后上辽宁辽宁以后上四川、
1: 哦、您就这么来您北边去完再去南边来不来去去呀
0: 后来呀、
1: 啊、
0: 是因为这个经费紧张
1: 300多万还不成啊
0: 钱都花得差不多了
1: 哦哦哦
0: 这个研究虽然没有进展
1: 啊
0: 但是
1: 哎
0: 我们两个拍了一个戏
1: 叫什么呀
0: 南来北往
1: 哎您可别胡说啊人家戏跟您那没关系
0: 没关系
1: 跟你的秋裤协会一点关系没有
0: 没关系
1: 那当然没关系了啊、
0: 嗯、
1: 您这叫什么你这叫乱花人经费知道吗人弄点会员弄点钱都让你们给花了到处玩旅游去吃去是不是这意思啊
0: 你说这个呀我还真是
1: 你啊
0: 你看没有我告诉你
1: 是你告诉我什么事情
0: 我是最我告诉你啊就刚才这个我是非常就这种专家都这嘿、
1: 哎、
0: 我告诉你说、哎、他我是你啊
1: 我跟你说您要您问问您是谁是不是
0: 对了
1: 您俩这口音啊分得出来、啊、做派没分出来都是了吗
0: 明白吧
1: 当然了您是干嘛的我听听
0: 我是正经八百秋裤协会的首席科研研究员呢
1: 刚才那调研员这就改科研员了
0: 科研我告我是正经八百中专毕业的、
1: 哎、
0: 对不对我能
1: 对他中专跟那职高一码事儿知道吗
0: 但是我搞秋裤科研呢、
1: 哎、
0: 咱实实在在搞科研
1: 搞什么科研你
0: 面料啊

0: 要研究这面料。
1: 你这秋裤咋意思说贵、哦、人家那秋裤外国有那说发光的发热的，
0: 嘿，
1: 还有说现在微波一打能热一天的，咱得琢磨这个呀。
0: 您这也算干点正事儿，
1: 对不对？
0: 哎，您研究
1: 去年咱是协会正经八百，我自己立项目
0: 啊，
1: 外边骗外边整，八百多万
0: 骗两回了都，
1: 哎，八百多万、啊、我说咱们必须搞这研究。
0: 哎呦，
1: 成了，我这出来了。
0: 是您这什么面料什么研究我课题我听听。
1: 太好了，这东西我告诉你吧、啊、听完以后你都没人，嘿，谁都说没人往那儿想。
0: 您是我听，我是我听什么呀？
1: 我搞的是啥
0: 啊
1: 叫玉米成粉凝结物遇水高温加热结合体。
0: 不是，您先别这，我听不明、啊、您要干嘛呀？这什么，您再说一遍我听听，这什么面料？这个
1: 这叫玉米磨粉凝结物，
0: 哎，
1: 遇水高温加热结合体。
0: 玉米，玉米什么？
1: 玉米磨粉
0: 凝结物啊，
1: 遇水高温加热结合体。
0: 那不就熬一锅棒面粥吗？那不就是
1: 可以这么理解。
0: 不是，您说的跟这秋裤面料有什么关系？
1: 我们现在就研究这秋裤、啊、能不能吃、
2: 啊、不能吃。
0: 研究吃秋裤，
1: 就吃这秋裤啊。
0: 哎呦靠，他那肠镜应该塞你嘴里知道吗？哪有吃秋裤的？
1: 你琢磨这东西它好啊。
0: 哎呦，
1: 这个棒子面粥熬出完以后，
0: 嗯，
1: 就上头这一层叫啥？
0: 叫粥油子。
1: 哎，粥油子呀，
0: 也叫粥皮儿，
1: 东北话粥皮儿
0: 啊，都叫什么都行。
1: 就这张粥皮儿拿起来
0: 啊啊，
1: 少说一人来宽，
0: 哎，
1: 直接就奔这裆部啪这么一贴，
0: 烫的
1: 不烫它暖呐、
0: 哦？是啊，
1: 它从根本上哎定住了以后，你把衬裤、啊、外裤套外头，它看不出来。
0: 不是，那跟吃秋裤有什么关系？我问问。
1: 你想，你坐那以后
0: 啊，
1: 它这东西身体有体温就化呀。
0: 嗯 嗯。
1: 这前你弄个小菜啥的，哎，这么刮一下子一吃，两不耽误，明天再做一张。
0: 这多困难的吃秋裤玩儿。
1: 不是它好啊，它方便携带呀。
0: 哦，
1: 半成品嘛，预制菜。
0: 这就预制菜全贴腿上了。
1: 我你说八百多万，我们搞这研究，这将改变生活。
0: 吃喝玩乐，
1: 哎，
0: 要旅游去，这弄点秋裤就花八百多万。
1: 哎，
0: 我告诉你，我给你录下来发网上，你们就完了，知道吗？
1: 嗯，
0: 啊，我们要听得听听老百姓群众人家的什么想法。
1: 我就是群众，
0: 群众，
1: 我就是老百姓，
0: 是啊，看不出来。
1: 我支持秋裤协会。
0: 行，您要支持可以啊，不反对，您得说出来所以然，为什么支持？啊？甭那咽吐沫，跟这干嘛说呀？甭来这套，为什么支持他、啊、花着这会员的钱到处玩去，您还支持他？
1: 是秋裤协会
0: 嗯
1: 改变了我的生活。我的名字
0: 嗯
1: 叫马招娣。
0: 马招娣啊、哦、这我知道，这个这是一个这老同志、哎、一般是生孩子是吧，这生的都是女孩，想生个男孩，这叫招娣，把弟弟招来叫马招娣。
1: 不是，
0: 那什么意思？
1: 我从小招猫递狗、
0: 哎、
1: 所以换名马招娣。
0: 打小然后你们家得给你起，就知道你招猫递狗。
1: 秋裤协会改变了我的生活。过去呀、
0: 嗯、
1: 年轻时候好美，
0: 嗯嗯，
1: 就没穿过秋裤，到老的时候老寒腿，
0: 哎呵，
1: 都找上了我。这时候是秋裤协会的公众号改变了我的生活。
0: 不，这不用他改变，这个谁都知道，老寒腿得穿秋裤，这是一生活常识，这还他改变你？
1: 不仅穿上了秋裤
0: 啊，
1: 还穿上了棒子面粥做的秋裤、
0: 哎、
1: 让我感觉十分的温暖、
0: 哎、
1: 而且秋裤协会隔三差五就派人去看我。
0: 哟、嗯、
1: 后来我的生活在他们的帮助下
0: 啊
1: 还住上了豪宅
0: 啊，
1: 开上了豪车，所以我发自内心的感谢他们。
0: 不是，你这就不明白了啊，凭什么这秋裤协会让你这个住豪宅开豪车呀？
1: 因为他们跟我
0: 啊
1: 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0: 什么联系我听听。
1: 秋裤协会的会长
0: 啊
1: 是我儿子。
0: 哦，一家子呀。
3: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这相声啊太难了啊，首先说您就拿背词儿来讲啊，得下毒的功夫啊。嗨，后悔小时候啊学唱歌就好了，这唱歌简单呢，往台上一站，一张嘴啊，牡丹牡丹牡丹大牡丹，你看看啊，就这一个大牡丹。

0: 就拿下了。说相声行吧，贯口、倒口、绕口令下的功夫太大了。从今天开始，各位朋友们，我当着你们的面正式宣布，我不说相声了，我要躺平。好，大家伙欢迎我啊，我要躺平了。朋友们，
1: 刘伟老师，
0: 我要躺平。
1: 嗨，别嚷了啊，我都听见了。
0: 您听见了吗？
1: 您不就是想躺平吗？
0: 对，
1: 我来帮您实现梦想。
0: 你
1: 哎，还告诉您，嗯，有我在，嗯，让您永世不得翻身。
0: 好，你要把我弄残废了，
1: 那倒不至于。
0: 不是，你是谁呀？
1: 我智能。
0: 你什么？
1: 我智能。
0: 哦，你智能。
1: 哎，
0: 我智选。嗯，哎，这皮肤病您这能看吗？
1: 上我这儿看病来了。
0: 什么叫智能啊？
1: 不是，您让我把话说全了啊。我是人工智能甲级推销员，简称人智甲。
0: 啊，人智甲，人智甲就是您呢。
1: 对对对对，
0: 咱俩握握手。
1: 您也人智甲。
0: 绑匪乙。
1: 王菲，
0: 不是，这什么叫人智甲呀？
1: 说白了，我是一个 AI 人士。
0: AI 啊，这 AI 是什么鬼？
1: 什么鬼？
0: 啊，我不知道。
1: AI， 我就是人工智能、啊，人工智能就是 AI。
0: 不，你这个人工智能能让我躺平啊？
1: 当然可以了啊！我给您介绍一款人工智能的新产品。
0: 嗯，
1: 哎，可以说叫仿生机器人。
0: 哎呦。现在都能卖机器人了
1: 啊，
0: 这不算贩卖人口吧？
1: 嗨啊，我们贩卖的是高科技。
0: 哦，是吗？哎，那您给说说，
1: 这个人工智能是您的私人定制？
0: 我私人定制。
1: 哎，这机器人长得跟您是一模一样。
0: 干嘛要跟我一模一样啊？
1: 哎，一看就是您的专属啊。
0: 啊，
1: 这可不能随便塑形。
0: 是吗？
1: 啊，那当然了，它有肖像权啊。
0: 其实无所谓。
1: 无所谓？
0: 无所谓呀、啊，
1: 逮谁塑谁。
0: 可以啊，
1: 塑一冯巩怎么样？
0: 那不挺好玩的吗？
1: 啊，好玩啊！你们两口子在卧室睡觉，
0: 嗯，
1: 边上站一冯巩，夜里三点冲你说：“刘伟，我想死你了。
0: ”那我可真想死了。
1: 那正合适。
0: 那怎么呢？
1: 您就彻底躺平了。
0: 这行了行了，还呀，按照我本人的形象塑吧。
1: 就是嘛。
0: 嗯嗯。哎，嗯，那也不行啊。
1: 怎么了？
0: 你塑的这机器人跟我一模一样。
1: 对呀、啊，
0: 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半夜睡觉呢，
1: 啊，
0: 旁边站着一我，那我也别扭啊，啊，
1: 习惯了就好了。
0: 是吗？
1: 啊，
0: 不是，那我媳妇儿、啊，关键是她眼神不好，也上年纪了
1: 啊，
0: 她分得出到底是我还是机器人吗？
1: 能分得出来，
0: 可以吗？
1: 你可以进行人脸识别，
0: 人脸识别。
1: 哎，您把脸凑到您媳妇儿跟前儿
0: 啊，
1: 听您媳妇儿指挥。
0: 哎，
1: 请把脸放到对话框中。
0: 啊，我放进来了。
1: 眨眨眼睛，向左转头，向右转头，向上抬头，向下低头。
0: 嗯，
1: 好，
0: 嗯，
1: 现在开始做表情。
0: 嗯，
1: 笑一个，哭一个，发怒了，喜怒忧思悲恐惊。
0: 行了行了行了，我上这上表演课来了是吧？哎，有没有更简单一点的方法呀？
1: 简单的那就是输密码了。
0: 输密码可以？
1: 也不行。
0: 怎么呢？
1: 您想啊
0: 啊，
1: 您输一遍，那机器人就知道了。
0: 哎，我挡着点啊。
1: 嗯，没用
0: 啊，
1: 他的感知和窥探能力是非常强的。
0: 哎呦，这机器人这么猥琐的？
1: 什么叫猥琐啊？
0: 不是，他怎么干嘛？这
1: 为了增加机器人的自我学习能力。
0: 嗯，
1: 照您这模样，
0: 嗯，
1: 见机器人的时候
0: 啊，
1: 特意增加了他的盯梢、窥探、打听、侦查的能力。
0: 好，要把我塑成特务，那我媳妇儿分不出来了。
1: 那个没问题。
0: 怎么呢？
1: 我们可以进行动态密码。
0: 哦，这还有动态密码？
1: 根据您的才艺，我们来提要求。
0: 哦，
1: 比方说动态密码提示，请真刘伟说报菜名儿。
0: 我，
1: 您就得脱口而出。嗯，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你爱人一听，呀，这是真刘伟老公。嗯，一头扑进您的怀抱。
0: 嘿，这就把我认出来了。
1: 对。
0: 哎，那这个密码能反复使用吗？
1: 不能用了
0: 啊，
1: 就这一次。
0: 就这一次啊？
1: 机器人学会了
0: 啊。
1: 它有录制功能。
0: 那下回呢？
1: 还得改啊。
0: 还得改。
1: 哎，
0: 嗯，
1: 动态密码提示
0: 啊，
1: 请真刘伟 学老太太。那家伙那场面是相当壮观呐，那可以说是啊，人山人海，红旗招展，鞭炮齐鸣，可好了。
0: 好吧，我学的还是宋丹丹。
1: 对，
0: 这个也只能用一次。
1: 哎，只能用一次。
0: 是吗？
1: 动态密码又提示。
0: 啊，又给提示。
1: 请真刘伟逗逗你玩。妈妈，有人拿褂子了，谁呀？逗你玩。妈妈，有人拿褥子了，谁呀？逗你玩，还逗你玩。
0: 好，我才艺掌握的还真多。
1: 动态密码又提示了，请真刘伟唱太平歌词。哦，一字写出来一架房梁，二字写出来上短下横长，三字写出来横着敲。
0: 行了，行了，别唱了。感情这动态密码是按说学逗唱怎么设计的？
1: 多新鲜啊！照着神舟十八号那么设计，您答得上来？
0: 我答不上来。哎，这个动态密码，这一天我得输多少次？
1: 怎么着也得七八十次。
0: 一天就得输七八十次呢啊！那明天我就输不了了。
1: 怎么了？
0: 我这点才艺全用光了呀！
1: 用光了啊！那您就赶紧学习呀！
0: 对呀，我不学，我上台就说了，我要躺平。我学它干嘛呀？
1: 非得要躺平？
0: 我就要躺平，
1: 没问题啊！从今天开始啊，刘伟老师就过上了他的人工智能新生活。
0: 真的吗？
1: 哎。机器人啊，将全面打理您的智能家居。
0: 这回我就彻底的躺平了。
1: 哎，比如说机器人说了机器人就帮你干很多事儿啊。
0: 是啊，
1: 你爱人指挥你，
0: 指挥我。
1: 刘伟，
0: 怎么着？
1: 把窗户关上去。
0: 您等着，我这就给您关去。
1: 哎，等会儿，等会儿。啊，刘老师，
0: 怎么着？
1: 让媳妇儿知识惯了吧？您都躺平了，就不能动了。
0: 我不能动了。
1: 哎，你把机器人叫过来啊！你过来，把窗户关上去。机器人跑到窗户跟前，你自己关上，再瞧那窗户，咣，
0: 就剩一个窗户框子了。
1: 怎么了？
0: 干嘛使这么大劲儿啊？
1: 劲儿大了严实啊。
0: 哦，那我媳妇儿要是支持我做饭去呢？啊，
1: 那你也把机器人叫过来。
0: 哦，
1: 你做饭去啊？机器人跑到窗户跟前，你做饭去。机器啊，那窗户把那个扫地机叫过来，你做饭去。扫地机日日日进厨房，对那智能厨具说：“你做饭。”
0: 好，我们家大懒之小懒。哎呀，太费事了！有那功夫，我跑到厨房跟机器人说：“你做饭去，不就完了吗？”
1: 哎，那可不行啊！
0: 怎么不行啊？
1: 这个人工智能，尤其是家居这一块，都有自己固定的位置。哦，你不能随便动。
0: 是吗？
1: 躺平了你们。是吧？您一动，那机器人就乱了。啊，刘伟哪儿去了？刚才还在这儿躺着呢。
0: 是啊，
1: 怎么没了？
0: 没，
1: 干嘛呀？给我腾地儿啊！啊，那我就别客气了。咣当，他躺你媳妇儿边上了。
0: 哈哈，机器人躺我媳妇儿边上
1: 了。啊，你媳妇儿也懵了。
0: 是啊，
1: 哎，哪个是真刘伟？
0: 对，别了，别了，赶紧输动态密码啊！
1: 动态密码提示啊，请真刘伟背李白的《将进酒》。
0: 没问
1: 啊，来吧，
0: 请李。就这位啊君不见，君不见，君
1: 下，
0: 君什么都看不见呢，要瞎，我没背过这个呀。
1: 这时候机器人说话了，哇，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遇惜君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啊，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0: 哎呀，好，嘿，这机器人行，背得太溜了，厉害呀！
1: 对呀，你爱人一听，哟，这是真刘伟老公，一头就扑进了机器人的怀抱。
0: 啊，这怎么扑他怀抱里去？
1: 那当然了，你机器人，你爱人给机器人来一个熊抱，
0: 嚯！
1: 机器人给你媳妇儿来一公主抱，他们俩又来一个考拉抱，
0: 哇，
1: 又来一埋肩抱。
0: 行了行了，别抱了别抱了，干嘛俩人撂着交了是吧？他干嘛老抱着我媳妇儿啊？
1: 这功能叫感情陪护。
0: 行了，别陪护了，那是我媳妇儿认错人了。我说媳妇儿啊，你把眼睛戴上，你认错人了，看清楚了，我才是真刘伟呢。
1: 我戴着眼镜呢。
0: 不是，
1: 你捣什么乱啊？
0: 什么叫捣乱呢？
1: 我跟我老公亲热，有你什么事儿啊？
0: 他是你老公啊，那我是谁呀？哎，他是你老公，我怎么办？
1: 滚
0: 啊！
1: 做饭。
0: 好，还得让我做饭。行行行，我赶紧跑到窗户跟前，窗户，你做饭去。
1: 别嚷！
0: 那怎么了？
1: 你跟那窗户说，他也不听你。哎，
0: 他怎么听机器人的呀？
1: 他跟机器人之间有蓝牙连接。你有蓝牙吗？
0: 蓝牙我没有。
1: 那你有？
0: 我有虫牙。
1: 所以那窗户不听您的
0: 啊？他不听我的。
1: 窗户说：“你跟谁说话呢？”
0: 哎，我跟你说话呢。
1: 你让谁做饭呢？
0: 我让你做饭去。
1: 我给你脸了吗？我
0: 这窗户给我一大波溜啊！这个不行啊 ！AI 这机器人开始攻击主人了啊！
1: 谁是主人？
0: 我是主人。
1: 怎么见得？
0: 怎么见得？我会说学逗唱。
1: 那机器人也会。
0: 喜怒哀乐悲恐惊。
1: 啊，那机器人也学会了。
0: 怎么了？
1: 他还会背古诗呢。
0: 不是，
1: 比您溜。
0: 那个，我有媳妇儿。
1: 不，他也有。
0: 他也有
1: 啊。这不这跟你媳妇那腻咕呢吗？
0: 好嘛，这个不像话啊！机器人把我后路给抄了啊！这机器人太孙子了啊！哎、我跟
1: 怎么骂上了？
0: 骂我还要揍他呢！
1: 不是啊，刘老师，我觉得这是毛病出在您身上。
0: 那怎么出我身上了？
1: 是您犯懒，这不爱干那不爱干、啊，把所有活都交给人机器人了。
0: 那
1: 人家一直在学习，可您呢，一直想躺平。啊、长此下去，哎，您做饭没人香，干事没人快。背词儿您嫌麻烦，连对媳妇儿的感情您都不愿意付出，那我就想问了，这不爱干那不爱干，这社会要您干嘛呀？
0: 要我干嘛？我作用大了。
1: 你有什么作用啊？
0: 我这么跟你说，没有我机器人，它网络连接不上。
1: 你瞧，
0: 没有我机器人，它动弹不了。
1: 你看看，
0: 没有我机器人，它无法计算；没有我机器人，它寸步难行。
1: 为什么呀？
0: 我不给它充电。
1: 哎，刘老师，啊、要说还是您厉害，
0: 那、啊、当然了。哎、
1: 嗯，不过我劝您还是把这电给他充上。
0: 我就不给他充，
1: 充上对他有对您有好处。
0: 有什么好处啊？
1: 他那还抱着你媳妇儿呢。
0: 你送开吧。
2: 天地自然，万物生长，都有自身规律。但人类过多的破坏行为却让地球母亲伤痕累累，疾病缠身。
3: 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4: 绿色出行，从我做起。
5: 不乱扔垃圾，从我做起。
6: 不使用一次性筷子，从我做起。
7: 从我做起，
8: 从我做起，
9: 从我做起。
2: 为了共同的家园，为了我们的未来，保护环境，
10: 从我们做起，
11: 从我做起。
2: 为了共同的家园，为了我们的未来，保护环境，
10: 从我们做起。
12: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3: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实习主播小天。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5:05，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您可以打开微信来关注素宁如梅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到话题讨论当中，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3175015736。如果您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纪云素宁手机客户端。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5:13，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这届世界杯开赛之后啊，所有人的目光呢基本都追着梅西啊、姆巴佩这些巨星，那还有阿根廷、法国这类传统豪门球队啊。那可是我在看球的时候反倒啊是留意到了一个有意思的细节，那不少冷门球队他们球衣胸前的 logo 啊不再是我们熟悉的耐克、阿迪，那取而代之的呢是一批走出国门的中国运动品牌。那有人会说啊，说这只是凑巧碰上啊，那其实呢它的背后却是藏着一套啊特别聪明的商业布局。那早些年咱们很多运动企业啊只是国际大牌的代工厂，埋头做生产的却没有自己的话语权，想要直接和头部品牌争抢顶级豪门赞助啊，可以说是成本高，竞争激烈，很难突围。那于是啊，国货就走出了一条差异化的路子，就是先深耕关注度不高、性价比啊更高的中小国家队、黑马球队，用更低的成本呢拿下了全球曝光。就像本届啊赞助约旦波黑的一些卡尔美，那还有签约福德角球员的李宁啊，那他们是不靠重金去内卷豪门了，而是靠过硬的面料工艺啊还有专业的装备来站稳赛场。

那从给别人代工贴牌，再到自主设计球衣，登上了世界杯的最高舞台，那这条迂回出海的路啊，不只是一次简单的赛事营销，那更是中国制造一步步向中国品牌蜕变的真实缩影。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实习主播小天。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5:30，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来关注肃宁融媒公众号，来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175015736。如果您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3.3 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刚刚是一首熟悉啊又甜甜的老歌，是周文轩的《梁山伯与祝英台》。那听完之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听起来既温柔又怀旧。经典的故事，熟悉的旋律，总能够啊轻易勾起大家的情怀和回忆。那其实不止音乐，电影当中的情怀最近也正在影院啊是热烈的发酵当中。最近热度最高、争议也最大的影片呢，就是周星驰时隔七年执导的新作《功夫女足》。那这部片子呢，现在可以说它的票房和口碑啊，完全是两极分化。那截至目前呢，它的电影票房已经稳稳的突破了5亿，但是它的豆瓣评分却是只有6.6分。那特别有意思的是啊，它的满星好评和一星差评啊，几乎是一样多，可以说它的口碑啊是两极分化。那放在现在我们这个观众啊越来越理性的时代，如果说单纯的靠情怀卖座的电影大多呢其实已经不吃香了。但是周星驰不一样啊，那时隔七年呢，大家对于他新作的期待已经全部积攒集中爆发了。那句经典的说欠星爷一张电影票再次成为了很多人走进影院的理由。

那在他的火爆票房之下呢，他的质疑声也从未间断啊。很多资深的影迷或者说一些看重影片质量的观众却是提出了批评，说他的剧情生硬，老梗堆砌，还有特效粗糙，表演浮夸啊，都是大家集中吐槽的点。那这些短板呢，也就限制了影片后续的票房走势。那各大平台给出的最终票房预估啊，是差距很大，不少观众还在观望当中。那我们知道周星驰的影片呢，他向来啊是以这种无厘头的风格出圈，这种喜剧啊它本身就是随性跳脱，没有固定的叙事框架，注定很难让所有人都共情。那有些人会沉醉于独属于星爷喜剧的这种热闹和温柔当中，也有人啊很难适应这种独特的幽默。如果说强求所有人都去喜欢的话，我想那就不是一种无厘头了。所以说一味的吹捧或者说对他全盘的否定啊，都不够客观。那两极分化的评价呢，都是观众最真实的观影体验。影视作品它本就众口难调啊，那尊重每一条有理有据的真实评价，不被流量所左右，也不刻意的去捧踩，才能够形成包容客观的观影的舆论环境。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7月10号，受台风巴威的影响，浙江温州苍南峡关镇开启了全镇的大转移，基层干部们是连轴转，挨家挨户的上门劝导，完成了全镇上万群众的转移。那面对记者的采访呢，一位基层女干部躲镜头的画面却引发了无数网友的点赞。那这位女干部说，这样太像作秀了，你还是不要派我了。那事情呢，是9号的夜里10点，镇干部赵贝磊啊是接到了这个转移的任务。那开完会呢，已经是到了深夜，他只睡了2个小时便投入了转移的工作。那赵贝磊所负责的新林村呢，是共有700多人，转移中最大的难题啊是部分村民的不理解。那因为这其中啊，有些人是经历过了20年前的台风，并且平安的度过，所以说认为这次的险情啊也不算什么。那所以啊，赵贝磊就只能和同事反复的上门讲解风暴潮的隐患，同时啊联系老人的家属，一遍遍劝导，才说服老人配合转移。赵贝磊说：“我们要弄明白每个人的去向，一个人都不能少，哪怕只有1%的危险，也希望啊大家都能够安全的转移。”那其实这是赵贝磊第一次经历这么大的阵仗呢，他也坦言说自己确实也有一些紧张和害怕，但是当被记者问到说累不累的时候，赵贝磊动情的落泪，他挡着脸啊连连摆手说，这样太像作秀了，你还是不要拍我了，大家都一样的辛苦。一个也不能少，12小时全镇11614人全部转移。那峡关镇呢，是浙江最南端的滨海小镇啊，它全镇的11个村都在这个直面海风的迎风面，山区啊或者说一些地势低洼的地带。台风这个巴威的逼近呢，也经过苍南县的防

王迅指挥部的综合评估，霞关镇的全域人员要转移安置。那10号晚上7点之前呢，全镇的常住人口11614人要全部的转移完毕。10号的早上6点，为了守住这个一个都不能少的底线，基层干部们呢也是开启了这个全镇的万人大转移。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是挨家挨户的敲门打电话通知，120辆的大巴车呢是循环接送，车上也是准备了一些水和干粮，满员齐发啊，一刻不停。最终呢，在当晚的7点多，全镇11614名的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了安置点。那在这里啊，也向这些坚守一线的基层干部致敬。

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白云奉献给草场，江河奉献给海洋，我拿什么奉献给你。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杭州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9: 好，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10: 肃宁是戏曲之乡啊，肃宁县融媒体中心推出了这个五元大戏台栏目啊，大伙儿多多的关注啊，关注肃宁的融媒体中心，关注我们的传统文化，关注五元大戏台。

面为您请出的是来自天津河北梆子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红梅大奖的得主刘志新，请您欣赏由刘志新为您献上的河北梆子名段《龙江颂》选段，有请。

谢谢。下面我再为大家演唱一段传统剧目《陈三两爬堂》选段，谢谢。

0: 欣赏过了刘志新的精彩演唱之后，下边向您介绍的是天津河北梆子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得主陈春。陈春以着女儿之身演绎着阳刚之美，下面请您欣赏陈春独特的艺术风采，请欣赏国家的一级演员梅花奖得主陈春为您献上的苏武牧羊选段，有请。
1: 为国捐躯火焰自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观众朋友们，谢谢谢谢观众朋友们对我的支持。下面就听观众的，再为大家演唱，也是我的恩师，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王义庆先生的代表剧目《辕门斩子》选段，《八王爷蒋印玺带回朝中》。

0: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苏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苏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苏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跪下一条腿儿啊，那条腿儿不下跪。

台百姓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0: 有次去医院的精神卫生科找我的医生朋友，看见好几个家长带着他们患有精神抑郁的孩子在等候就诊，短短几分钟就听到了如下对话，全都是家长在说小孩一声不吭，
1: 赶紧插卡，
0: 是是是，孩子正在插，
1: 把卡拿出来，
0: 是是是，孩子正在拿，
1: 卡放正了吧，
0: 是是是，放不放正没任何影响，
1: 你折收据干什么，
0: 是是是，收据折了又能怎样呢，孩子每做一件事儿，家长都要知道一句，
2: 一遍遍告诉你要这样，你为什么就不听，你生气死我吗，
3: 做什么事儿都要我说一说，你就动一动，不说就不动，我就是把你照顾得太好了，
4: 我就不明白了，我累死累活供你吃供你喝，你还抑郁了，该抑郁的是我吧，
0: 我的医生朋友对我说，
5: 医院要求首次就诊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父母必须共同完成心理测评，
0: 看来呀，青少年抑郁需要心理治疗的往往另有其人，
6: 公共场合手机外放你怎么看，
7: 脑袋听得嗡嗡的，太糟心了，极度想开口但怕吵起来，
8: 只顾自己嗨算不算扰民啊，
7: 尊重一下别人，戴耳机不好吗，
6: 公共场合换位思考，多些自律少些任性，创文明城，
9: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0: 精彩无限，

0: 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2: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1: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7: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8: 遛狗拴绳分辨轻。
9: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生活中的网络安全，网络科技的发展使人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方便，在享受便利生活的同时，网络安全和个人信息

息保护也越来越受关注。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怎么做呢？聊天晒照要谨慎，在朋友圈、微博等社交平台，要尽可能避免透露真实身份信息，少注册、多改密码，不在不正规或不可靠的网站、APP 上注册真实姓名，定期修改社交账号的密码，妥善处置各类单据，已经废弃的包含个人信息的各类单据要撕碎或涂掉信息后丢弃，身份证复印件保管好，妥善保管身份证件，防止被复印，遗失后应尽快登记挂失，使用复印件办理业务要标注用途，清除废旧手机中的信息，取出 SIM 卡，删除个人所有信息，包括账号、通讯录、短信、照片、视频等，恢复出厂设置，

纵马，何惧怒？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媒体聚焦，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系列述评之五；
2: 产业筑基，强县富民；苏宁飞虎服装产业城项目 A 区建设稳步推进；
3: 身边民生事儿，苏宁县开放多处接种点，免费为适龄女孩接种 HPV 疫苗。
2: 媒体看苏宁，河北苏宁，金融精准助农，赋能乡村振兴。
3: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发新华社评论文章，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系列述评之五。
4: 新华社北京7月9号电，105年不懈奋斗，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揭示我们党百余年奋斗的伟大成就和历史意义。百年磨砺，苦难辉煌，从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到如今作为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时代潮流最前列，站在攻坚克难最前沿，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彪炳史册的历史伟业，书写了波澜壮阔的恢宏史诗，也成就了自身的强大，锚定初心使命，行稳致远。2026年6月24号，山东德州暑气蒸腾，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等唠农事，步入农民家中话家常，饱含深情地说，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初心如磐，使命如炬，自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矢志不渝，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坚定不移。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生死考验不改其志，面对千难万险不止其行。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激励着我们党永远坚守，砥砺着我们党坚毅前行。从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到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从在一穷二白基础上推动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到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民心所向，胜之所往。中国共产党站立在最广大人民之中，以始终如一的初心使命，不断把国家发展、民族进步、人民幸福推向一个个崭新高度，也获得了亿万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挺起精神脊梁，无惧风浪。上海太平湖畔，中共一大纪念馆人流如织。2025年，约323万人次走进这里，触摸中国共产党伟大的开端。历史从哪里开始，精神就从哪里产生。建党百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伟大建党精神，鲜明揭示中国共产党人跨越雄关漫道、穿越千山万水的精神密码。百余年来，我们党历经磨难而不倒，累创辉煌

而不骄，就是凭着那么一股革命加拼命的强大精神。精神在，灵魂就在，力量就在。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到雷锋精神、大庆精神，再到三牛精神、探月精神，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融铸成民族复兴最深沉的力量，支撑我们党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推进自我革命，永保生机。2026年6月30号，中组部公布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揭示我们党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的优秀特质。百余年党史就是一部激浊扬清的自我革命史。从革命时期到和平年代，从改革开放到走向复兴，我们党在各个时期都注重自身建设，从严管党治党。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猛药驱疴，重点治乱，打出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找到了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历经百余年风雨，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更加充满活力，是中华民族当之无愧的坚强领导核心。历经磨难，斗志弥坚，千锤百炼，更加坚强。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今天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前进道路上砥柱中流，党的领导坚如磐石。三峡水运、新通道等重大工程开工建设，就业、教育、能源等领域“十五五”专项规划陆续发布。2026年行至年中，各地区各部门正锚定党中央既定战略部署，以务实举措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越是形势复杂多变，任务艰巨繁重，越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万山磅礴看主峰，沧海茫茫望灯塔。回望来时路，党领导人民在艰难中跋涉，在变局中奋进，一个又一个事实雄辩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迈步新征程，任务愈艰巨，使命愈重大，必须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稳步前行。前进道路上众志成城，团结奋斗，势不可挡。党组织是最大的依靠，党员是最大的资源。千难万难，团结一心，干事就不难。人民殿堂里七一勋章获得者，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的发言朴实有力，引发全场共鸣。30多年基层岁月里，吴亚勤坚持把民生小事办到群众心坎上，用真情凝聚起邻里同心向善的强大力量。社区干部就是要做一团火，温暖大伙的心。吴亚勤说，我们必须团结带领广大群众，听党话，跟党走，建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让

党心和民心贴得更紧。越是攻坚克难，越要团结统一；越是爬坡过坎，越需步调一致。从革命时期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改革开

0: 续奋斗，逐梦复兴征途，迈步新征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把我们党锻造得更加强大，团结带领人民砥砺复兴之志，凝聚团结之力，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风雨无阻向前进，就一定能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飞虎服装产业城项目 A 区总投资 1.5 亿元，2026年3月份开工建设，由河北聚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建，建设年限为两年，项目总建筑面积7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四栋建筑共10个厂房及其他配套附属设施。
2: 目前的进度，1、2、3号楼一层基本完工，4号楼、5号楼一层正在施工，6、7、8号楼一层基本完工，6号楼和8号楼的二层正在施工，9号楼、10号楼基础垫层浇筑完毕，正在进行下一步的钢筋绑扎工作。咱们是合理的安排工人的工作时间，上午6点到11点，下午2点半到7点，克服这个酷暑的困难，确保工程的进度。
1: 飞虎服装产业城项目以四季时尚服装为主，融合肃宁裘皮服装和针纺产业，可实现包括辅料机械、设计研发、人才招引、教育培训、智能制造、展示销售、品牌基地、电子商务、仓储物流、邻里社区十大功能布局，将围绕纺织服装产业链形成服装产业聚合效应，加快肃宁服装产业融合化、平台化、数字化、原创化、智能化步伐，形成产业链生态园区。
3: 近日，记者从肃宁县卫健局了解到，为方便适龄女孩暑假期间免费接种 HPV 疫苗，我县已开放多处正规接种点，周末不休，最大限度保障适龄女孩应接尽接，应早尽早。
1: 据了解，为筑牢青少年女性健康防线，自2025年11月10号起，国家正式将 HPV 疫苗纳入免疫规划，面向适龄女孩推出免费接种惠民政策，切实守护青少年女性身心健康。本次免费接种政策明确，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年满13周岁的女孩可免费接种两剂次国产双价 HPV 疫苗，标准接种程序为0、6月各接种一针。该政策的落地实施大幅减轻了家庭医疗防疫负担。对于适龄女孩，寒暑假是 HPV 疫苗接种的最佳时期，可有效规避日常课业冲突，让疫苗接种更加高效便捷。为方便城乡群众就近接种，我县已全面开放多处正规接种点位，包含县妇幼保健院、县疾控中心接种点及各乡镇卫生院接种门诊，实现城乡接种服务全覆盖。
4: HPV 疫苗的免疫效果与接种者的年龄、免疫功能密切相关，而青少年时期是接种的黄金年龄，这一阶段的女孩尚未暴露于 HPV 感染风险中，免疫系统活跃，接种疫苗后能快速产生高水平抗体，形成更强更持久的免疫保护。在此呼吁每位家长树立科学的健康防护意识，摒弃侥幸心理，抓住孩子寒暑假的黄金时间，及时带女孩完成 HPV 疫苗接种，筑牢健康防线。
1: 据接种须知介绍，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需在监护人全程陪同下，携带身份证或户口本、预防接种证，前往各定点接种门诊办理接种手续。此外，各接种门诊周末正常接诊，不休诊，最大限度便民利民，切实落实免费接种惠民政策，全力保障适龄女孩应接尽接，应早尽早。今天的媒体看肃宁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际在线发布的河北肃宁金融精准助农赋能乡村振兴。
5: 这些年专门针对原企业种植户推出了特色信贷产品，信贷员网格化包村，天天往棚里钻，挨家挨户摸需求，从建棚买苗到融资采购，全程提供资金支持，手续简单，放款快，让乡亲们发展产业不愁钱。下一步我们还会继续下沉服务，把更多的金融资源投向特色农业，让乡亲们的腰包越来越鼓。
3: 今天的苏宁新闻节目

0: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可爱的苏宁，

元朝文状元魏元礼。魏元礼又名魏礼，字廷训，肃宁县城人，幼年勤奋好学，文章出色。公元1360年五月，庚子科殿试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元末战乱归里，闭门从事诗书及元曲创作，著有《风云会传奇》等。明朝建立后，明太祖命访遗贤，魏元礼被召回翰林院编修元史，官至礼部左侍郎。魏元礼逝世后，魏状元墓与汉武元城望夫台一起成为肃宁的三大古迹。

0: 哎哎，让让让让，
1: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0: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1: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0: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1: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0: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1: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0: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1: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0: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1: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0: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0: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4: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3: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百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宇彤
6: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3: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7: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3: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8: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进行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5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

0: 原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4 点，环比回升 0.4 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六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 128.6 点，环比回升 0.3 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 0.6 点，西部地区回升 1.3 点，东北地区回升 1.1 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 127.3 点，环比稳步回升 0.5 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三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 1.2 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2: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六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四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3: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十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0: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 5%， 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 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5: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两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4: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 33.6%。 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7: 截至六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一个中药。
6: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

0: 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一到六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1: 国家药监局今年一至六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0: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1: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2: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3: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冰窖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5: 西冰窖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9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左右。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
6: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7: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等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根据要求正在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6: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13号13时，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14号20时，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8: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学停课等避险措施。截至7月13日6时，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3: 海南省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15-5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 23.75% 提升至 45%。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课幕，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启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十年。十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十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十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五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R5V 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4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4: 作为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

0: 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当天，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2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连续第三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
3: 其他国际消息，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收盘暴跌 8.95%， 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下午启动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七次启动熔断机制。
1: 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12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林斯当天最高气温达42.78摄氏度。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黄天卓，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看。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0: 5380万条当场。
1: 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么针对这个强降雨，沈阳市今天如何应对的？
0: 今天呢，沈阳呢是连续三次提升了全市防汛的应急响应的级别。最初的时候在凌晨的时候呢是这样的级别是3级，而到了早上的时候提升到了2级，而到了中午的时候呢已经提升了最高的这个1级的防汛的应急响应，并且发布了全市的防汛红色的预警。今天呢在沈阳全市呢，机关企事业单位是居家办公，学校幼儿园停课，景区停业，全市的客运公交线路全部的停运，地铁部分站点停运。而刚刚呢就是在一个小时之前，沈阳的防汛抗旱指挥部又发布了最新的通告，明天也就是7月14号继续沿用今天的这样的防汛的应急的措施。那也就是全市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包括学校幼儿园都是继续的停工停课。应该说呢，这一次强降雨带来的影响呢仍然是在继续当中的。我们通过气象部门也是了解到啊，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这一次辽宁受到八威北上带来的强降雨呢仍然是集中在辽宁的中部地区的。其中呢，像我们现在连线所在的沈阳的中北部、抚顺的中东部、本溪的西部、铁岭的中部地区呢，局部还是有100到150毫米这样的大暴雨，部分的地区呢达到200到250毫米。而在个别的乡镇呢还会出现有特大暴雨，也就是250到350毫米。应该说呢，现在整个辽宁多地，特别是沈阳所在的中部地区，现在防汛抗洪的这样的压力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我们也会继续关注这样的强降雨为沈阳带来的这个后续的影响的。农场
1: 好的，祝安然度汛啊，感谢季飞。刚刚关注了辽宁沈阳的汛情，台风八威带来的强降雨呢同样重创了河北承德宽城。宽城昨天夜里遭遇特大暴雨，城区被淹，村庄进水。我们现在马上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小晨你好。
2: 哎，你好杨长。
1: 小晨在宽城的现场啊，那目前亲眼看到的整体情况怎么样？
2: 好的，我现在呢是在承德市宽城县孟子岭乡从王帐子村到商帐子村的这个通村主道的救援现场。那么本次汛情呢是造成当地部分村落道路受损，积水淤积。目前呢通往受灾片区的主干道呢是有数台的大型设备正在加紧的抢修，车辆呢暂时是无法直接到达村子的内部的。那么各类的抢险作业车辆呢只能是抵达道路施工的这个边界，那么整体通行的条件呢是仍较为受限的。那么此次受灾的范围呢覆盖孟子岭乡的8个行政村落，涉及上千名群众。那么当前呢区域天气平稳，无持续的降雨，片区呢整体的地势也是偏高的。那么我观察到呢水位是有明显的回落，那么汛情风险是趋于稳定的。那么在这个群众的安置方面呢，目前我所在的商帐子村下辖的11个庄是共计500余名的村民已经提前转移了是200余人，还有200余人是未转移。那么不过呢由于水位目前是有明显的回落，再加上不少村民的家中是有这个充足的物资的储备，是这个村政府呢是提前发放的。那么部分村民呢就选择就地居家避险，家里呢有老幼的，也在救援人员的现场研判下呢是由子女留下陪同就地的安置。那么此外呢也有部分群众呢是主动申请前往这个县城安置点暂住。目前呢当地物资供应是充足的，仍有物资呢是不断送往孟子岭乡的乡政府，物资调配呢民生保障等工作正由属地统一统筹有序的推进。那么灾情发生后呢承德市消防救援队呢也是连夜响应，在这个县消防大队完成前期备勤工作后呢是今天下午全员集结进驻这个孟子岭乡的定点驻勤。目前呢现场共投入了消防救援力量是9车50余人，整合本地的消防及这个跨区域的增援力量，全面的投入到了这个抢险救援工作当中。前期呢救援队伍在五谷沟片区是重点开展了人员排查，这个群众转移工作。受到山路地形复杂、道路中断的影响呢，救援人员需要徒步跨山地开展搜救作业。人员搜救呢，险情处置难度较大。救援车辆呢，多点的这个辗转分批作业，全力的排查这个每一处风险的点位，保障群众的安 安全。那么目前呢，所有的主力救援力量是持续在孟子岭乡是待命值守。那么下一步呢，救援队伍。

0: 将紧密的配合道路抢修这个进度，待道路这个具备通行条件之后呢，第一时间深入各村组开展这个全覆盖的人员排查，受于群众的帮扶转移以及这个就是隐患的复查等工作。那么根据前线指挥部的这个统一调度呢，是持续这个抓实搜救的排查、民生保障、险情处置等各项的工作，全力保障这个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灾后秩序的平稳有序。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杨畅。
1: 好的，江小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雨水比较多，下大雨淌了水，您回家会第一时间冲洗腿脚吗？这个容易被忽略的小习惯啊，其实关乎您的健康。受台风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的影响，预计13号到15号安徽、江苏、山东、山西及东北地区暴雨灾害风险高。不止在上述地区，近期的全国多地遭遇强降水，易引发路面积水、区域洪涝，强降雨天气下也潜藏着诸多的健康安全隐患。暴雨洪灾过后，被污染的积水、高温高湿环境极易引发各类的疾病，皮肤破溃等更容易引起严重的后果。那么怎么样去做好防护？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带来的专家提示。
3: 遭遇强降雨天气时，短时间内城市主干道、低洼路段可能出现大面积积水。有人会选择穿着拖鞋或者凉鞋短裤趟水出行，但这种做法存在较大健康风险。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贺明义提醒，从临床接诊情况看，在雨季涉水相关就诊病例中，接触性皮炎、脚癣等疾病、皮肤软组织感染情况多发，严重情况下可能诱发单毒等感染。
4: 涉水这一块，比如像皮肤软组织感染呢，像急性淋巴管炎，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单毒可能比较多，它是下肢为主，就比较清楚的这种红啊、肿啊、高烧啊、肌肉疼痛。另外一个呢，就是浸润性的、糜烂性的皮炎的也比较多，尤其是在这种皱褶啊、指缝啊，就这些地方。再有一个呢，就是足部的这个真菌感染也增加了。
3: 专家解释，皮肤屏障是人体抵御病菌的重要防线，无防护长时间浸泡污水，可能造成皮肤角质层吸水肿胀脱落，在体表形成大量微小隐匿窗口，进而导致病原体侵入体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厚敏提醒，尤其是对原有患有真菌感染、存在皮肤破溃或者有糖尿病的慢性病人群，哪怕是短时间涉水，也可能引发严重后果。
5: 如果你的皮肤有破损，其实短和长都会有感染的风险增加。脚上的一些细小破口的感染，有的人原来就有脚气，球鞋啊这种东西湿了以后也捂得比较厉害的话，真菌繁殖过度的也会增多。
3: 专家建议趟水出行后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要冲洗涉水部位。贺明义解释，及时清理下肢沾染的污水泥沙，可以有效去除皮肤上附着的污染物和病原体，减少感染风险。
4: 涉水之后啊，不管是有没有症状，您回家之后要用流动水去充分的先冲洗您的涉水部位，还要扩大您的部位。就比如说我可能冲到膝盖部位了，那我可能连大腿我都要冲一下。有条件的呢，可以用一些这个清洁剂啊，像是肥皂水啊、护理盐水啊，冲一冲啊。我们冲完了之后，一定要尽快的毛巾啊，它擦干。特别要注意哪个部分呢？皮肤皱褶的地方，我们涉水的鞋呀、袜呀、衣物啊这些，我们要尽快的去洗，洗完了以后要充分的这个暴晒，二次污染就比较少。
3: 专家建议，日常涉水出行建议穿戴高筒防水胶靴、收口防水长裤、防水手套。无专业防护装备时，需要提前用防水敷料密封包扎全身破溃皮肤，依靠物理隔离降低病菌附着侵入概率。李厚敏建议，在完成清洗等流程后，可以涂抹润肤类产品，如出现轻微红肿，也可以适当涂抹一些药品。
5: 如果只是皮肤发红瘙痒的话，首先抹抹润肤的相当于一个修复皮肤屏障，如果它能够好转的话也没有问题。或者局部的话有一些细小的伤口，我们可以预防性的用一些预防细菌感染的。那还有红啊痒痒的这个地方，我们会用一些像弱效的一些激素类的外用的药膏。
3: 对于糖尿病患者、老年人、儿童等高危人群来说，更应提高警惕。贺明义提醒，如果涉水后肢体出现明显肿胀

0: 不适，应及时就医。
1: 比如说下肢已经出现了这种界限比较清晰的炎性的这个硬块了，疼痛剧烈了，或者说皮下可以看到由远端向近端延伸的一些红色的一些条线了。再有一个呢，这个患处呢出现大面积的破溃啊，脓性渗出啊，一定不要等，及时的就医。另外一个就是刻不容缓的情况，就是全身的感染中毒症状加重，比如说出现了发热，伴有胃寒寒战，剧烈的头疼啊、呕吐啊、胸闷胸疼啊、肌肉疼痛啊，要尽快来医院。
2: 我们说雨天汤水啊不是小事儿，污水里看不见的病菌可能通过一个小小的破口就找上门。回家之后呢，及时的冲洗擦干，换掉湿鞋湿袜，这些顺手就能做的动作呢，其实就是守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尤其是老人、孩子和有基础病的朋友，更要多留个心。雨还会下，路还要走，防护做好了才能够安全回家。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刷到过那条高中生记录洪灾被困72小时的视频吗？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西江教育园区积水最深处达到了7米，多所学校的师生被困。就在这场洪灾当中，贵港市高级中学一名高一的学生用运动相机完整记录下了从被困到撤离的72小时。这段视频呢，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被网友们称为最真实的救援记录。救援力量到来前，被困师生们如何守望相助？救援力量抵达后，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撤离过程？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走进这段影像背后的故事。
4: 在某视频平台，一段名为广西高中生记录洪灾被困到撤离的72小时的视频引发网友关注。截至发稿前，视频的观看量突破了643,100多条，评论中大家都在感慨天灾无情人有情。拍摄记录这段影像的贵港市高级中学高一学生韦俊宏回忆，7月5号贵港市开始下雨，起初谁也没有想到这场雨会持续那么久那么大。7月6号早上，他像往常一样去教室，却发现校园内路面的积水已经超出了想象。
5: 对的，我是从6号早上上教室就开始拍了，因为那时候路面已经有相对多的积水了，那时候就觉得有点新奇嘛，就平常也比较爱记录生活，就已经开始拍了。
4: 韦俊宏说，当时只是想记录一下校园生活，没想到后来会发生那么多事儿。7月6号清晨，持续暴涨的洪水迅速合围了西江教育园区、贵港市高级中学等多所院校，成为了水上孤岛。全校3个年级原本有5000多人，高三年级已经放假，实际在校的高一高二学生大约有3600多人。7月7号凌晨1点半，水势突然加剧，宿管阿姨开始挨个楼层喊话，组织一楼的同学紧急撤离。
5: 那天凌晨1点半的时候，洪水就开始来了，宿舍阿姨就已经开始指挥大家赶紧一楼的同学赶紧撤离。然后呢，他的宿舍也在一楼，他自己的东西都没有管。然后后面到水位到腰部的时候，阿姨也好像也还下去检查有没有一楼的同学，真的很感动。
4: 一个多小时里，水位涨了近1米，停水停电，整个校园陷入了困境。但是师生们没有慌乱，有同学拿出自己的充电宝优先保障与外界的联系，有同学把自己宿舍的床位让给低楼层被淹的同学，还有的同学主动分享食物传达消息，老师们也在拼命组织救援。高一高二学生的档案存放在教学楼1楼，老师们趟着洪水把档案一趟一趟转运搬离。
5: 周一的早上，学校就已经发现有点不对劲了，就已经有老师开始转移我们的档案，那时候都没有想到能淹到2楼吧。
4: 除了档案，老师们还转移了实验楼的化学药品，一旦泄漏到洪水当中，后果不堪设想。可是老师们自己的车100多辆全部被泡在了水里。7月7号下午，转移救援开始。按照计划，一二楼宿舍被淹的同学优先撤离。
5: 撤离的

0: 时候大家也是非常有序的，都听从指挥。七月七日的下午，按计划是先撤离一二楼宿舍被淹的同学，然后呢，计划是在七月八号，也就是第二天开始大规模撤离。
1: 哇，这个水，然后被终于撤离了。OK。
2: 七月八号，在西江教育园区师生被洪水围困整整七十二小时后，气象部门发布了救援窗口的天气预报，大批消防、应急、武警、志愿救援力量火速集结，一艘艘冲锋舟来回穿梭，足有上百趟。之后，中国安能集团出动了被称为救援航母的动力舟桥，不到二十四小时就转移了整个教育园区的六千多名师生。截至七月九号中午，西江教育园区1.2万名被困师生全部安全转移，无一人伤亡。
0: 心里哎呀，肯定就很放心呀，就感觉到充满了希望了。因为毕竟解放军哥哥他们来了，就真的非常的安心。
2: 撤离时，韦俊宏坐在船上，看着洪水中的校园，心里说不出的滋味。但更让他难以忘记的是那些在洪水中奔忙的身影，有嗓子都喊哑了的宿管阿姨，有泡在水里搬档案的老师，有划着木板加轮胎自制救援船来送物资的家长，还有四面八方赶来的救援人员。
0: 我就挺想让大家知道，很多人都在为我们付出吧，就特别感谢我们的宿管阿姨，就真的很负责，还有我们的班主任也一直在通过短信安抚大家非常紧张的心，以及我们的老师那样在如此危险的情况下还帮我们转移重要的物品，这些都是视频里面没有拍到，但是真的很后面知道，真的很感激。
2: 如今雨已经停了，水位正在下降，韦俊宏已经回到了家里，等待学校通知。而那段72小时的影像不仅记录了一场洪水，更记录了所有人在灾难面前的守望相助。
0: 毕竟这个洪水真的，我长这一边整个地区都没有见，很多年没见过那么大的洪水了，肯定是还是比较害怕。
2: 害怕是真的，但希望也是真的。在视频的评论区，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被洪水围困到被救援的点滴，还有不少其他地方的网友晒出了公益捐款的截图。正如韦俊宏在视频最后写下的那句话，天灾无情人有情。
3: 72小时，从被困到撤离，一个高中生用镜头记录下的不仅是洪水围城的惊险，更是普通人在危难时刻的守望相助。喊哑嗓子的宿管阿姨，泡在水里抢运档案的老师，自制救援船的家长，四面八方赶来的救援力量，镜头内外每一个身影都在守护着希望。浊浪滔滔，却挡不住人与人彼此托举的温暖光芒。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
5: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续宁。
7: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8: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3: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9: 上回书说到曹操中了反间计，杀了蔡瑁、张允，这一来周瑜的反间计成功了。蔡瑁、张允是曹操军中唯一能够指挥水军的两位都督，把他们俩人杀了，谁来执掌水军呢？曹操传下命令，让大将毛玠为水军大都督，大将于禁为水军副都督。这两个人

首届率令就跟曹操说，丞相，我们两个人上着临敌可以打仗，但是我们不惜水战，怎么能统领水军？曹操手捻胡须，毛介于襟，世上绝无难事，你们好好去练吧，定能胜任。曹操只能说这么两句话吧，两个人不敢违抗命令，说了一声遵命，然后往旁边一退。这时候蒋干还在帅案旁边站着呢，蒋干把嘴一撇，这神气呀，哼，要不是我，曹丞相能够把两个奸细给除了吗？能够把蔡瑁张允给杀了吗？曹丞相看我立这么大的功劳，他得好好赏赏我，这是奇功一件呐、呵，他想的这美呀。没想到曹操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哼，退帐，把袍袖一掸，曹操走了。蒋干不明白呀，心说我立下这么大的功劳，曹丞相为什么瞪我？为什么一甩袍袖？这算赏了我了吗？蒋干到现在还蒙在鼓里，万万没想到这是周公瑾的离间之计。你要听京剧，京剧赤壁之战要演到这个地方，蒋干蒋子义走到曹操面前，啊，丞相，这场大功劳多亏了我蒋干蒋子义吧。曹操看了看蒋干，冲他一点手，你近前来。蒋干心说得赏我，他往曹操跟前一凑，曹操往前走了两步，曹操冲着蒋干呸，狠狠地啐了蒋干一口。蒋干还不明白呢，心说多亏了我蒋干呢。这时候曹丞相有几句唱词儿，唱蒋干，你本是书呆子一盆面匠，道书信不思量，做事荒唐，杀蔡瑁和张允，丧了两将，你就是他二人送命的无常。曹操唱了这几句，这蒋干还不明白呢。要怎么说《三国演义》这部书，诸葛亮是事情不到先知道，周瑜是事情到了才知道，曹操是事情过了才知道，这蒋干是事情过了全都不知道。蒋干还唱了几句，唱的是这一场大功劳不加封赏，为什么反将我羞辱一场，我这里低下头暗暗思想。他还想呢，哦，是了，他想明白了，想必是魏周郎他不肯归降。蒋干蒋子义下场的时候还唱了一句，哎，曹营的事真是难办得很呐、到这时候他仍然不明白自己偷的是假书信，让曹操中了周瑜的反间之计。其实呢，周瑜用计蒋干盗书，周瑜用计是用对了。蒋干这个人是个文人，他是个念书的，我们说过他不是谋士。在三国志里对蒋干有记载，说蒋干这个人有仪容，以才辩见称，就说蒋干有风度，长得挺好看，而且能说会道，善于辞辩。因为三国演义不是历史，那么蒋干呢又不是足智多谋的策士，对于周瑜用的这条离间之计是描写的非常生动，而且特别好看，太漂亮了。那么周瑜这条反间计为什么能够成功？这就是因为曹操认为两军有长江相隔，没有办法传递消息，所以才让蒋干过江。要搁现在就好办了，通信工具那么好那么多，可那时候不行啊。而周瑜也正是因为大江相隔没办法用计，所以正好蒋干过江。周瑜立刻猜出来了，蒋干过江无非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前来劝我归降，
第二个前来刺探军情，所以周瑜试水推舟，布置了一个醉酒吐真言的假象，并且在帅案前放了一封伪造的书信。蒋干劝周瑜归降没希望，可是发现这封书信了，视为珍宝，不然的话没法向曹丞相交差呀。这个反间之计，周瑜就利用了一种人的心理。这种人什么心理？就是大道上来的消息他总不相信，对于这小道消息是坚信无疑。公开得的情报他往往不以为然，而秘密偷来的东西他却认为确实可信。正是这种心理，曹操才中了反间之计。当然曹操所以中计还有很多方面的原因。周瑜伪造这么一封假书信，瞒过蒋干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要瞒过老谋深算的曹操不是易事。可是事出有因呢、蔡瑁、张允两个人归降，在曹操的眼中看他们两个人是谄佞之徒，曹操对他们并不是喜爱，暂时利用他们让他们操练水军，所以从曹操心里对这两个人充满了憎恶之感。再加上曹操早就疑心蔡瑁、张允怠慢水军训练，认为他们两个人不够效力，所以这次一看到蒋干到来的书信，他就能当机立断把蔡瑁、张允立刻处死了。曹操虽然意识到自己中了计了，可是后悔已然晚了。曹操这人想来好面子呀，将错就错，吃了一个哑巴亏，把人头号令营门，而且让毛姐于禁为水军大都督、水军副都。蔡瑁、张允被杀了，曹操失去了两个得力的水军指挥，为周瑜扬长避短，以劣势胜优势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条件。所以作为一个指挥员，《三国演义》这部书可看呢，不但精于用兵，而且善于用计。杀了蔡瑁、张允，人头号令了，而且换了两个水军大都督，那曹操军中的旗号也得换。在水师大营立起两面大旗，这旗子上的字儿就换了，原来是蔡和张，现在是毛和鱼。这一来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江东，周瑜得宝是哈哈大笑，心里这叫痛快。周瑜这乐呢，鲁肃、鲁子敬就进来了，双手抱拳，都督，我鲁肃前来给您贺喜。此敬啊，我周瑜所忧虑的就是蔡瑁、张允今天两个人被曹操所杀，曹操用毛姐于禁指挥水军，安得不败，我周瑜高枕无忧矣。都督，您用计策能够成功，何愁曹贼不破啊？周瑜听到这儿，他一看鲁肃，他突然间想起诸葛亮来了，心说诸葛亮见识胜我周瑜十倍，这条计策恐怕瞒不了孔明。子敬啊，我想我们江东很多人都不会明白我周瑜使的这条计策，请你去试探一下诸葛孔明先生，用话挑一挑他，看看他知道不知道，然后立刻回营见我。遵命。鲁肃只好从命，就到江边诸葛亮的小船来看望诸葛孔明。等到了船上，马上上前施礼，孔明先生，最近我鲁肃忙于军务，少来问候，请原谅。诸葛亮微微一笑，打礼相还。此敬啊，你今天为什么这么客气？你要是不来呀，我还要到大营去找你。孔明先生，你找我鲁肃有事吗？找你当然有事啊，我叫你陪着我去给你家周都督贺喜。啊，
鲁肃愣了，两只眼睛。

睛看着诸葛亮，给周都督道喜，不知道我家都督喜从何来。子敬，你怎么也学会了骗我呀？周都督命你前来探探我诸葛亮，我也正是为这件事给周都督道喜呀，此事的确可喜可贺。诸葛亮这么一说，鲁肃的脸色都变了，心说孔明是神人呐。先生，请问你是怎么知道的？子敬，公瑾的妙计骗得了蒋干，蒙得了曹操，让曹操杀了两个善于水战的蔡瑁、张允，这不是一戏吗？而今曹操杀了蔡张，知道中计了，可又不肯认错，用毛玠、于禁两个不懂水战的战将掌兵权，操练指挥水军，好歹要把曹操几十万大兵葬送长江啊，这不是值得一贺吗？有这样可喜可贺之事，我怎么能不面见周都督当面祝贺呢？鲁肃是暗中吃惊，我的天哪，这诸葛亮可了不得，他怎么全知道啊？不但知道我江东的事情，连江北曹操的事儿他全一清二楚，难道他能掐会算，未卜先知？我还在这干什么？我得赶紧禀报我家周都督啊。孔明先生，子敬告辞。慢着，子敬啊，你怎么刚来又走？是不是马上去面见周都督，把我诸葛亮的话全都告诉周公瑾？哎呀，孔明先生，你怎么这么说我？子敬，我跟你说，你这个人既老实又忠厚，你可以走，但是我嘱咐你，见到周都督千万千万不要告诉公瑾说我识破了他的反间之计。子敬，你要知道，公瑾这个人心胸狭窄，他很难容人呐。他要是知道我识破了这条计策，必然会嫉妒我，说不定要想方设法害我。无论如何，你可不许告诉周都督。哎呀，请先生放心，我记住了，告辞，改日前来探望。鲁肃回到大营，进了中军大帐，周瑜正坐这儿等着呢。子敬，你看见诸葛亮了吗？啊，都督，我见到了，他讲些什么？鲁肃心说，这可怎么办呢？诸葛亮不让我说，这周瑜是偏问我，我这人一说瞎话，脸红心跳。再说我跟周公瑾相交甚厚，我们俩是好朋友，我不能瞒着周都督。都督，跟您说实话，诸葛亮早已然识破了您的反间计，而且说曹操杀了蔡瑁、张允，后悔他不肯认错，他呀还要亲自上大营来给周都督贺喜。鲁肃是实话实说，一句都没落，诸葛亮怎么说的他怎么告诉周瑜。等鲁肃说完了，再一看周瑜好像傻了。都督，周都督，周都督，您听明白了没有？孔明才智过人，他是未卜先知。哎呀，到这时候周瑜才慢慢明白过来，他把拳头一攥，牙一咬，此人绝不可留，我非杀他不可。鲁肃一听，这心砰砰砰的跳啊，坏了，诸葛亮不让我说，我一说周都督还真要杀他。都督，孔明当世大贤，您不能杀他。子敬，留下诸葛亮是江东大后。哎呀，你说我为什么就把孔明先生的话全都告诉周都督了？坏了，他这着急呢，周瑜就想办法要把诸葛亮杀了。鲁肃一看周瑜不说话，都督，我跟您说，您可不能杀孔明先生。您要是把孔明先生杀了，传到天下人耳朵里，因为人家

识破了周都督您用的计策。周都督，尤其是曹操，他听见了还不高兴吗？啊，周都督您想一想，杀了孔明先生太可惜了，不能杀呀。您杀了孔明先生是仇者快亲者痛。哎，子敬，你放心，我要杀诸葛亮绝不能叫江东落个害贤之名。哼，我要想个办法公道斩之，让诸葛亮死而无怨。鲁肃听着都觉得新鲜，杀人还有公道的办法。都督，请问您用什么办法公道斩之？哼，我自有巧计良谋。子敬啊，你就不用问了，明日一早我召集文武议论军机大事，你把诸葛先生给我请到大帐。都督，我请是请，可是您无论如何要以战局为重，您不能杀他。哎呀，你特意的啰嗦了。鲁肃没有办法，只好告辞出来吧。第二天，周瑜升作中军保障办公，鲁肃呢就按照周瑜的命令把诸葛亮请来了。诸葛亮是欣然而至，望着一座刻碑一尊，他就瞧着周都督办理军务，等着等周瑜把军务大事处理完了，这才跟诸葛亮说话。孔明先生让你久等了，哎呀，周都督为了国家不要客气。孔明先生，曹操水战失利，又杀了蔡瑁、张允两名水军都督，是一定会在三江口与江东决战。先生，我用了反间之计，先生如此高见，我十分佩服。可是现在马上要跟曹兵在水上交锋，有一件事请教孔明先生，这水上交战应该以什么兵器为先？诸葛亮连想都没想，哎呀，都督，大江之上当然以弓箭为先。周瑜点了点头，先生说的太对了，不过现在我军中缺乏雕翎箭，我想请人来监工督造，但是你看我手下人员太少，各尽司职，孔明先生是不是请你分身受累，替我周瑜督造十万支雕翎箭，以为应敌之器？这是公事，孔明先生你万万不可推却。诸葛亮听到这儿，拿眼睛瞟了一下鲁肃，心说鲁子敬，我不让你跟周瑜说，你肯定告诉周瑜说我诸葛亮识破了他的反间计策，我告诉你，你告诉他，他准杀我，如何呀？诸葛亮一看这鲁肃，鲁肃的脸唰的一下就红了，鲁肃把头一低，诸葛亮就跟周瑜说，既然周都督以重任相委，我怎么能推却？我可以监工督造十万支雕翎箭，都督不知道您什么时候用箭？周瑜万也没想到诸葛亮这么痛痛快快就答应了，心说诸葛亮，只要你答应下来，你就算中了我周瑜之计，你就跑不了了。先生，现在曹兵随时可以进攻，这十万支雕翎箭迫在眉睫，绝对是耽误不得，我想给先生十天期限，不知先生意下如何？诸葛亮还没说话呢，鲁肃吓得机灵灵打了个冷战，心说周都督你可真会用计呀，你这就是公道斩之啊，这不是诚心害人诸葛亮吗？十万支雕翎箭十天造成谈何容易啊，就是三十天六十天也造不出来呀。可是在这时候，鲁肃鲁子敬没有办法阻止周瑜，只好瞪着眼睛看着周郎。周瑜生怕鲁肃说话，又跟诸葛亮说，

0: 先生，十天期限如果不行，我可以再增加几日。鲁肃实在忍不住了，冲诸葛亮直摆手，那暗示诸葛亮呢，你千万别答应。可诸葛亮看见鲁肃摆手，就装作没看见，他微微一笑，都督，你给我十天的期限，让我监工督造十万支箭。可是刚才周都督也说了，曹操打了败仗，又杀了蔡瑁、张允，他肯定要急于大兵南下。如果在这十天之内，曹操大兵要在江中与周都督作战，你的弓箭不够使的，岂不耽误军务大事吗？嘿呦，鲁肃心说，你怎么这么说话，这不往周瑜嘴里送话吗？周瑜一听是心花怒放，请问先生几日可以监造完毕？诸葛亮伸手一举三个手指头，都督，只需三天就可以交纳十万只雕翎。三天，孔明先生，你可要知道君无戏言。哎呀，我诸葛亮怎敢戏耍周都督，既然答应都督三天之内监工督造十万只雕翎箭，我愿立军令状，三日期满，如果办不到，愿将项上人头书与周都督。周瑜太高兴了，心说诸葛亮，诸葛亮，这可是你自投罗网，到了三天之后，我就可以公道斩之，你自取其祸，你死了也怪不得我周瑜、周公瑾。来呀，军政司看军令状伺候。军政司走过来了，捧上笔墨和军令状。鲁肃急了，他刚要说话，这诸葛亮拿起笔来是提笔就写，立军令状人诸葛孔明，今奉周都督之命，三天之内监工督造十万只雕翎箭，如其不能完成，甘当军令，立军令状人诸葛亮，字孔明。然后在底下叉叉画了牙了。诸葛亮画了牙了，他一抬头，哎，司静啊，我给都督立了军令状，没有中宝，来来来来，你过来，你给我做个中宝。诸葛亮也不管鲁肃愿意不愿意，就在自己的名字旁边写上中宝人鲁肃，字子敬，然后把笔往鲁肃手里一递，子敬，来，你也画个牙啊。鲁肃心说，诸葛亮啊，诸葛亮，你要死了你还拉个垫背的，我给你做宝人。诸葛亮也不管鲁肃怎么个心情，把笔放在鲁肃的手里，推着鲁肃的手腕，在军令状上啪啪画了押了。哎呦，鲁肃心说，我算倒了霉了，这回把我都拉进去了，我想救你都救不了了。到底诸葛亮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上回书说到周瑜要杀诸葛亮，让诸葛亮在十天之内监工督造十万支雕翎箭。诸葛亮啊，跟周瑜说，用不着十天，三天我就可以交上十万支雕翎箭。那周瑜还不高兴吗？诸葛亮不但说三天，而且在周瑜面前立下军令状，三天之内如果我交不出十万支雕翎箭，把我项上人头就输给你周瑜、周公瑾了。诸葛亮签字画押，还让鲁肃、鲁子敬做了中保人，拉着鲁肃的手啪啪也画了押了。鲁肃这难受啊，诸葛亮就跟没事儿似的。

把军令状交给了周瑜周公瑾。周瑜看过了，就把军政司叫过来，让他把军令状收起来。周瑜高兴了，来酒宴摆上。时间不大，酒宴摆上了。这诸葛亮一边吃一边喝，谈笑风生。鲁肃可愁坏了，是吃不下去喝不下去。周瑜心中高兴，开怀畅饮。诸葛亮吃了个酒足饭饱，起身告辞。哎呀，多多不胜酒力，我诸葛亮告辞了。孔明先生，待攻城之后，我自有酬劳。哎，诸葛亮轻轻摇了摇头。为了两家共破曹兵之事，多多休提酬劳二字，只是一件。今天已然来不及了，明天开始，到第三天，请都督派500军士到江边取箭。说完话，诸葛亮走了。周瑜跟鲁肃赶紧起身相送，一直送到辕门这儿，眼瞧着诸葛亮的背影。周瑜不明白，这鲁肃也直发愣啊。周都督，这诸葛亮说三天交10万支凋零箭，他是不是其中有诈呀？不然的话，就是神仙也难以办到啊。子敬啊，你说什么？你管他有诈没诈呢？啊，都督，诸葛亮这不是拿自己脑袋开玩笑吗？子敬，我告诉你，现在有军令状在此，是诸葛亮自己送死，又不是我周瑜逼他。我给他10天期限，他嫌多，他要的3天，他能怪谁呀？哼，我看诸葛亮这回就是泪生双翅，也飞不出我周瑜的掌心。周瑜一转身，迈步走到中军大帐，来呀，把军将给我找来。时间不大，军将来了，参见都督。我告诉你，我让孔明先生3日之内监工督造10万支凋零箭，你们必须给我拖延时间，造箭所需要的东西，比如将杆、翎毛、漆、胶、铁等等，都要缓缓支付，原料绝不能一次给齐。我看着10万支凋零箭，它怎么能够打造出来？你可听清楚了，打不出来你们领赏，要是打出来了你们受罚啊！遵命。金将只能答应一声遵命，然后退出大帐。鲁肃到现在全明白了，这就是周都督公道战之啊。周瑜一阵冷笑，用手往江边一指，诸葛亮啊，诸葛亮，你就是有倒转乾坤之术，也难逃一死。然后他回过头来就跟鲁肃说，子敬，你马上到诸葛亮那儿去打探一下，假意上关照关照他一探，他到底怎么个想法。鲁肃答应了，因为鲁肃正想要去呢，他是为诸葛亮着急呀，想办法去看看诸葛亮，好帮助诸葛亮活呀。鲁肃来到江边，一看小书童儿明月在这儿站着呢。明月，啊，鲁大夫您来了，我给您禀报先生。不用，我问你，孔明先生在做些什么？啊，我们家先生正在船舱里坐着呢。哎呀，鲁肃心说没错了，诸葛亮在船舱里坐着发愁呢。常言说，人逢喜事精神爽，闷来愁肠困睡多呀。他一定精神不好，可千万千万别出意外呀。鲁肃挺着急，一撩袍襟走进船舱一看，真是出乎鲁肃的意料之外呀。诸葛亮干什么呢？下棋的。诸葛亮是背朝东面朝西，小书童儿清风呢，整跟诸葛亮做个对脸儿，鲁肃就站在诸葛亮右侧了。

诸葛亮假装没看见，左手端着茶杯，右手的食指跟中指夹着一颗白色的棋子儿，往棋盘上一放，诸葛亮啊正在点眼呢。诸葛亮把这颗棋子儿放好了，这清风呢眉头一皱，好像不好应付这棋。诸葛亮满面带笑，兴致很高。鲁肃心说，这世界上的事儿真奇怪，还有这么不怕死的人。这诸葛亮死到临头了，心宽似海，有心有肠在这下棋。我得咳嗽一声，难道他真没看见我吗？鲁肃咳嗽一声，诸葛亮听见声音一扭头，哎呦，原来子敬来了。啊，清风，你到外边跟明月去玩，我有话要跟子敬先生讲。哎，子敬先生，你快快请坐。小叔童儿走了，鲁肃落座了。鲁肃坐下，用手一指这棋盘，我说：“孔明先生，你可真是有此闲情雅致啊！啊，怎么？”你怎么说我有此闲情雅致，没事下盘棋呀？嘿嘿，哼！鲁肃哼哼两声，鲁肃说不出话来。子敬啊，我问你，来到小船之上找我有事吗？有事吗？亏你问得出来呀！你死到临头了，我来看看你，跟你诀别。子敬，我跟你可是好朋友，你为什么说我死到临头？嘿，孔明先生，你在中军帐立了军令状了，三天之内要交出十万支凋零箭，你可不是死在临头吧？哎呦，诸葛亮站起来了。子敬啊，你不说我都忘了，忘了，可真有你的呀，我算是服了。诸葛亮用手指着鲁肃，子敬啊，这件事可就怪你了，我嘱咐你了，让你千万千万不要告诉周都督我识破了他的反间之计。没错，你准是没听我的话，你告诉周瑜了，结果周公瑾怀恨在心，假借造箭之名要加害我诸葛孔明，怎么着，这不是你害了我了吗？鲁肃听到这儿点了点头，心里真是后悔。哎呀，先生，都怪我鲁肃不好，我不应该告诉公瑾。可是他让你十天交出十万支凋零箭，谁叫你说的非得三天之内交出十万支狼牙呢？你不会不答应吗？你是客人，你要不答应承办这件事，或者要求他展宽期限，我也可以替你多说几句话呀。是你自己答应了，你还立下军令状让我给你做中保人，你这不是自寻死路吗？子敬啊，你好糊涂。古人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周都督想存心害我，而且还要名正言顺，不让江东落个害贤之名，你想想，这十天之内如何造得出十万支箭？就是二十天、三十天、四十天、五十天，我也造不出来呀，我不是准死无疑吗？再说周郎一定让工匠刁难于我，我今天要凋零箭，箭杆没有，我明天要砌，砌没有，或者后天工具不齐备，我如何能造得出十万只凋零？哎呀，鲁肃心说，诸葛亮全都知道啊。孔明先生，你既然知道，你为什么还让我给你做保人？哼，子敬，我怎么能不知道？周郎所作所为我了如指掌，我告诉你，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子敬，我拉着你的手让你给我做中保画押，为什么？因为当初你到江峡郡把我诸葛亮带到柴桑，你在我家主公刘皇叔面前

你可说了，保我平安而来，平安而回。你总不能见死不救吧？哎呦！鲁肃听到这儿，急得直跺脚。先生，你等我想一想，我想个万全之策。鲁肃伸手擦了擦汗，想了半天。先生，我有主意了，只能这么办了，不然的话，我对不起你，更对不起刘皇叔。我呀，今天晚上给你预备一只快船，我只能私自把你放走，你明天拂晓就可以到了樊口面见皇叔了。孔明，这可是一条活路。诸葛亮一听，满腹愁容变成了怒容，把脸往下一沉。子敬啊，你怎么这么办事啊？我是你们江东请来的客人，是奉刘皇叔之命联合破曹的，现在曹兵未破，我却逃跑了啊！你让我诸葛亮落一个什么样的名声？我落得不仁不义，这种事情我诸葛亮办不出来。先生，你死到临头还讲这些吗？三天之后你人头落地了，信义二字何存？我除了放你逃走，我鲁肃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子敬，你真的要救我诸葛亮？先生，我怎么能是假的呀？我在都督面前为你求情，无奈公瑾不听，我有什么办法？好，你要真想救我，我给你出主意，你就救得了我。孔明先生，即将安出。子敬啊，我这主意可省事，只要你借点东西给我，就能救我诸葛亮一条活命。行啊，孔明先生，你张嘴说吧，只要我鲁肃有的，你要什么我借给你什么。你干嘛说话这么狠呢？你借我东西不就行了吗？哎呦，我是为你着急，我怕你死在周都督之手。好吧，我跟你借的东西都是轻而易举的，你呀，借我战船20只，每条战船上要30名军士，而且船上用轻布的幔帐，每条船上还要有干草1000束，就绑在战船的两边，我诸葛亮自有妙用。鲁肃不明白诸葛亮要这些东西干什么呀？难道说战船、干草、轻布的幔帐，几十名兵士就能造出箭来吗？先生，你还借什么？我告诉你，每条战船上给我放2面战鼓，派10名号角手。好好好，我明天一定给先生送来。慢着，子敬，这回我可得嘱咐你，你可千万千万不能告诉周瑜，你要再告诉他，我诸葛亮就死在你鲁肃之手。先生放心，我真心诚意要救先生一命，我怎么能再告诉周瑜、周公瑾呢？我一定替你严守机密。那我就多谢子敬了。鲁肃起身告辞，诸葛亮给送出来，拉着鲁肃的手。子敬，我刚才跟你借的这些东西，请你明天就给我准备好了，放到江边听我调用，千万千万不能让周郎知道，你切记在心。先生放心，我照办就是了。鲁肃辞别了孔明，离开江边，回到大营，直奔中军帐来见都督。这时候周瑜正在灯下观书，听见脚步声音响，周瑜把头抬起来了。子敬啊，你来得正好，来，请坐。鲁肃告坐，周瑜就问鲁肃：“子敬，到江边去了吗？”“啊，周都督，我去过了，看见诸葛孔明了吗？”“啊，见到了。”“诸葛亮在干些什么？”“啊，他在船舱之内跟小书童儿下棋呀。”“造箭之事可曾提起？”“说了。”诸葛亮如何打算？

我也说不清楚，弄不明白。诸葛亮哪有什么打算呢？他就跟我说，子敬嘛，时间还有3天，不着急。我呀，造箭不用箭竹，不用翎毛，也不

我就给他准备好了，而且不能告诉周瑜。鲁肃就叫过自己一名心爱的偏将，把诸葛亮要的东西仔细地说了一遍。我告诉你，明天准备齐璧给孔明先生送去，一切听孔明先生的安排调遣，必须严守秘密。倘若你走漏了风声，我定斩不赦，绝对不能让周都督知道。末将遵命。这员偏将吓得打了个冷战，连夜准备。他一边准备这些东西，一边想，鲁肃、鲁子敬平时客客气气，今天怎么这么横啊？等到了第二天，也就是交剑的第一天，鲁肃这心呐，腾一下就跑嗓子眼儿这儿来了，暗中替诸葛亮捏把汗。他派人到江边去打探，看诸葛亮干什么。这些人回来禀报鲁肃，说孔明先生在船上下棋。鲁肃心说怎么还下棋呀？到了第二天，鲁肃又派人到江边打探，这些人回来禀报鲁肃，孔明先生正在船上喝酒。鲁肃心说，诸葛亮，诸葛亮，只剩下一天了，这酒你还喝得下去？好容易熬到第三天，鲁肃是坐卧不宁，派人到江边探望，这些人回来禀报，孔明先生在舱中大睡。哎呀，鲁肃埋怨诸葛亮，孔明啊，孔明啊，事情紧急，你倒睡得着啊。鲁肃是如坐针毡，连晚饭都没吃，一直等到夜里二更天，实在是放心不下了，起来去找诸葛亮去了。鲁肃奔江边走，快到诸葛亮小船了，就瞧见对面有两个人手里打着灯笼。鲁肃一看，原来是诸葛亮的两个小书童儿。这两个小书童儿也看见鲁肃了，鲁大夫，你来了，我们奉先生之命，请您去陪着先生饮酒。嘿呦，鲁肃都快哭了，心说诸葛亮，你好大的胆子，生死关头还敢请我喝酒，我叫你跑你不跑，说借战船可以救你的命，我借了你20条战船都在这儿摆着啊，恐怕也救不了你的命吧。得了，反正你也快死了，我舍命陪君子，我陪你多喝两杯。就这样，鲁肃跟着小书童儿急急忙忙来到诸葛亮这只小船之上，一看诸葛亮跟平常一样和颜悦色，是满面春风。一看鲁肃上了小船，哎呦，子敬，你来得好快呀！你看我已然把酒菜都摆上了，来，快快落座陪我吃酒。鲁肃坐下是满脸的不高兴，孔明，你真喝得下去？10万支箭在哪儿呢？明天早上可怎么办？哎呀，诸葛亮一边乐着一边给鲁肃满酒。子敬啊，你用不着着急，也用不着忧虑，还是饮酒谈话的好。鲁肃没有办法，反正自己晚饭也没吃，肚子也饿了，就跟诸葛亮对坐饮酒。时间不大，外边上了一员军校，启禀先生，已近四更了。好，诸葛亮点了点头，立刻开船。军校遵令走了，鲁肃就问诸葛亮，先生，深夜了，开船干什么呀？此景啊，我们开船去取箭呢。啊，鲁肃觉得奇怪，先生，是哪位好心好意把箭替你造好了，上哪儿去取箭？子敬啊，你用不着问，到了取箭之处你自然就知道了。一会儿的功夫，诸葛亮乘坐的船还有这20条战船就全都启动了，21条船全都用长索相连，一起往江北驶去。鲁肃不明白，先生，这船往哪儿开呀？子敬啊，船往江心开，
痛饮几杯，跟我观看江面的夜景。

0: 素差点气晕过去，心说坏了，这准是诸葛亮交不出十万支凋零箭，恐怕明天斩首受辱，今天晚上喝痛快了投江一死吧。我可不能眼瞧着他自寻短见，我得看着他。想到这儿，鲁肃、鲁子敬的精神不由得唰的一下就紧张起来了，两只眼睛目不转睛的盯着诸葛孔明。嘿，没想到诸葛亮仍然是面带微笑，似乎稳操胜券，十万支凋零箭已然得到手里一样。鲁肃想啊，这诸葛亮到底耍的什么花招啊？想了半天，百思不得其解。这时候21条船已然到了长江的江心了，这个地方水流挺急，船呢是逆流而上，浪花飞溅，江雾上霎时间大雾弥漫。军校来到船舱之内，给诸葛亮深施一礼，启禀先生，长江之中大雾漫天。哦，诸葛亮高兴极了，这大雾来得正好。说了这句话，诸葛亮站起身形，把酒杯一推，子敬啊，我们出舱去观看雾景如何？好吧。鲁肃心说，我得揪着你，无论如何我不能让你跳江。诸葛亮拉着鲁肃，两个人走出船舱，立在船头，果然是好大雾，对面不见人，上接高天，下垂大地，明明默默，浩浩漫漫，穷浩无光，朝阳失色，鱼鳖遁迹，鸟兽千踪。这一场大雾，鲁肃呆呆发愣。鲁肃虽然生在江东，可是亲临其境到江中看雾，鲁肃还是头一回。诸葛亮看着满天大雾，心说，这回我要跟曹操献上十万只凋零。诸葛亮草船借箭，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小伙子，还是老样子，给我来上二斤油条。
3: 好嘞，大爷，嘿，您可真是照顾我这小本生意呀。
2: 哟，小伙子，我就是冲着你这拒绝使用明矾和复杂油的招牌来的。
3: 哎，大爷，都说民以食为天，这食品的食字啊，就是要咱们人呐，要用良心做吃的。所以啊，
2: 所以 我就爱吃你做的这个良心油条。
4: 坚守承诺，良心经营，食品安全，健康你我。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孙敬修爷爷讲《西游记》。
1: 我给小朋友说说孙悟空大闹天宫。自从孙悟空大闹水晶宫，拿走了金箍棒，可就气坏了四个龙王了。东海龙王啊，马上就到天上的玉皇大帝那儿，把孙悟空给告下来了。这玉皇大帝呀，他是天上的皇帝，他立刻呀就想派天兵天将去捉拿孙悟空。这时候啊，有个太白金星可就对玉皇大帝说了：“慢着，看来呀，这个猴子神通广大呀，要想抓住他呀，恐怕不太容易。不如啊，下一道命令，把他骗上天来，给他一个小官做做，他也就老实了。要是到了天上他在胡闹，那咱们也不怕，随时都可以把他抓住。您看是不是这样做好呢？”玉皇大帝想了想，也好，那就这么办吧，你去把那个猴子骗到天上来吧。是。这个太白金星立刻驾着云呢，就找孙悟空去了。见了孙悟空这么一说，孙悟空一听，怎么着，玉皇大帝要请我上天上做官儿？哈哈，这个好啊。孙悟空啊高兴了，他把那金箍棒往耳朵眼里头这么一藏，变小了能搁他里头去。他就跟这个猴子们说了：“哎，你们听着，我老孙要上天上做官去了，你们好好看着咱们这个水帘洞。”说着他就跟这个太白金星上天了。到了玉皇大帝的面前。

0: 钱呢，孙悟空也不跪也不磕头，玉皇大帝可不高兴了。你就是孙悟空吗？
1: 不错，老孙就是。哎，你要给我个什么官做呀？
0: 你就到我的御马监去当个弼马温吧。
1: 好嘞。
0: 这个孙悟空啊，立刻就到了御马监，接了弼马温的官印，就开始管理养马。
1: 有这么一天呢，他和几个人在一块喝酒，他忽然放下了酒杯，他问：哎，我说啊，我这个弼马温这个官儿是多么大的官啊？是个大官吗？哎，你们怎么不说话？这个弼马温到底有多大？
0: 好，我来告诉你吧。这个弼马温呐，是芝麻那么大的官儿，是最小最小的官儿了。你把这个马养肥了，嘿嘿，没事儿。要是养瘦了，嘿，不罚你才怪呢。
1: 啊，
0: 孙悟空一听就火了。
1: 好啊，闹了半天请我老孙上天，感情叫我当个芝麻粒儿这么大的小官儿啊。哼，我老孙不干了，不干了。说着孙悟空腾的一脚踢翻了桌子，稀里哗啦全砸了。他拿出金箍棒打出了御马监，跑出了南天门，他回花果山了。这时候啊，猴子们呢正在水帘洞外边那儿练武呢。孙悟空大喊了一声：哎，小的们，我老孙回来了。
0: 嚯，小猴子们可高兴了，
1: 啊，大王回来了，大王回来了。
0: 这猴子们稀里呼噜赶紧就把孙悟空啊给围上了，接到洞里头就问：
1: 大王，大王，您在天上做了个什么大官啊？
0: 哎，
1: 别提了，那玉皇老儿叫我做什么弼马温，给他养马，我不干了，我不干了。大家正说着话呢，有个猴子来报告：大王，门外头有个独角大王要见您。
0: 哦，
1: 独角大王，叫他进来。是。
0: 独角大王进了门啊，朝着孙悟空磕头就拜：大王，我听说你回来了，我送给你一件黄袍，请您收下吧。
1: 孙悟空很高兴，穿上了黄袍。
0: 独角大王啊就问：哎，请问大王啊，你在天上做的是什么官啊？
1: 嗨，别提了。
0: 什么？孙悟空啊就把当弼马温的事儿一说。这个独角大王想了想，您回来的好，就在山上啊当个齐天大圣吧。
1: 什么？齐天大圣？
0: 是啊，跟天上的玉皇大帝一样看齐啊。
1: 孙悟空把头这么一摇晃：好哎，哎，
0: 我老孙呐，就来个齐天大圣当当吧。立刻就吩咐猴子们做一面大旗，上面绣着齐天大圣，就在水帘洞外边竖起了一根大旗杆，把这个大旗一挂，随着风扑噜扑噜这么一刮，呵，威风极了。嘿，有一句话说呀，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这个事儿啊叫玉皇大帝知道了，先是听说孙悟空跑了，不愿意当弼马温了，那跑了就跑了吧。一听说他挂了齐天大圣的旗子了，他可恼了，立刻命令托塔李天王领着哪吒三太子和许多的天兵天将去捉拿孙悟空。这个李天王啊，他们到了花果山，先派了巨灵神去挑战，孙悟空就带着猴兵猴将们在那儿等着。这个巨灵神呢，举起的这个大斧子朝着孙悟空咔嚓就是一斧子。孙悟空不慌不忙，拿着金箍棒往上一迎，就听当啷的一声，哈，巨灵神的那个斧子把啊成两截的了。巨灵神吓得撒腿就跑，哪吒三太子一看巨灵神叫孙悟空给打跑回来了，

0: 心里都很不服气，他拿着宝剑就赶上前来。
1: 哎，猴头，吃我一剑！
2: 孙悟空一瞧啊，嘿嘿，他呵呵的笑了。哎，我说，你是谁家的小娃娃呀？
1: 什么小娃娃？猴头，你听着，我是李天王的三儿子哪吒三太子，今天特来拿你。
2: 算了吧，我要不是看你是个小娃娃，我这一棒子就要你的命。快回去告诉玉皇大帝，叫他封我为齐天大圣，要不然我就打上凌霄宝殿，叫他这个玉皇大帝做不成。哪吒三太子一听气坏了，拿着宝剑就砍孙悟空啊。孙悟空还是不慌不忙，举起金箍噜棒，哎，就这么一下，嘡啷的一声啊，把这个哪吒的胳膊呀、都给震麻了。哪吒心说，哎呀，这个猴头真不简单，真厉害呀，就赶紧叫了一声变。嘿，这个哪吒呀变成了一个三个脑袋六个胳膊的大怪人，拿着呀什么斩妖剑呐、砍妖刀啊、捆妖锁呀、降妖杵啊，好家伙，牙牙叉叉的好几样兵器来打这个孙悟空。孙悟空一看，好哎，哈哈，你这个小娃娃会变，来，我也变变，叫你瞧瞧。孙悟空说了一声变，也变成了三个脑袋六个胳膊的大怪物了。这六只手啊拿着三根金箍噜棒，就和这个哪吒变的那个大怪物打起来了。好家伙，这场战斗啊可真叫厉害呀、直打得天昏地暗，是地动山摇啊。两个人正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啊，孙悟空手疾眼快，哎，从身上啊拔下了一根毫毛，噗，吹了一口气，小声说了一声变，那根毫毛啊就变成了一个假孙悟空。假孙悟空拿着一根金箍噜棒就跟哪吒打，孙悟空的真身子呢转到哪吒的身后，对准了哪吒，啪的就是一棒。哪吒没来得及躲，一下啊正打在他左胳膊上，疼得他撒腿就跑，去见了李天王，就说，哎呀，爸爸，那个猴头太厉害了，孩儿打不过他。这个猴子这么厉害，那咱们回去报告玉皇大帝，再想办法吧。说着他们驾着云就回了天宫了。玉皇大帝听了李天王的报告，气得浑身哆嗦呀，哎呀，这个猴子这么厉害，如何是好呢？这怎么办呢？那些个文官武将，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谁也没办法。这时候那个太白金星又跟玉皇大帝说了，那个猴头本事这么大，恐怕咱们难以打胜他呀。我看嘛，不如还是把他叫到天上来，就答应他，让他当齐天大圣，给他这么个空名儿，那又算得了什么呢？要不然的话，他真的打上了凌霄宝殿，那可就不好办了。玉皇大帝一听，又是生气，又是着急，又是害怕，想了半天，那没别的办法，只好又答应了。太白金星呢，又去请孙悟空，说玉皇大帝答应他当齐天大圣了。就这么样，孙悟空啊第二次又到了天上，他来到了凌霄宝殿，玉皇大帝封了他为齐天大圣，他高兴极了。天天啊除了吃饱了喝足了就是睡觉，没事干呢，怎么办呢？他就到各处啊宫殿里头去逛逛溜达溜达，跟那个神仙呐、新官们呐交了朋友了，倒也逍遥自在，生活的挺美的。可是有这么一天呢，一个姓许的真人就对这个玉皇大帝说了，孙悟空这个猴头整天的东游西逛，
0: 要是不给他点事儿做，这日子长了，恐怕他要出乱子啊，无事生非呀。玉皇大帝觉得有理，那叫这个猴头干什么去呢？对，叫他去管那个蟠桃园，看桃树。好，这样想着啊，玉皇大帝就把孙悟空叫到凌霄宝殿，跟这个孙悟空说：“大圣啊，你闲着没事替我看管桃园，好吗？”“什么？看桃园？好，好，行，行。”孙悟空啊，就来到了桃园。看门的土地神呐、啊，立刻就迎接呀、啊。行礼呀、啊，大圣您来啦，哈哈，来啦！哎，你先把这个园子里头的情况给我说说吧。好的，哎，大圣，您看，哎，这个桃园呐、啊，一共有3600棵桃树啊，前边这是1200棵。花儿啊开得不大，结的这个桃子呢也小，3000年呐、啊、才熟一次的，吃了这种小桃啊能够成仙得道啊，身体健康啊。嘿嘿，您再看中间那1200棵，那是双层花瓣啊，这个桃子啊甜极了，要6000年呐、啊，熟一次，吃了这种桃啊，嘿，可以长生不老。哎，来来，您再看最后边的这是1200棵呀。哎，这种桃啊，大，核小，9000年呐、啊、才熟一次呢。要是吃了这种桃啊，就能像月亮和太阳那个样，是永生不死啊。孙悟空一听啊，高兴得直蹦。从那天起，他是3天2头的上蟠桃园这儿来瞧瞧。有一天他一看呢、啊、桃树上的桃子啊发红了，熟了，嚯、哦，他高兴了，他就跟园子里头的神仙，跟那个土地神说：“哎，我老孙累了，要在园子里头睡一觉。哎，你们都到园子外头去，在外边等着我。”园子里头的这个神仙跟那个土地神，谁敢不听他的呀？全都出去了。孙悟空啊，噌，上了树了，就挑那个熟透了的桃子啊，拼命的足这么一通猛吃，吃饱了他就睡觉。就这么着，孙悟空是天天上这儿来吃桃。这天王母娘娘啊要开蟠桃盛会，派了7个仙女到这儿来摘桃。仙女们来到园子里头一瞧，奇怪呀，这桃树上的桃子怎么这么稀稀拉拉的呀？哎，怎么就剩了几个青的了？他们哪知道啊，那熟透了的桃啊都叫孙悟空给吃了。仙女们找了半天呢、啊、才在一棵树上找到了一个半拉红半拉青的桃，刚这么一伸手要摘呀，噗，把他们吓坏了，从树上掉下来了，变成了孙悟空了。你说多逗啊，原来孙悟空吃饱了桃啊，他变成了桃啊，那睡觉呢。孙悟空显了原形，大叫了一声：“呆，你们是什么人，敢来偷桃，真真大胆！”7个仙女吓得扑通扑通的全跪下了：“大圣大圣，您别生气，是王母娘娘要开蟠桃大会，叫我们来摘桃的。”“什么？开蟠桃大会？是，快告诉我，都请哪些个客人呢？”“按照老规矩啊，请的有西天佛老、菩萨、圣僧、罗汉、南极观音、北极宣灵，还有赤脚大仙，还有……行了，别说了，听我问你，请的客人有我老孙没有啊？”“这没听说过啊，没听说过。”“好了，你们就在这儿等着，我老孙自己去打听打听。” 说完，孙悟空刚要走，又站住了。他一回头，用手一指那七个仙。

0: 女儿说了一声住住住，好家伙，这一说住住住不要紧，原来呀、啊、这是一个定身法，把那七个仙女儿啊都定在那个树底下了，一动也不能动了。接着孙悟空噌的一下跳出了蟠桃园，驾着云彩就往王母娘娘住的那个瑶池跑去了。
1: 他走到半道上啊，碰见一位神仙，这个神仙呢、啊、叫赤脚大仙，光着俩大脚丫子，穿着黄袍子，甩着大袖子走过来了。孙悟空啊用手抓了抓腮帮子，想了想，对，他就迎上去了。
2: 喂，
1: 赤脚大仙，你上哪儿去啊？
2: 哦，是大圣啊，我上瑶池去参加王母娘娘的蟠桃大会呀、啊。
1: 嘿，你别去了。
2: 为什么呀？玉皇大帝叫我来告诉大家伙儿，来的人呐、啊、都先到那个通明殿去祭河，等大伙儿都聚齐了以后啊，再一块儿去参加那个大会。大圣啊，这是真的吗？
1: 哎，看你说的，我还能骗你？那个赤脚大仙呢，就信了孙悟空的话了，转身呢，就向那个通明殿那块走去了。孙悟空啊，看着这个赤脚大仙走远了，他摇身一变，他变了个赤脚大仙的那个样儿，光着脚丫子，穿大袍子啊，大模大样的呀、啊。就上瑶池那块去了，你说多逗啊。这个时候王母娘娘请的客人呢还都没来呢，孙悟空啊就悄悄地走进去了，抬头一瞧，嚯，那一排一排的桌子上啊摆满了各式各样好吃的东西。孙悟空歪着头这边瞧瞧那边看看，一闻呐，有一股子酒味儿，挺香的。嘿，多香啊！这个香味儿是从哪儿来的呀？孙悟空歪头一瞧，哦，在那个长廊子下边啊，有几个造酒的官儿，正在那会儿啊，抱着那酒坛子，咕嘟咕嘟咕嘟在那儿倒酒呢。孙悟空馋的呀，哎呀，那直吐舌头，要流口水儿。他一想，不行，我老孙呐、啊，得先尝尝这个仙酒是什么滋味儿。哎呀，不行，他们这么看着我，我怎么喝呀？哎，有嘞！孙悟空啊，从身上拔下了一把毫毛，放在嘴里，他一嚼，嚼着嚼着，噗的一喷，他小声的说了一声“变”，嘿。就变成了好多的小飞虫，这个虫啊叫瞌睡虫，这些个虫啊一飞呀、啊、就飞到那个管酒的官的脸上去了。不大一会儿，这些个官啊就好像吃了那个睡觉药似的，迷迷糊糊的坐在那儿，呼呼呼的都睡着了。孙悟空啊就趁着这功夫啊，跑到那个长廊那会儿，抱起酒坛子来，张开大嘴一扬脖，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嚯，他拼命的足这么一阵的猛喝呀。哎呀，真香啊，真香啊。他喝着喝着啊，一想不好，哎呀，待会儿王母娘娘请的客人要是来了，让他们看见，这怎么办呢？哎，我呀还是赶紧回去吧。他想到这会儿啊，他就倚老歪斜的走出了瑶池。他喝醉了，他迷迷糊糊的乱走，忽然抬头一看，啊，不对，这不是我住的地方啊，怎么走到太上老君住的地方来了？也好，既然来了，我就到里边看看。孙悟空进去一看，里边一个人也没有。原来太上老君呢、啊、带着仙童仙官们呢、啊、讲课去了。孙悟空走到宫里头，这儿走走那儿走走，一下走到了太上老君呢、啊、炼丹的屋子了。那里头啊也没有人，那个炼丹炉子的火呀还着着呢，炉子旁边啊放着五个葫芦，那个葫芦里头啊装的都是炼成的那个金。

丹妙药啊。孙悟空一看高兴了，哎，这个东西呀、啊、可难得的很呐、啊、我老孙真有好运气，嗯，那我就尝尝。他把这葫芦啊嘣打开了那个丝儿了，倒出了几粒仙丹往嘴里头一搁，嗯，真好吃。孙悟空啊这越吃越爱吃，他左一把右一把呀，就像吃炒豆似的，嘎嘣嘎嘣把那五个葫芦里头的金丹呐、啊、他全都给吃了，一粒儿也没剩。他把金丹吃完了，嗯，觉得呀这个脑子瓜子还挺清醒的，身上啊也挺舒服的。他一想，糟了糟了，这下子啊我可闯了大祸了，这要是让玉皇大帝知道喽，那还了得呀，这怎么办呢，嗯，我呀还是赶紧回我的花果山水帘洞吧。孙悟空想到这儿啊就急急忙忙的离开了太上老君住的那个仙宫了。他使了一个隐身法儿，隐身法一使起来呀，谁也就看不见他了。他就从那个西天门呐、啊、悄悄的出去了。哪儿去了？他回花果山了。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正确引导，及时纠正，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预防儿童青少年近视，守护光明未来。
1: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4: 一曲破阵子，一股英雄气。辛弃疾以他掷地有声的笔触，简洁而雄健地勾勒出一幅豪杰长啸的素描。矢志报国而又壮志难酬，是诗人内心世界的最大冲突。一柄寒光四射的利剑在灯下看了又看，崔征的鼓角，嘶鸣的战马，夜夜进入南园的英雄梦。腐朽的王朝无情地粉碎了他的英雄畅想，在空荡荡的历史长廊，只留下诗人赢得生前身后名的苍白呐喊。请大家欣赏辛弃疾的词《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作曲何绍英，朗诵薛飞。

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沙场秋点兵，沙场秋点兵。

马错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马错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

怜白发生。可怜白发。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

0: 可怜白发生。可怜白发生。
1: 五元读书会，
2: 高楼独上，栏杆拍遍，仰天长啸，岳将军一曲《满江红》诠释了爱国主义的真谛。展读这篇气吞山河的盖世雄文，一股碧血丹心的豪杰气迎面而来，爱国在这里字字掷地有声。这一面神圣而庄严的旗帜，使通篇笔笔有情，字字生辉，一腔忠愤喷涌而出。请欣赏岳飞的《满江红》，作曲刘长远，朗诵康庄。

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驱踏破贺兰山缺，踏破贺兰山缺。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酒。

0: 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 犹如大珠小珠落玉盘一样清脆美妙，白居易的《琵琶行》已经在这个世界上弹奏了1000多年，他和他的姐妹篇《长恨歌》一道，成为奉献给千秋万代的艺术精品。一曲《琵琶行》，司马青衫湿，这是同情的泪，这也是伤感的泪。这首传世绝唱的奇妙在于，作者对自己命运经历的描绘，在诗中却是淡入淡出，只把一怀愁绪倾泻在琵琶曲的美妙和歌女的凄凉身世中。琵琶行所以能响彻千年，大概正是这种悲剧美的力量。下面请大家欣赏白居易的《琵琶行》，作曲顾冠仁，琵琶演奏吴玉霞，朗诵濮存昕。

冰下难。冰泉冷涩咸凝绝，凝绝不通生间歇。别有忧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

银瓶乍破，水浆滚，铁骑突出，刀枪鸣，曲中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东传西方，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薄。沉吟放拨插弦中，整顿衣裳起脸容，自言本是京城女，家住蛤蟆陵下住，十三学的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曲罢曾教善才服，妆成美被秋娘妒，武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一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夜深忽梦少年时，梦啼妆泪红阑干，我闻琵琶已叹息。

相逢，何必曾相识？啊，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住进盆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岂无山歌与村笛，欧哑嘲喳难为听。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莫辞更作弹一曲，为君翻作

0: 刑，感我此言良久立，却作促弦，弦转急，凄凄不似向前伸，满座重温皆掩寂。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山是。
1: 五元读书会，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4: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3: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4: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3: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4: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3: 走。
5: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6: 史记记载，秦朝末年，楚地有一个叫季布的人，一生信守承诺，只要他答应过的事情，无论有多大困难，他都会设法办到，因此受到大家的称赞。楚汉相争时，刘邦悬赏重金通缉季布，但敬慕季布的人都不为重金所动，反而冒着生命危险帮助季布化险为夷，因此民间流传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这就是成语一诺千金的由来。人无信则不立，业无信则不兴。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呀，
1: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底下俩窟窿眼是出事儿的。
5: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现在博士没法上
7: 了。您可别这么说
6: 啊！
7: 刚读了半年博就不想上了。
6: 不想上了？
7: 为什么呀？
6: 刚考上博士的时候
7: 啊，
6: 那什么劲头啊？
7: 刚考上
6: 啊
7: 啊！
6: 哎，
7: 嚯！
6: 哎呀！我都博士了，哎！
3: 我说您哪位见博士这模样啊？你怎么了你？
6: 高兴吗？
7: 这是高兴。
6: 溢于言表啊！
7: 哦，
6: 刚上半年，上不了了。
7: 是啊，
6: 上不了了。
7: 为什么？
6: 有人挤得我。
7: 谁挤得您？
6: 我那女朋友。

0: 朋友，你等会儿，你都有女朋友了，
1: 这叫什么？你都结婚了，不许我有女朋友是吗？
0: 啊，对，这倒是，
1: 对不对啊？
0: 啊，
1: 再者说了，
0: 嗯，
1: 就凭咱小伙子这个意思
0: 啊，您这意思，
1: 这个相貌
0: 啊，
1: 这个才华，
0: 嗯，
1: 这个气质，
0: 哦，
1: 这个谈吐，这个举止啊，咱在情场上，
0: 嗯，
1: 那不是屡战屡胜吗？
0: 这屡
1: 啊，
0: 兄弟，
1: 哎，
0: 感情这事儿
1: 啊，
0: 胜一回就不必再战了吧？
1: 反正我赢的比输的多一回，
0: 您这都不是人话了。
1: 再者说了
0: 啊，
1: 那分手赖我吗？
0: 哦，
1: 你好比说这回
0: 啊，
1: 不赖我呀。
0: 是啊，
1: 我那个女朋友主动提出分手，
0: 什么理由啊？
1: 她要辅导小升初，
0: 老师
1: 不是，兼职的家教。
0: 哦，也是同学，
1: 就是我一同学，就这高眼儿。我跟您说，这高眼儿，
0: 你等会儿
1: 没法弄。
0: 别着急，别着急，这高眼儿是。
1: 就是我女朋友
0: 啊，怎么起这名啊？
1: 眼光太高
0: 是吗？
1: 好高骛远啊！
0: 哦，
1: 恨不得一步啊迈到天顶上去，哪有那个事儿啊？
0: 对，
1: 对不对？天天说我
0: 啊，
1: 又怎么不上进吧？
0: 嗯，
1: 又怎么耽误他备课吧？
0: 嚯、哦，
1: 又耽误他自习吧？这不是挤的人是什么呀？
0: 这不是挤的您、啊，
1: 就上周六
0: 哦，上周六
1: 早晨六点给我打电话啊，
0: 早点，
1: 老毕，
0: 老毕。
1: 老鳖，
0: 我说，
1: 老鳖起来了。
0: 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等一会儿。这老鳖是，
1: 就是我。
0: 你不叫李云飞吗？
1: 大名啊，
0: 老鳖，
1: 外号。
0: 我说
1: 啊，
0: 我说您这个外号好
1: 哎，怎么听？
0: 他长寿啊。
1: 他说我天天
0: 啊
1: 宅在屋里，憋在宿舍，
0: 嗯，
1: 憋论文，
0: 嚯，
1: 憋数据，
0: 嗯，
1: 憋作业。老跟那儿憋
0: 啊，
1: 老憋
0: 哦，这么个老憋
1: 啊！早上起来六点叫我
0: 啊，
1: 老憋，老憋，
0: 哎呀，
1: 起床了，
0: 嚯，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我说行了，行了，怎么这样啊？
1: 起床了，都六点了
0: 啊，六点早点啊，
1: 刚六点
0: 啊，
1: 你再让我睡会儿行不行？
0: 太困呢，
1: 少废话，你昨天七点半你就睡觉了，
0: 哎，这我说您拿天气预报当熄灯号是怎么着？
1: 就赶紧让我起来嘛，
0: 那就起吧，
1: 赶紧让我起来
0: 哦。
1: 六点一刻，楼底下见。电话挂了，
0: 就十五分钟，
1: 就十五分钟，刷牙洗脸，穿衣服到楼底下
0: 啊。
1: 高雅跟那儿等着我了，
0: 真等您。
1: 那可不嘛，
0: 哦，
1: 俩人一块骑自行车上图书馆，
0: 哦，
1: 就这一路上，
0: 嗯，
1: 这高雅这嘴就不带闲着的，
0: 是吗？
1: 就这个嘴那个思维呀，
0: 啊
1: 啊，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老叨叨，我觉得就没有人比他嘴碎啊。
0: 我说你们俩人谁嘴碎呀、啊？您得比他碎，
1: 这不跟你学他吗？
0: 别老学。
2: 哎，林飞，
0: 啊，
2: 哎，林飞，
0: 嚯，
2: 哎，林飞，你都选了什么课了？
0: 我问你，
2: 哎，林飞都看什么书了？
0: 嗯，
2: 哎，林飞，那英文文献你看了没有？
0: 啊，
2: 哎，林飞，你发表文章没有啊？
0: 嗯，
2: 你导师找你没找你？
0: 嚯，
2: 你每天早点起床。
0: 嗯，
2: 哎，林飞，你不要每天老吃那个炒肝、卤煮、驴杂、大腰子、炖吊子、九转大肠，你说他也不嫌烦，
0: 你也不嫌味儿。
1: 生活上的事儿，咱不提了。
0: 是，
1: 学习上，
0: 学习上，
1: 我用它吗？
0: 哦，不用。
1: 我都读博了，
0: 嗯，
1: 我用它提醒我看英文文献，
0: 那倒是
1: 能看懂，我早就看了。
0: 嗯，
1: 不是，我说
0: 啊，
1: 我能看懂
0: 哦，
1: 我早就看了。
0: 你是中国人吗你？
1: 就反正我早就看过了
0: 哦，看了，
1: 看过了。现在咱知道这知识的重要性了，
0: 是啊，
1: 不像那个本科的时候，
0: 本科时候
1: 一考完试，
0: 嗯，
1: 就自己自惭形秽，
0: 就是自己也惭愧吗？
1: 没办法
0: 啊，
1: 那时候的年轻，咱不知道
0: 本科
1: 知识储备的重要性。
0: 对，
1: 现在咱知道了，
0: 行了，
1: 有意识的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
0: 好，
1: 还用它，
0: 嗯，
1: 一路上叨叨，对不对啊？唾沫星子乱飞呀、啊！
0: 嚯、
1: 哦，嘴都不带闲着的
0: 啊！
1: 我没有插话的机会
0: 呀、啊！哎呀，
1: 也就搭上礼拜六天也冷点
0: 啊，
1: 到了图书馆，
0: 嗯，
1: 牙都结冰了呀！
0: 我都冻上了，
1: 还说呢？
0: 还说？
1: 别！
0: 我说这，我说你拦着他点行不？
1: 我说你别说了，行吗？
0: 啊、
1: 我一个字儿都听不清楚。
0: 就是啊，
1: 咱赶紧进去吧，
0: 快进去，啊、
1: 赶紧进图书馆
0: 啊！
1: 进图书馆不让说话了
0: 就行了，
1: 来
0: 啊！
3: 啥子？
0: 哎，不是，你等会儿，什么？
3: 啥子？
0: 不是，我真听不清楚。半天就憋这仨字儿啊！
2: 别着急，
0: 我不让你着急。
2: 打书包里拿出一饭盒来，
0: 这是
2: 把早点吃了再进去。
0: 真疼你！
2: 我说大冷天的，咱进去再吃不行吗？
0: 就是啊，
2: 不行，还带不进去。
0: 为什么？
2: 带的烂蒜肥肠。
0: 嚯！大早上起来就烂蒜肥肠，
2: 这不是知道我饮食习惯吗？
0: 了解你，
2: 理解我呀。
0: 行
2: 啊，一边吃一边还嘱咐我呢。
0: 又说什么？
2: 把那半斤米饭就着吃了啊！
0: 大早上起来，米饭就着肥肠吃。太腻了，
2: 早上吃瓷实一点啊！
0: 啊啊，
2: 这为了中午啊，就不出来吃饭了。
0: 干嘛不吃了？
2: 人高雅说了，
0: 说什么？
2: 林飞，你一点竞争意识你都没有。
0: 什么叫竞争意识啊？
2: 这有什么不懂的呀？
0: 说说，
2: 像你们读博的
0: 啊，
2: 你要发核心期刊，
0: 嗯，
2: 人家就发那英文文献。
0: 是啊，
2: 申请项目
0: 啊，
2: 你要社科基金，人家就国家重点。
0: 嚯、哦，
2: 当老师的
0: 啊，
2: 你要是教授，人家就博导。
0: 哎呀，
2: 买家具的，你要紫檀，人家就海皇
0: 啊。
2: 夜店门口，你开着奔驰宝马，人家就兰博基尼。
0: 嚯、
2: 哦，就告诉你什么，你都得比别人强。
0: 这是鼓励你。
2: 对呀、啊，我说你说的对。
0: 嗯，
2: 咱赶紧进去。
0: 好、
2: 哦，你消停一会儿行不行啊？
0: 都求他了，
2: 对不对啊？
0: 啊，
2: 赶紧我们进了图书馆。
0: 行，
2: 他找一地方
0: 啊，
2: 自己跟那儿备课去了。
0: 哦，
2: 不理我了。
0: 人家到学习的时候没话，
2: 简短截说吧。
0: 嗯，
2: 看到下午4点多钟。
0: 哦，您中午还真没吃？
2: 那可不是吗？饿得我这肚子咕噜噜直叫唤。
0: 没关系啊，
2: 怎么
0: 上食堂吃一口啊？
2: 啊，不用了
0: 啊。
2: 今天晚上，
0: 嗯，
2: 本科同学聚会。
0: 哦，有聚会，
2: 有个聚餐
0: 啊。
2: 我是把这高雅叫出来。
0: 嗯，
2: 我说咱看了一天书了。
0: 是，
2: 你跟我一块参加这个本科同学的聚餐去。
0: 他怎么说？
4: 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
0: 真碎。
2: 我说干嘛不去呀？
0: 就是啊，
2: 废话
0: 啊，
2: 废话。上回你什么德行你都忘了？你
0: 不是，这上回
2: 这您不知道了
0: 啊。
2: 上回也是本科同学聚餐，
0: 嗯嗯，
2: 约的金钱豹。
0: 哦，金钱豹。
2: 我说这个高档的好地方
0: 啊，
2: 咱没去过呀。
0: 是是，
2: 带着高雅一块去吧。
0: 一起去
2: 饭桌上跟我翻吃。
0: 怎么翻吃的？嚯，
2: 能不翻吃吗？
0: 啊啊，
2: 不能不翻吃吗？
0: 我太委屈了。嗯，
2: 饭桌上说喝点酒，
0: 喝酒。
2: 你看人家一个个都怎么说的？
0: 人家，
2: 这是我不喝了
0: 啊，
2: 我开着车呢。
0: 哦，
2: 这是我不喝了。
0: 嗯，
2: 我怀着孕子。
0: 嚯，
2: 这是我不喝了。
0: 嗯，
2: 我一会儿还得赶一饭局，你再看看你。
0: 你。您再抽过去。哎呦哇，
2: 一人抱着酒瓶子你喝一斤半的，你
0: 还喝呀？
2: 喝多了你拿筷子当鸡爪子，你吃了2斤多呀。
0: 那玩意儿能吃吗？
2: 出来到桌子底下抱着酒瓶子你还说呢？
0: 说什么呀？
2: 13
0: 啊，
2: 路易的。
0: 嗨，
2: 你瞧你那点出息
0: 啊！
2: 瞧你那点出息！
0: 我说你了，
2: 我哎呀，这不是头一回吗？
0: 啊啊！
2: 咱没去过那高档地方，
0: 是
2: 二回，咱就不这样了，行不行？你跟我去一趟。
0: 他呢？
2: 不去。
0: 哦，死活不去。
2: 当时我这脾气上来了。
0: 哦，您？
2: 我说你爱去不去
0: 啊啊！
2: 一咬牙一跺脚，我走了。
0: 你还真走？
2: 没法不走。
0: 是啊，
2: 太不理解我了，同志们。
0: 这也不像话，
2: 不是我想喝酒。
0: 嗯嗯，
2: 不是我想喝酒。你看看人家一个个的，
0: 他们
2: 开着车的，有了家的，
0: 对，
2: 有事业的。
0: 嗯，
2: 我说我也不能喝。
0: 您？
2: 我回去还得唱，还得写作业呢。
0: 那这也是不像话，
2: 我张得开这嘴吗？
0: 对，
2: 对不对啊？溜溜达达到了我们清华的荷塘边上。
0: 哎，清华的荷塘月色很有名。
2: 荷塘月色那是夏天。
0: 哦，
2: 现在是冬天。
0: 怎么样啊？
2: 荷塘上都结了冰了，
0: 冻上了，
2: 好多小孩跟那玩。
0: 啊啊，
2: 玩的那个高兴啊。
0: 嗯，
2: 你看人家怎么玩那么高兴，我怎么这样啊？
0: 哎呀，
2: 我跟人家怎么比呀？
0: 您别老跟人家比呀。我说兄弟，
2: 怎么
0: 您呀太不理解了。我跟您说，您别瞧宿舍那么小，那个宿舍哥们的感情才是最真挚的。当你真走入社会的时候啊，没有人允许你这么肆无忌惮的犯错误，你那女朋友那就呲着你还宠着你，才是真正爱你的人。你看过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想回学校上课，我们哪儿还找着机会去呀？你呀，知足吧你。 说的有点道理。
1: 那可不。

0: 的有点道理。
1: 你说这道理啊，我明白。
0: 你明白问我？
1: 其实我明白啊，但是看着人家一个混得那么好，都捯饬的呲儿啪的，是不是？
2: 这都什么词儿啊？
1: 咱这心里边不是过意不去吗？
2: 这叫术业有专攻，
1: 这话说的对。当初啊，我说我选择不离开学校啊，也是因为离不开这方净土。哎，天天说着这学没法上，没法上了。说心里话，其实咱不想走。
2: 对，你别走，
1: 别走啊！不光你这么说，
2: 怎么了？
1: 不光你这么说啊！我心里正想着不想走呢，就听身后边有人叫我啊，老鳖！
2: 他准是叫你呢，
1: 可不嘛！我一回头一看啊，高眼追过来了，
2: 我追你，
1: 追过来，不光追过来了，嘴里喊出来了。别走！
2: 我你们俩人心有灵犀。
1: 我正想着别走呢，他喊出来了，这叫心有灵犀啊！
2: 对，
1: 我心里头高兴。
2: 是
1: 我回头冲他喊，我说你放心，我不脱痛。
2: 这怎么回事啊？
1: 话音没落，我掉了荷塘的冰窟窿里。哎呀，高远三步两步跑过来了，把我拉上这头数了我呀。
2: 怎么说？
1: 李银飞，你个缺心眼的，看那个冰要化了，让你别走，别走啊！怎么还迈步啊？
2: 是这么个别走啊？
3: 最后的一句呀。上半年咱们小区成功的举行了夕阳红大型相亲类活动，非常的成功啊。据不完全的统计，有好感的有17-18对，互相加微信的有11-12对，结缘的有5-6对，结仇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搞这个大型相亲类活动，不过呢，我们要把这个整体年龄往下压，由夕阳黄昏组直接降到53克组。接下来呢，要上场的两位业主是我们本次活动重点推出的拳头产品。
4: 赵刚子，赵刚子，赵刚子，你什么情况啊你啊？你啥意思啊？
5: 你真有意思！哎，你开个相亲大会，你折腾我俩干什么？
4: 对呀、啊，
3: 我什么叫我折腾你俩呀？我怎么折腾你俩了？
4: 你1天800个电话，还往我家门缝里塞传单。
3: 我们不是为了要提醒你俩吗？
5: 这有你这么提醒的，门都堵住了，我差点都没出来。
4: 哎，你是不是把复印的所有的传单都塞我家门缝里了？我今天一开门，我差点栽一跟头。
3: 你俩也太夸张了！哎，我这不是为了更好的去宣传你俩吗？
4: 我用你说
5: 是。你是宣传的很到位，现在这一片都知道我俩剩下了。
3: 好，宣传的非常成功。来来来，二位请坐，请坐，请坐，请坐。我跟你们说呀，你们这个个人问题呀，是你们父母还有我的一块心病，我非常操心，是不是？所以我重点这次要把你们从53克组隆重的推出去。对呀、啊，
4: 问斩呢？
5: 那脑袋都砍掉了，还相啥亲呢？
3: 不是，我的意思是要快刀斩乱麻，把你们的个人问题解决了。我跟你们说啊，你们要珍惜这次机会，听见没？我可不是吓唬你俩，你俩要再不珍惜的话，你俩很有可能从53克组直接晋级到夕阳黄昏组。
4: 你威胁谁呢？我的天哪！我这条件啊，
5: 我跟你说，就我这资质，我跟你说，就咱们小区，你说我能看上谁？
4: 就我这条件，你说我们小区谁能看上我？
5: 哎，赵刚，我跟你说，你看我的气质，
4: 你看我这皮肤，
5: 你看我的内涵，
4: 你看我这皮肤，
5: 你看我的长腿，
4: 你看完他，你就不用看我了。
3: 不是，你俩今天都这么闹，到底什么意思？
5: 这是放弃，再见，再见。哎，
6: 同情你。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3: 哎呀，哎呀，张艺术家啊！哎呀，您怎么来我们物业了？
6: 我还想问问你呢。你说咱们物业搞这么隆重的相亲活动，你怎么没有告知在下呀？
3: 哎、不是，这个张艺术家，啊、就是因为您忙嘛，而且您也说过，没事不要让我们打扰您，您得在家里边练琴，对吧？当当当当啷一个一个啷当当啷当当，就怕打扰您。
6: 呀呀呀呀呀呀！那也得分事儿，对吧？

0: 爱情工作两不误。再说了，这么好的活动，我要是错过了，那可就是赵经理你的过错了。
1: 不对呀、啊，赵艺术家，您现在还单身吗？
0: 那当然了。
1: 来来来，张艺术家，不能吧？我记得前半年就有一个长发披肩的一个女的老在你家呀，她天天在你家。
0: 往事不堪回首，那只不过是过眼云烟。
1: 不对呀，那也不对呀。一个多月前有个短发美女，那天天就在你家呀，天天的。
0: 那也是过眼云烟。
1: 那也不对呀，三天前不是还有一个大波浪在你家，天天的。
0: 那也是三天前的云烟。
1: 小艺术，你烟瘾挺大呀。你这天天。你天天你这云里雾里的，你不觉得呛得慌吗？
0: 小经理，你真会开玩笑。哟，这两位女士是？哦，
1: 那个这二位呢是本次相亲活动主打的云烟。
0: 啊，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肖经理，哎，可否赐在下一支笔？
1: 赐笔是什么意思啊？
0: 填个表。
1: 哎呦我的妈呀，这业务挺熟练的，看来没少填过表。
2: 小女子一支笔，
3: 外带一个表。
1: 哎我的妈，你俩啥情况啊？
2: 恋字。
1: 不是，你俩不是说好的不参加活动吗？
2: 谁告诉你的？哪只耳朵听见的？
1: 哎，你看黄小华，你跟我说的，你说这小区里边你们看不上别人，反正别人也看不上你们。
2: 我爱看谁看谁，关你啥事儿？
3: 我跟你说，就看上看不上的，你不得先看看呢？
2: 对呀、啊，电话是不是你打的？传单、
1: 啊、
2: 是不是你塞的、
1: 啊？
2: 我俩是不是主打产品？
1: 是啊。
2: 那产品都来了，为什么不让上架？
1: 行了行了，来拿着笔，二位上架吧。
0: 张经理，我的表填完了。
1: 张艺术，张艺术家，张艺术家，啊，我仿佛在您的眼中看到了一缕云烟。
0: 哦，那你说的是哪一缕啊？一缕小巧玲珑，一缕风情万种，这两缕我都稀罕。哎
1: 呀，张艺术家，您就是再稀罕，您只能在其中选一缕云烟。
0: 谁说非得是单选题呀？
1: 怎么的，您还准备批发呀？
0: 我就不能多选吗？
1: 那个，哎，张艺术，您坐这儿，我正好有个事儿啊，我跟您说说啊。反正这儿也没别人啊，就是您在外边有多少云烟，咱也管不着，是吧？但是呢，这次活动啊是咱们物业举办，所以咱们得负责任哦。好，而且呢，这个据我了解啊，啊，这两朵云烟呢，您还得弄好了。您要弄不好的话，容易把您呛着。
0: 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我对我的肺活量还是蛮有自信的。
1: 那个张艺术家，我跟你说实话吧，他俩人过去在感情上吧都或多或少的受到过伤害，所以我特别不愿意他们再第二次受伤。那个张艺术家，就我的这个，这是我心里话啊，我不知道您能不能理解。
0: 我明白了，你看我是这样想的啊，毕竟我跟两位女士呢还不太了解，所以呢我没办法准确的判断谁是我未来的另一半，我决定呢先相处一下。
1: 你这个是应该的，你准备怎么相处？
0: 我都想好了啊，我绝对不会让他们两个人再次受伤。
1: 好，
0: 所以呢我跟他们分开交往，彼此不会指导，避免尴尬。135我跟那个小

0: 个的约约会。246的时候，我跟大个的再聊聊天儿。你看我的安排合理吗？
1: 那个长艺术，那还差一个礼拜天呢。
0: 你还不让我歇一歇呀？我也是人，我也累呀。礼拜天我要腾出时间，好好的考虑一下，下个礼拜一、三、五、二、四、六怎么安排？
1: 不是，张艺术，就你这么谈下去，总得有个结果吧？哎
0: 呀，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
1: 我告诉你，张艺术，有一个艺术家曾经说过一句话：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过程，那就是扯犊子。
0: 那我认为这位艺术家他根本就不懂艺术。
1: 行了，那个张艺术啊，这么着吧，这个我觉得这次活动您还是不要参加了，好不好？
0: 哎，赵经理啊，你这话说的可就有点不艺术了啊。
1: 行，我说的艺术点，出去。
0: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就是这次不带你玩，明白不？
0: 你凭什么不带我玩？
1: 凭什么？就是不让你参加，明白不？
0: 那我这表我都填完了，
1: 表填完了没用。我跟你说，我们是主办方，我们有这个权利不让你参加。出去。
2: 怎么的？怎么的？主办方你就嚣张啊？主办方，主办方，你什么素质？你的主办方，你怎么跟艺术家说话呢？哎呀呀呀！就是
0: 两位女士，两位女士，别激动啊，原谅他，原谅他。哎，
1: 不是，哎呀呀呀呀！
0: 我可能跟这个赵经理之间存在一点小小的误会啊。
1: 不是什么叫？哎呀呀呀呀！
0: 谁让我是一个纯粹的爱情主义者呢？
2: 赵刚子，过来，你过来。你看看人家艺术家的境界，你再看看你的境界，就你现在这个境界，跟艺术家一比，你简直就是癞蛤蟆上马路，还愣装进口小吉普，你知道吗？
3: 你就在马路上好好趴着呗，你上人脚面干啥呀？你压人脚了，你知道吗？
2: 膈应人，
3: 就是。
1: 你俩知道啥呀？你听他往后说，他后边还说了呢，
0: 不说就说嘛。很正常啊，我的意思是我跟两位女士都不了解，我要相处一下才知道啊。
3: 说得特别好，
2: 没毛病啊。
1: 处什么处啊？你往下，你处怎么处？
0: 那接下来就很正常，应该约个会呀、啊。
3: 特别对，约
1: 什么约呀、啊？怎么约？怎么约？往下说。
2: 赵刚子，你问那么细干啥呀？你要跟他去呀、啊？你给买电影票买万花咋的？
3: 你是想去吗？
2: 你想管谁？是不是？你不用问那么多。
1: 不是，你俩吵吵啥？别吵吵。行了，我也不顾及你了，我就直处了。他说约会是这么个约法，是吧？一三五跟你这小个约，听见没？二四六跟你这大个约。
2: 那星期天呢？
1: 星期天他休息，他累，他得休息。他得考虑一下，他小高子。
0: 你怎么说话呢？啊呀，你嘚嘚咕咕说啥呢？说话能不能有点分寸呢？啊，你这么说话，在两位女士面前，我很没自尊，我很尴尬呀。
1: 你还有更尴尬的，听见没？他说了，跟你们谈，他没结果，听明白没有？咱俩听好喽，没结果，明白吧？就是浮云飘就没头。
0: 个姓赵的啊，你怼我是不是啊？
1: 怎么的？
0: 你信不信我给你怼回去？
1: 怎么怼？
0: 你怎么跟艺术家说话呢？
2: 你怎么跟赵经理说话呢？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还尴尬，你还知道尴尬呀？啊，还艺术家，别给这仨字丢脸了。
3: 你敢霍霍我刚子哥？平常我俩霍霍他就算了，你算老几呀、啊？你想对付我俩霍霍他，我咬你！
2: 出去。
1: 舒服。街坊邻居看见了吧？舌战就得有帮手，单挑就是不如群殴。张，那艺术那个张师傅，对这两朵云烟现在作何感想？
0: 有点呛。
3: 刚子哥，
1: 干啥？
3: 幸好有你，
2: 要不然我俩又上当了。
3: 谢谢你。
1: 你俩呀，不是我说你俩。对吧，岁数是不小了，这智商怎么就不成正比呢？我跟你说啊，这回相亲一定要擦亮眼睛，听见没？嗯，不能光看这个男的外表，得看内在，看心，听见没？我跟

0: 我其实你俩呀是挺好的孩子，对不对？你看你们两个女孩吧，追求爱情，对吧？想找一个能够跟你们终身在一起的老公，这是没有错的。这个男的一定要单单的爱你们，在他心里只爱你们，他既能够欣赏你们的优点，同时也能包容你们的缺点。所以未来这个先生一定是老实的、真诚的、不说瞎话的，心中只有你们。
1: 我已经有了，我已经过了53克那组了。
2: 张子哥，哎，你有弟弟吗？
3: 你有哥哥吗？
2: 远房亲戚也行，
3: 只要姓赵就行。
2: 哎，走，
0: 去哪儿啊？
3: 回趟你们老家。
0: 干啥呀？
3: 划了人去。
0: 不是，哎，我这。不是，我说，哎呀，小黄啊，我大美呀、啊，街坊邻居们，记住了啊，住宅不一定是冤家，就怕碰见俩奇葩。
4: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哎，
5: 谢谢大伙儿。
4: 相声啊、是语言的艺术啊，跟大伙儿的距离感近，
5: 是是，
4: 这就要求什么呢？啊，好比我们要说相声啊，给各位年轻的小朋友说一个字儿。也得给大伙儿逗乐了，
5: 但你这话有点大啊！
4: 不是大话呀，
5: 一个字，哎，给大伙儿逗乐了。
4: 那当然了，
5: 哦，哪个字吧？
4: 你好比啊，咱们就这一个"热"字儿，就能给大伙儿说乐了。
5: 这热有什么可乐的？这热，
4: 你好比形容天气热啊，不同地方的人表达这状态不一样。哎，
5: 你要拿咱北京人什么样？
4: 北京南城的大爷，哎，要给大伙儿介绍这天气热啊，
5: 我们听听，
4: 往这儿一坐，那感觉
5: 是。
4: 哎，
5: 跟谁说话的？哎，
4: 我哎，
5: 你说呀，半天别光哎，
4: 不是，哎呦，我干哎，嘿，我干，真的，我告诉你，你知道吗？真的，年轻人，真的，哎，我这儿哎呦，
5: 要不你回去得了，要不然啊啊，你说呀，
4: 我告诉，哎呦，你真的，哎呦，
5: 什么呀？
4: 我告诉，真的啊，就这两天北京这天儿，哎，太热了，嘿。哎在座的观众朋友问问 啊，年轻小朋友，有东北的吗？
5: 靠的那
4: 后面举手，哪个城市的呀？
6: 辽宁营口的。
4: 营口人说热，那个热的 pronunciation 是什么呀？
6: 太热了。
4: 热，你看，哎呀妈呀，这两天沈阳的天太热了，
5: 这太热了。
4: 哎，在座有四川的观众朋友吗？
5: 啊，今儿还没四川的。
4: 没有。
5: 那您给介绍吧，就。
4: 四川人说热，哎，是入声哦，气音。
5: 你瞧，
4: 热。
5: 温柔了很多，
4: 哎，尤其四川那小女孩啊，长得也漂亮，
5: 是
4: 那感觉也带劲儿，说出那热来。今天男孩很多啊，哦，一说这热，你都觉得有一点寒颤，
5: 不至于吧？
4: 小哥哥，不，今天聊个天儿啊，你热不热吗？你看，
5: 跟别热没关系，主要你的眼神知道吗？
4: 有湖南的观众朋友吗？
5: 有
4: 湖南什么地方的了？
7: 湖南益阳的。
4: 湖南这个益阳啊，就靠近北边啊。以长沙为例，这个长沙人说热，发约的音。热。
5: 啊，这约是热。
4: 哎，你连起来就好听了。啊，橘子洲头岳麓山下，大伙儿都到长沙去打卡。哎，一说出来那感觉真好。五台，我跟你们讲。
5: 什么呀？
4: 我们长沙的那个店。好热哟。我就是为什么会这么多方言呀？啊，
5: 为什么呀？
4: 走得多，看得多，学得多，交的朋友多。
5: 就是您喜欢旅游呗？哎，到处都逛逛走走。
4: 用现在啊最流行的话说啊，
5: 叫什么？
4: 我算标准的驴啊。
5: 什么？
4: 有驴友。
5: 别大喘气。我这两天去哪儿了？这个放假？
4: 前两天放假上趟云南。西双版纳
5: 啊，都是好地方。
4: 就在那个网上，你一刷，你就能刷着。那西双版纳有那什么
5: 什么
4: 小夜市。
5: 啊，是是，
4: 我就是被那个网图吸引到那儿去了。嘿，你们发现没有？有时候，哎，这种互联网，包括这些文旅的宣传，会夸大。
5: 是是，
4: 就比如说好多过年的时候，我网上经常刷那种所谓的网红打卡地啊，什么梦幻小火车，
5: 是，
4: 实际上就是一村里搭一小铁轨，是吧？就进去那种挫败感特别大。
5: 是，
4: 所以那一刻我就有一种感觉啊，作为一

0: 一个资深的驴友，其实你要给我一地儿
1: 啊，
0: 你只要让我不断的发文，不断的发短视频，反正就是包括怎么讲故事，我觉得哪儿都能火。
1: 这叫欺骗，这不成，知道吗？
0: 不是欺骗，你来就行了。
1: 得这旅游资源好，你才能发文，你才能宣传呢。
0: 旅游资源不
1: 好的地儿，你怎么给它变
0: 好？不好的地儿，你开发呀，你想办法让它变好，弄点灯啊，安点什么，不就完了吗？
1: 这得因地制宜。
0: 你举例子吧。
1: 举例子，就我们老家
0: 啊，
1: 我们的地儿啊，不依山不傍水。
0: 哦。
1: 知道吗？然后就是我爷几代都是农民啊，盖几间大瓦房，种种地，老百姓安居乐业，没什么旅游资源。
0: 没有旅游资源。
1: 没有旅游资源。
0: 你这么办
1: 啊，
0: 千年古树来一棵。
1: 没有，哪有？
0: 没有吗？
1: 没古树，没古树啊。
0: 涓涓的小溪，
1: 跟您说不依山傍水，没小溪。
0: 有了。
1: 干嘛呀？
0: 咱们就弄这网红打卡、
1: 啊、
0: 大伙儿打卡打什么呀、哦、做一个比如说参天的
1: 啊，
0: 好几百米，我在这里很想你，
1: 好几百米，看这雕塑看不见我们村了，就
0: 先来这我在这里很想你啊，
1: 先弄这，
0: 你看因为大家一说他们都想去，
1: 但是这有点俗了，哪儿都有，就一、啊、弄一雕塑大伙儿就来了，不可能，对不对？
0: 你得找一东西，你得贴，刚才我一说名山名水都没有，
1: 哎，没有啊啊，
0: 你们村总得有点什么吧，
1: 村口有一破洞就没别的了、
0: 啊、哎，可以，我觉得万年洞穴、你要说一个古溶洞，它里边没有风景也不行，
1: 对，
0: 咱可以往历史上看，你比如、哎、我有了
1: 什么呀，
0: 你看这诗经 啊是分风雅颂、
1: 哦、
0: 这风当中呢分国风，这个国风里边有一篇魏风，魏风当中有硕鼠硕鼠，无时我鼠，就是大老鼠呀，大老鼠
1: 啊，
0: 不要偷吃我们的谷物。
1: 哦，
0: 哎，你这洞啊，你就叫做千年硕鼠洞。
1: 我们这老家也好，改耗子窝了，是吗？到您这更没人来了。
0: 改耗子窝，
1: 啊、
0: 硕鼠洞2000多年。
1: 哦，
0: 哎，古书中记载，你做一个那个叫什么简介，你有说法啊？
1: 怎么写这上头？
0: 你就写啊。说这个此乃诗经当中硕鼠硕鼠洞之原型，
1: 哎呦，
0: 硕鼠
1: 啊
0: 乃是巨大的老鼠也，
1: 就大
0: 据古书记载
1: 啊，
0: 硕鼠就如同电瓶三轮车一般那么大，在这个
1: 先别说了，哪本古书弄出电瓶三轮车来，我问你，
0: 瞎写呗，
1: 瞎写不成，弄一洞不行，你有什么用，大伙
0: 不是
1: 什么来，
0: 比如养生，
1: 这洞里养生，
0: 反正就是谁住进去啊，你比如说学生住、
1: 啊、
0: 哎，他就可以聪明，老人住他就健康，什么岁数大的人返老还童延年，反正就瞎说呗，
1: 你瞎说，您还是什么旅游大 V， 你发两篇这个评论人家就来了啊，
0: 你找几个什么网红啊探店打卡，你说那说去呗，
1: 有用，
0: 你看大家好多人按图索骥最后都这样被骗了，你有点这感觉，
1: 你都老说出这被骗来了，
0: 这个其实你感觉被骗了、
1: 嗯、
0: 但是你看那些人介绍的时候、
1: 嗯、
0: 真的特别真，就让你听完了你就想去，才是这些人的威力。
1: 咱来一回，您介绍一回，我试一回吧。
0: 啊，
1: 哎，朋友们大家好，我呢叫侯振鹏，我今天啊为我的家乡代言。哎，您看那个雕塑，好几百米的雕塑没有？这个是我们村啊巨资打造的，叫我在这里很想你，大伙儿可以过来这个合影留念打卡，对不对？您看那个镜头这边啊，这是一个千年硕鼠神洞，据说啊这人在里边住这么3-5天呀、啊、就能够延年益寿返老还童，当然我这么说没准大伙儿不信啊，您正好啊今天呀、啊、这洞里呢刚爬出来一大娘，正好在洞边上，让他介绍介绍有什么样奇效，好不好？咱们掌声有请，鼓掌。您要这样没人进洞了以后，知道吗、
0: 啊、
1: 您得正常点儿，您怎么？您从这洞里出来，您得，您不延年益寿、返老，您得精神点。哎，哎，嚯，老有点这耗子这劲头，您看见没有？哎，是是。我跟您说，您、哎、我刚才介绍可是一大娘
0: 哦
1: 啊，我可是一大娘啊。
0: 我的名字
1: 叫
0: 马桂英
1: 哦，马阿姨，
0: 84岁、
1: 嗯，
0: 为什么能有如此这般的状态？
1: 嗯嗯，
0: 要归功于我身边的这个硕鼠神洞。
1: 是刚出来的。
0: 接下来我就为大家讲述我与这个洞之间神奇的故事。
1: 就想听这段，哎，我
0: 对不起，对不起啊。哎呦，
1: 这几天在洞里住的难受了，你知道吗？
0: 不是，
1: 阿姨，您怎么您别激动，您说，
0: 就是阿姨当时就刚过80岁，然后我就去医院体检，
1: 好了吧？
0: 就是我带着我那病历，它上面写满了，什么高血压、冠心病、高血糖，反正所有能写的病的小本上都有。我就陷入了一种绝望，还有我就想，我说我老伴儿怎么办呀、
1: 啊？您这样，您走了，老伴儿活得更精彩，你知道吗？
0: 这个过程当中，就有一个人就跟我讲说：“马阿姨，什么什么地方有一个大雕塑，叫我在这里很想你
1: 啊，这是我们。
0: 然后那个旁边有一个洞，有好多人住过，身体好多了，您想去试试吗？”我第一时间就赶到了那儿，我一直失眠，我从60多岁退休以后，从来没睡超过2个小时以上。结果我告诉你们神奇的事情发，我刚刚踏进那个洞半，
1: 立竿见影，你看，
0: 我就睡着了。
1: 哎呦，
0: 那天晚上我就在想，哇哦 ，it's fantastic， OK，
1: 什么都会还。
0: 我的腿也不好，因为80多岁了，爬楼是不可能像你们年轻人一样。
1: 那一定是。
0: 然后我就说，我再睡一夜，我看看会怎么样。
1: 再试试。
0: 第二天早晨起来
1: 啊，
0: 我蹬腿了。
1: 什么啊你？
0: 啊。
1: 蹬腿可就完了，
0: 就是我试着去蹬了蹬我的腿，那种感觉简直太奇妙了。然后这个村里边有一个那种就是篮球架，
1: 篮球啊，
0: 然后我就是先来了一3分、哎、直接就刷进了、
1: 哎、
0: 然后我就又是那种远投近投上篮跨篮，那种特别奇妙、
1: 哎、你说的没人信，不是信你
0: 啊，
1: 拿您当笑话看，知道吗？谁信？站着上台谁信？
0: 这叫怎么了？
1: 没人信。
2: 我信。
1: 好的，您别信。
0: 太好了，太好了。
1: 不是，哎，
2: 我信。
1: 您等会儿，
2: 我确实信。
1: 他们信就算了，啊、您靠走南闯北这么多年，
2: 怎么了？
1: 这骗您能信啊？
2: 是什么叫骗呢？
1: 啊、
2: 知道他叫什么地儿吗？
1: 什么地儿啊？
0: 硕鼠山。
2: 叫网红刷卡地，
1: 刷卡干嘛？打卡地刷卡干嘛？
2: 啊，不成
1: 啊！
2: 我就是看他那视频，
1: 是
2: 说有那洞
1: 啊，
2: 不刷卡不让进去，
1: 是
0: 肯定得花钱。
1: 那您这
0: 花
1: 钱呢？您这就叫上当受骗。
2: 那不叫上当受骗。
1: 说这洞里有奇效，
2: 当然有奇效。
0: 他住过呀，
1: 您也跟这老太一块住的，是吗？
2: 我没跟他一块住啊。
1: 您自个儿
0: 一个洞，
2: 我自个儿去住的。
1: 您自个儿住过？
2: 我自个儿住过。
1: 得嘞，那我问问您，
2: 你问什么吧？
1: 这奇效跟他一样不一样啊？
2: 啊，
1: 您平时怎么样？身体？
2: 我记得我去的时候，我身体不好。
1: 哦，身体不好。
2: 我没有现在这么好。
1: 哦哦，嚯，
2: 原来走路不行。
1: 哦，腿脚不行。
2: 哎，我去的时候是儿子儿媳妇搀着。
1: 哦，回来呢？
2: 回来找4个人抬着。
1: 大伙儿笑话了吧？啊？
2: 怎么了？
1: 不住这洞啊？人家搀着就过去了。住完那洞回来抬着回来的，抬着回来知道吗？啊？
0: 这就对了
1: 啊？这还
0: 抬着回来就对了。
1: 抬着回来还对，
0: 你们想，这是一种生命的觉醒，这是真正的快乐。儿子儿媳妇去那么老远的路搀着去
1: 啊，
0: 说明儿子儿媳妇觉得爸爸健康没有希望，不舍得花钱了。因为现在好多呢儿女都是，这他老是吝啬，哎呦我爸妈身体怎么样、
1: 啊、
0: 老关键时刻顶，哎，结果种完那洞
1: 啊，
0: 就感觉气色也好，觉得家里有了爸爸有主心骨，算了、
1: 啊、
0: 我们雇4个人雇了一个轿子抬回来了，把爸爸抬回来，对他好。
1: 明白。
0: 我们那景点有轿子、
1: 哦，
0: 坐轿子抬回来的。
1: 您一解释我就清楚。
0: 哎，
1: 坐轿子回来的。
2: 明白了吗？
1: 哦，那明白了。
2: 明白了吧？
1: 啊，让您
2: 抬下来，
1: 还有什么奇效啊？听听。
2: 后边奇效就更厉害。
1: 啊啊啊！
2: 我原来这腿脚不长。
1: 哦，腿脚也不跟他一样。
2: 从1楼往2楼上走得2钟头。
1: 一层楼2钟头。
2: 挪不动啊！
1: 哦、现在呢？
2: 现在
1: 啊，
2: 10秒钟。8楼，
1: 您说我好，我拿您我可当好人，您怎么跟他一样啊？
2: 我没一样，
1: 人能10秒钟8楼吗？怎么上的呀？
2: 你看这不告诉你了吗？
1: 电
2: 我们这都一块儿去的，
1: 是好家电梯有什么能耐呀？我问问他，我问问他、啊。
0: 哎，
1: 原来，
0: 嗯，
1: 贾老师。上1层楼2个小时，
0: 太难了。
1: 住完洞以后，你知道吗？2个小时都上不去了，得坐电梯了。解释解释。
0: 住完洞以后
1: 啊，
0: 这是一种生命的觉醒啊！
1: 又觉醒一回。
0: 哎，你说这人原来得多傻呀、
1: 啊！
0: 自己家的小区这么多年不知道有电梯，本身走路就很难啊。然后看到一电，
1: 哎呦呵，
0: 这是什么？
1: 哎。
0: 然后自己爬楼梯，哎，住完这洞聪明了、
1: 啊，
0: 知道按电梯了。你看，说明他聪明了，觉醒了。
1: 好家伙，那玩意儿！
0: 这个剧本，我的天哪！
2: 行了，
0: 孤注一掷。
2: 行了，别解释了、
0: 嗯，
2: 您别闹了，我都没法给您编了。你整个就是一骗子，知道吗？
1: 哎，
2: 你站在这儿，你说的这些，你说你说了这么多，你有一。

0: 句是实话吗？哪句是真的？
1: 我还真有一句是真的呀。
0: 哪句？
1: 我在这里很想你。
2: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桥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田彦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3: 好多朋友对我们可能还不太了解，
4: 有不认识的，
3: 先简单的做个自我的介绍。
4: 好啊，
3: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嘛。
4: 你瞧瞧，
3: 好坏都得知道台上这两位是谁。
4: 太对了，
3: 介绍一下，我叫德云社的这个张鹤伦。
4: 哎，是他。
3: 不值一提，
4: 还挺谦虚。
3: 真的，隆重的介绍一下我旁边的这位啊。
4: 您太客气了，
3: 不值一提。
4: 合着我都没名字。
3: 也有，
4: 当然了，
3: 叫郎鹤炎，
4: 是我，
3: 外号大黄
4: 啊。大黄
3: 这观众给起的名字。
4: 哦，
3: 我后来发现这是一个狗的名字。
4: 您就直说是狗就得了。
3: 好多人都说大黄那个，
4: 嗯，
3: 也很奇怪。
4: 没有，各位你看他白不撕裂的，其实他叫小白，你知道吗？
3: 今天来人看谁来的？人看人家来的，展示你了吗？
4: 我没有展示我，那
3: 你
4: 没有你说
3: 大黄，大黄蹲，蹲，大黄坐，坐，坐，大黄雕。我今天没喂狗粮，你知道吗？
4: 小白，捡回来。
3: 薛薛有那么半分钟的尴尬。
4: 没事，你再捡一遍就不尴尬了。
3: 这样好吗？这样？
4: 我觉得还行。
3: 您现在都看什么大腕儿？现在综艺节目真是层出不穷。
4: 哎，对，
3: 我比较喜欢什么呢？
4: 什么？
3: 看那种唱歌类的节目，德云社也有上的呀。
4: 哎。
3: 岳云鹏，
4: 小岳是
3: 跟李健合唱了一首歌，
4: 对对，
3: 还有唱的叫《女儿情》啊，
4: 啊，
3: 那调跑的，
4: 不是您这该夸得夸人家，
3: 都跑丢了，
4: 没完了，
3: 真是跑调跑成什么样了
4: 啊？
3: 《女儿情》当时他自我感觉是国王，
4: 哦，女国王，
3: 李健感觉像是
4: 唐僧，哦，
3: 唱这么一段嘛？
4: 怎么唱的？
3: 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女儿多美不美？
4: 哇，今天国王都来了。
3: 唱完之后伸手要去就是拉李健的手。
4: 哎，对，跟他牵手。
3: 当时李健给拒绝了。
4: 哎啊，
3: 李健的潜台词就是跑调跑成这样还有脸拉我，上一边去。
4: 是这样吗？
3: 潜台词
4: 没听说过。
3: 后来李健也后悔了，采访的时候含着眼泪说，我特别后悔找他帮唱。
4: 哎，就因为跑调是吗？
3: 但是人现在火了
4: 啊，
3: 还出了一首单曲。
4: 对对对，
3: 叫什么？有一首歌叫什么、啊、如果天堂的电梯不超载，是吧？
4: 这是什么歌？这是如果有个直达天堂的电梯
3: 不超载我就去。
4: 对，你赶紧去吧，超不超载也把你带走。
3: 反正人家说相声的人都出了单曲了，
4: 嗯，
3: 是不是多不要脸？
4: 哎，什么？
3: 多露脸呐！
4: 好家伙，
3: 佩服人家。嗯，唱歌来说，于老师哼唱了。于老师唱歌有一种捧哏的感觉，
4: 唱歌捧哏，
3: 对自己唱，对你的思念，哦，是一天又一天，两天。孤单的我，怎么着？还是没有改变。去你！

0: 的吧。
1: 您这不是胡学吗？
2: 于老师唱歌就是这样，喜欢唱歌就在这儿，也爱模仿。
1: 哦，
2: 对，
1: 那您怎么样？
2: 我印象最深的有一位叫韩磊。
1: 哦，韩磊老师
2: 唱歌霸气之极。
1: 是吗？
2: 唱歌有一种登基的感觉。

0: 找这皇上还管这个呢？
1: 乐队老师，哎，哦，没有乐队，好的。
2: 为什么

0: 总期待一个永恒的春天，继续天。
1: 来说就这样
2: 啊，
1: 霸气的感觉。
2: 那也没听说过人唱歌有个副导演跟着的。
1: 我唱歌水平不行啊，我要不说掌声掌声，观众真不鼓掌啊。
2: 您也别唱歌时候要掌声，
1: 人家唱歌自然观众自发的掌声，
2: 嗯，
1: 对不对？好多经典的歌手，
2: 哎，对，
1: 经典的歌曲
2: 是。
1: 当然话说回来，如今现在流行的歌曲我都不是很喜欢了。
2: 怎么呢？
1: 我觉得还是以前的一些更为经典。
2: 比方说呢？
1: 啊，比方说以前大伙最熟悉的那个阶段啊啊，凤凰传奇那个时候代。
2: 哎呦，那有好多好听歌啊，
1: 口水歌特别多呀，
2: 什么月亮之上啊，自由飞翔啊，什么
1: 太多了
2: 啊。
1: 因为大伙为什么现在记不住它了？
2: 您说
1: 旋律好，词儿已经过时了，
2: 是吗？
1: 对了，如果你把这样的歌啊配上了不起的词儿，有品位的词儿，它能传唱永久。
2: 我觉得这词儿就挺好的。
1: 拿这自由飞翔来说吧，
2: 啊，
1: 大伙都知道，对不对？那在你的心上，自由的飞翔，遥远的边疆，随我去奔跑。
2: 好听、啊，
1: 很简单的一首歌
2: 啊。
1: 现在来说，没人记得住了吧？
2: 是。
1: 你把这唐诗那经典的词儿往上一放。以后小孩都唱，
2: 您这不胡来吗？那唐诗是诗词，怎么能搁到歌里呢？
1: 正合适啊，
2: 不能够吧？
1: 不信吗？
2: 啊，
1: 来一回啊！
2: 您配一首什么？
1: 比方说《床前明月光》
2: 《静夜思》。
1: 对，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2: 嘿，这行啊！再来一首《咏鹅》。
1: 水乡长亭阁，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风。
2: 嘿，难不住了，听我的，早发白帝城。你说，不用提词儿。
1: 朝辞白帝，朝辞白帝。哎，这字儿多啊。
2: 我就觉得你唱不出来，
1: 是因为唱不了了吗？
2: 没错了，
1: 今天就再聊你一回，
2: 我听听。
1: 听啊，上次白的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个月的水不走，秋舟已过万重山。
2: 别挨骂了。
3: 大家伙有认识有不认识的
4: 啊，
3: 自我介绍一下。
4: 您说，
3: 我叫郭麒麟。
4: 对，
3: 相声界的一个小演员。
4: 您客气。
3: 我的父亲是郭德纲先生。
4: 我跟他是搭档。
3: 哎、
4: 嗯、
3: 旁边这位，
4: 嗯，
3: 那就得隆重的介绍一下了。
4: 哎呦呵，您太客气。
3: 于谦老师。
4: 不敢称老师。嗯，
3: 相声说得好啊。
4: 您捧场啊。
3: 值此新春到来之际，
4: 嗯，
3: 我代表各位观众，
4: 哦，
3: 向您道一声您辛苦了。
4: 哎呦，不敢当，您辛苦了。
3: 嗯，
4: 大家辛苦，大家辛苦。
3: 嗯，同时也希望您能够保养好自己的尸体啊、
4: 哎，
3: 别烂，
4: 你先等我，
3: 天凉。
4: 别说了，
3: 啊，
4: 保养好尸体呀、啊，
3: 不是吗？
4: 不是啊，
3: 那什么？
4: 保重身体。
3: 对，
4: 嗯，
3: 保重您的身体。
4: 对了，
3: 好好的。
4: 我谢谢您。
3: 您看啊，我虽然明面上是个相声演员。
4: 嗯，
3: 实际上啊，我是个文人。
4: 您怎么还实际上
3: 是个？我偷偷的是个文人。
4: 这还偷偷的干嘛呀？
3: 不敢说出来，怕大家笑话呀。

0: 不丢人，笑话什么？
1: 学艺不精。
0: 哦，您说还不到家？
1: 哎，
0: 那也行。
1: 打小就爱看书，
0: 那是好习惯，
1: 是不是？嗯、三字经，
0: 嚯，
1: 百家姓，
0: 老书了。
1: 二龙路、十里河、三里屯，
0: 哦，
1: 大表、哎、大望路，
0: 画地图来了是吧？学过，这有什么学问？
1: 四书，
0: 那有，
1: 三书、二书、
0: 啊、
1: 大爷、五姨、六舅嘛，七姑，
0: 您家里这亲戚可够全的。
1: 五经，
0: 嗯，
1: 一经、二经、三经、四经、五经。
0: 哦，
1: 起床、出门、吃早点、上班去。
0: 好，您这一天的作息时间都安排出来了。
1: 大学，
0: 啊，大学有啊。
1: 小雪、沙尘暴、泥石流。
0: 哎，这天气预报啊，是的。
1: 中庸，
0: 嗯，
1: 不中庸。
0: 哦，
1: 废物点心。
0: 嚯，
1: 二愣子、半吊子。
0: 这些人才都集中在您这儿了。
1: 礼记，
0: 嗯
1: 啊，腰窝、眼肉、羊尾巴油，
0: 什么乱七八糟的都学过。您这学问呀，有点腻，知道吗？
1: 还学这个，是不是啊？前几天，
0: 嗯，
1: 晚上看书，
0: 哦，
1: 看着这么一个词，
0: 什么词？
1: 叫秋思。
0: 哦，这是一个词，
1: 元代名家马致远写的。
0: 对，这非常有名，
1: 特别的喜欢。
0: 哦，
1: 哎，这个马致远是元朝著名的曲艺家。
0: 啊，
1: 哎，
0: 曲艺家，元朝曲艺家协会没听说过。
1: 会长不啊？
0: 什么会长？
1: 什么呀？
0: 词作家，诗人。
1: 哦，词作家。
0: 对
1: 对，我给您念念吧。
0: 可以，您背下来了。
1: 秋思，
0: 我们听一听。
1: 听听啊，
0: 嗯。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
0: 嗯，
1: 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0: 哎，
1: 写的太好了，
0: 是一种意境。
1: 不光喜欢这词儿，
0: 嗯，
1: 还喜欢这字儿。
0: 字儿，
1: 哎，听说他这字儿叫马字。
0: 哦，有一定的风格。
1: 哎，就喜欢这马子。
0: 哦，
1: 马字，哎，
0: 喜欢什么马子呀？
1: 就马字，
0: 马那字。
1: 哎，爱喜欢喜欢马字啊，
0: 嗯嗯，
1: 想学。
0: 哦，
1: 没地儿教去，
0: 那您可以拜老师
1: 啊。找啊，
0: 找着了。
1: 听说啊，
0: 嗯，
1: 北京宣武门菜市口，
0: 哦，
1: 有这么一个王老师，
0: 教这马字，
1: 教这马字，
0: 好，
1: 特别的喜欢，跟人学去呀。
0: 那你找人家，
1: 哎，上人家的叮了咣啷，叮了咣啷学字去。
0: 你先等会儿吧，
1: 啊，
0: 这学字怎么叮了咣啷，叮了咣啷？
1: 研墨，
0: 不，这研墨都出来铁声了。
1: 哎，研墨，叮了咣啷，叮了咣啷。
0: 嗯，
1: 这一来客人，我出去接待去。
0: 哦，
1: 我出去接客去。
0: 嗯，
1: 然后呢，这个，
0: 你这么点孩子，这嘴里头怎么这样？
1: 我不明白什么意思，我就那
0: 拉客去。
1: 哦，
0: 什么叫拉客？也不对，
1: 啊，
0: 出去接待客人去。
1: 接待客人
0: 是
1: 是不是？
0: 嗯
1: 啊，没空呢就回来，
0: 嗯，
1: 回来这个老师教。
0: 哦，
1: 你这以后得好好写，知道吗？
0: 是，
1: 这玩意儿就得练。
0: 哎
1: 哎，
0: 就是功夫。
1: 我这马字写的最好
0: 啊。那你是老师？
1: 我这王马字，呵，王马字。
0: 哦，
1: 哎呀，
0: 王麻子呀。您学做剪子做刀去了是吗？不是学写字儿去了，
1: 就是写字儿。
0: 这怎么王麻子都出来了？
1: 王马字啊。
0: 哦，马字，
1: 跟人学这个。
0: 哦，
1: 哎，后来这写得太好了。
0: 嗯，
1: 同行们都排挤我。
0: 哦，他们也这样。
1: 哎，都排挤我。
0: 哦，
1: 不让我干了。
0: 是吗？
1: 那临走啊，快过年了，给他们写了一副对联。
0: 哦，送他们一副，
1: 写了一副对联。
0: 怎么写的？
1: 特别的好。
0: 您说一说。
1: 听上联啊。
0: 上联是
1: 好刀好剪子，剪断人间愁事。
0: 还是王麻子。下联呢？
1: 下联百年老店王麻子。
0: 这是广告。
1: 哎，横批我爱张小泉。
0: 什么乱七八糟
1: 对联？
0: 您等会儿吧。我说同行同业挤的您呢，您不给人留饭呢，全说了。
1: 说事儿
0: 啊，
1: 会写对联，
0: 就说您有这本事。
1: 哎，不管在没在那干，都会写。
0: 哦。都会写，
1: 都会写，没问题。你随便出个题目，我就能写。
0: 也这话大了，
1: 是不是？
0: 随便出个题目都能写，
1: 随便出，没问题。
0: 行，
1: 嗯，
0: 那我就出个题啊。
1: 您说吧。
0: 今天来了这么多热情的朋友们，
1: 嗯，
0: 又赶上过节，过节的风俗就是贴对子、写对子。
1: 对，
0: 您给我们写一副对子，过节的题目。
1: 我过节的题目，
0: 行吗？
1: 太好，没问题。
0: 好，那您写吧。
1: 我得问您，
0: 嗯，
1: 今年是什么年呀？
0: 今年再过年就是兔年了。
1: 兔年，
0: 嗯，
1: 年题了，听着啊。
0: 嗯，
1: 上联，
0: 嗯，
1: 金牛辞旧岁。下联，
0: 嗯，
1: 骏马迎新春。
0: 横批
1: 三阳开泰。
0: 什么玩意儿啊？
1: 这对联写的不怎么样。
0: 怎么了？说兔年，说问半天，您哪一个兔都没有啊？
1: 这十二属性里不有这仨吗？
0: 里边有不成？
1: 怎么这
0: 您得写出来。
1: 说会写，这新年这都写臭了，没意思了。
0: 题目不行，
1: 换个别的。

0: 那换一个。
1: 嗯，
0: 您就给在座的朋友们写一幅，今天非常热情，
1: 还给观众们写一个
0: 啊，人来看节目
1: 没问题，您听着啊，上联，
0: 嗯，
1: 心想事成，福如东海长流水，
0: 这是好话。
1: 哎，
0: 下联，
1: 下联，万事如意，寿比南山不老松，
0: 对仗横批，
1: 多福多寿。
0: 哦，对，这好词都用上了，
1: 写得多好，
0: 倒是不错。哎，那个您给自己写一幅行吗？
1: 给我自个儿写一幅
0: 啊，
1: 这不张嘴就来吗？
0: 您能写吗？
1: 哎，必须能写。
0: 上联是？
1: 上联啊，
0: 嗯，
1: 生来一身书生意气。
0: 哦，还书生意气。
1: 哎，
0: 嗯，下联
1: 学得满腹经纶文章，
0: 说有学问。
1: 哎，
0: 横批
1: 大众情人。
0: 哎，大众情人怎么老那么臊我们大眼睛？
1: 大众情人，大伙都喜欢我。
0: 行，
1: 嗯，
0: 我呀，
1: 啊，
0: 趁着您这好词儿，
1: 哦，
0: 您给我也是来一副怎么样？
1: 给你也写呀？
0: 啊，这好词儿
1: 没问题
0: 啊。
1: 但是啊，有一些，
0: 嗯，
1: 您这说相声没法写。
0: 咱别写说相声，
1: 咋还喜庆点事儿？
0: 我这人生的大事儿，
1: 嗯，
0: 我结婚，您以这为题写一个。
1: 我结婚
0: 啊，
1: 没问题。
0: 嗯，
1: 听着啊，
0: 嗯，
1: 上联啊，
0: 上联是
1: 亲朋贺喜百余位，
0: 说我人缘好。下联
1: 新娘携子两三人。
0: 嗯，等会儿，等会儿吧。
1: 横批最好了，
0: 啊，横批是
1: 进门当爹。
2: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3: 小兔子乖乖唱，
2: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3: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2: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3: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2: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
4: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2: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4: 大模型通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3: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 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百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6: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3: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7: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3: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五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蒙表示，15-5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8: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

0: 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基础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2: 本台消息，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

0: 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23.48 亿人次，同比增长 5.0%， 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 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八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4: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转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3: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5: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3: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6: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3: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0: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8: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5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

0: 然后目前呢，我们有两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1: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2: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3: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4: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3: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5: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3: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6: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7: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汛线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9: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10: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11: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10: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12: 村里把我们住在镇里呢，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得也放心。
10: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13: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10: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14: 我们目前呢，紧盯巴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铜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1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检

0: 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 80%。 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0: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73 美元，收于每桶 78.14 美元，涨幅为 9.42%。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7.29 美元，收于每桶 83.30 美元，涨幅为 9.59%。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1: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十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0: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1: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 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结果，烈狱奋斗，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伊朗战争重新爆发，伊朗打击美军舰艇，美军称将于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消息？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强降雨致河北宽城九村道路损毁，当地组织救援力量转移受困群众，物资保障、道路恢复等工作进展如何？
0: 台风过后，记者探访广西横州云表镇等地，衣食用电有保障，当地居民生活逐步恢复。
1: 全网盛赞的救援航母到底是一套怎样的中国重器？中国之声独家专访装备建造方，揭秘应急动力舟桥背后的硬核科技。
0: 今年38个一类创新药已获批上市，11款新靶点、新机制药均为国产。国产创新药发展有哪些新特点？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一起走进西部计划研究生支教团的毕业故事。今天请听三尺讲台的青春接力。
0: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林厄姆突发疾病去世，谁来填补他的席位？共和党中期选举中的微弱优势会否因此生变？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军队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自杀式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文称，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下午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受地缘局势最新消息影响，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14美元，当日上涨 9.42%。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3.3美元，涨幅为 9.59%。 更多伊朗局势相关的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在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13号了解到，英国工党议员安迪·伯纳姆已获得403名工党议员中349人的提名支持，已事实上锁定工党党首职位，有望于20号接任英国首相。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13号在缅因州比迪福德执行驱逐行动时开枪致一名男子身亡。当地移民权益组织称，死者为26岁哥伦比亚男子，他获准在美国工作并拥有社会安全号码。该组织要求对此事展开迅速、独立、透明的调查。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州长13号宣布，已故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妹妹达林·格雷厄姆·诺多内将完成格雷厄姆剩余任期。诺多内将任职到2027年1月3号，除非他决定参加今年11月的选举并赢得这一参议院席位。日本多个法律界团体13号在位于东京的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举行学习会，与会人士普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宪、持续扩大防卫开支、强化军事部署等政策表示强烈担忧，呼吁维护和平宪法。委内瑞拉13号通报称，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中遇难人数上升至4561人，累计受伤人数达到16740人。此外，128324个家庭被救助，强震过后发生1254次余震。乌克兰首都基辅市14号传出密集爆炸声，随后基辅市拉响防空警报。基辅市市长称，基辅正遭受弹道导弹攻击，防空系统已投入运行，并呼吁民众立即前往避难所避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提交草案，提议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到10月31号。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WTA 250雅典站首轮中，郑钦文以2-0击败赛会6号种子博萨斯马内罗，重返硬地后首战告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凌晨了解到，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再次传出三声爆炸声。伊朗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13号晚曾传出爆炸声，爆炸声的来源和原因尚不明确。
3: 美国中央司令

0: 部13号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4点45分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美中央司令部称，行动将继续使伊朗武装力量付出沉重代价，并削弱其袭击霍尔木兹海峡无辜平民和商业航运的能力。
1: 而据美国方面13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在13号晚宣布，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深夜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革命卫队的防空系统击落。
1: 伊朗军队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自杀式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
0: 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伊朗军队在声明当中表示，针对违背承诺的敌人的侵略行为，伊朗的防御性打击将根据敌方恶行程度进行调整，并将继续强力展开。
1: 美伊双方的军事对抗持续，这是否意味着博弈进入到了新阶段？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美国和伊朗之间现在的军事对抗确实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可以说从一定程度上看，战争的性质也正在发生变化，所以美国在使用更多的新式的武器打击伊朗，更多的目标打击的频率也大大的上升。美国现在准备通过军事手段来争夺海峡的控制权，那么要争夺海峡的控制权，美国的手段就是通过大规模的军事打击，高频次的军事打击来尽最大的可能摧毁，至少是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所以美国都是大规模的打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军事设施。这样的话，未来如果伊朗要继续控制海峡，伊朗要袭击过往海峡的船只，它就是从更北的地方来发射无人机和导弹。如果从更北的地方来发射无人机和导弹，飞行的时间和距离就都比较长了，这样的话被美国拦截的可能性就增大了，也就是说美国控制海峡的能力就有可能提高了。所以这次打击跟之前的最大的区别就是，这次美军是要实质性的削弱甚至摧毁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能力。未来几天冲突进一步扩大升级的可能性很大，因为既然美军的目标是要实质性的削弱伊朗的军事实力，那么仅仅打个三四天根本实现不了他的目标，所以未来打击的时间会延长，打击的范围也会扩大。
0: 与此同时，由美国海军监管的海上联合海上信息中心13号表示，美军将于格林尼治时间14号晚8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开始执行对所有伊朗港口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海上封锁。
1: 封锁适用于所有船舶，无论其悬挂何种国旗。封锁范围涵盖伊朗全境海岸线，包括但不限于伊朗港口及石油码头。封锁行动不会阻碍中立船只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前往非伊朗目的地，或从非伊朗目的地驶离的过境通行。人道主义物资运输将获准通行，但需接受检查。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发布声明证实了这一消息。美中央司令部称，建议所有航海人员在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航行时密切关注航海通告广播，并通过舰桥间通信频道16与美海军部队保持联络。
1: 而伊朗驻英国大使馆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不安全、不可靠，且易发生事故。伊朗驻英国大使兼任伊朗常驻国际海事组织代表。伊朗驻英使馆说，为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建立了一条临时海上安全走廊，该走廊无技术和军事障碍，并已告知国际海事组织。然而美国正将船只引向一条危险的南部平行航道，该路线不仅合法性存疑，还不安全、不可靠，且易发生事故。
0: 伊朗驻英使馆说， 美国袭击伊朗港口等军事侵略行径，已使霍尔木兹海峡成为高度紧张且高风险区域。
1: 受上述消息的影响，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78.14 美元，单日上涨 9.42%。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83.3 美元，涨幅为 9.59%。 更多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间晨最新消息，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出现强降雨，并引发山洪，造成宽城镇、孟子岭乡、博罗台镇、龙须门镇四个乡镇共九个村道路损毁严重，群众出行受阻。
1: 灾情发生后，省市县三级应急救援力量迅速集结，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九个村庄开展抢险救援。受困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方。那目前群众安置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宽城第三中学集中安置点采访的总台记者杨海玲。早上好，杨海玲。那现在安置点的人员转移、接收、物资保障等方面的情况怎么样？来介绍一下。
5: 嗯，好的。针对本轮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宽城呢全域是启动了7个集中安置点，目前呢已经有2568名群众入住。我现在呢是在宽城第三中学，这是本轮强降雨的其中一个集中安置点。这个时间呢有群众正在吃早饭，安置点的一日三餐遵循的原则啊就是荤素搭配，考虑到一些老人的生活习惯，还会准备一些软的面条和馒头，有些小朋友呢想吃鸡蛋羹也可以提前和志愿者联系，安置点呢会尽力的满足大家的个性需求。其实从这样的一个小细节能够看出来，这些工作人员想的还是比较细致的。其实早在近期之前呢，当地就对于可以作为安置点的学校进行了摸排，所以在强降雨来临之后很短的时间，这个安置点就启动了。一向来自组织部门、卫健、公安都派出工作人员，另外学校的校长、老师和社会上的志愿者在这里共同保障安置群众的生活。现在呢在这个安置点啊，受灾的九个村庄当中有三个村庄的村民被安置在了这里，最多的时候这里安置着430多人。当然有一些群众现在已经是投亲靠友离开这里，目前呢这里共生活着370多人。在分配房间的时候啊，也是按照家庭为单位，一个家庭一个学生宿舍，为的就是让大家的生活能够尽量的方便一些。另外呢考虑到老人孩子比较多，上铺是空出来的，让大家都安排在了下铺。尽管基本的生活可以保障，但其实群众最牵挂的还是受灾的家，所以为了安抚大家的情绪呢，安置点会定期的放映电影给大家表演节目，为的也是舒缓大家的这种紧张的情绪。强降雨一共导致四个乡镇九个村庄的道路大面积损毁，一度呢有1800多人出行受阻。灾情发生之后呢，应急消防等多方的救援力量一共1100多人投入救援抢险。13日清晨成功的转移被困群众802人，现在呢是进行了一个扩面的转移。另外呢这次强降雨导致的山洪有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其实也是目前我们最最关心的问题，也在等待一个官方的通告。那么在抢险救援进行的同时，损毁的道路、电力、通讯也都在抢修当中，这就是我们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
0: 在受灾乡镇之一的孟子岭乡，强降雨引发的洪涝灾害导致道路损毁、部分通讯信号中断等问题，当地组织的各项救援保障工作正在有序推进。目前当地的道路抢通工作进展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马静宇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6: 昨天下午两点左右，记者来到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 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7: 下午接到防止的命令后，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52名指战员赶到了咱们这个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每一支队伍大概有6-7个人，携带的都是一些轻型的装备，然后再协助政府。

0: 开展人员搜救，还有这个人员转移工作，然后其余力量在咱们这个孟子岭乡政府待命，然后随时有情况可以第一时间赶到咱们这个现场，然后协助开展救援工作。
1: 暴雨引发的洪涝灾害造成多处民房墙体开裂，屋顶损毁，院落进水，部分区域出现停水、通讯信号中断等问题。白冰介绍，为了更精准科学地实施救援，他们制定了详实可行的方案。
0: 上阵的回情况的带队，然后这些所有的救援队都跟着上阵，比如到这一个村可能留下一部分人转移一部分村的，其他的人还得继续深入，如果到一些地方发现一些有大量的群众需要转移，就是还得给我们总部叫增援，我们就还得再派这两个人走。
1: 从昨天清晨开始到下午4点左右，洪水逐步消退。百木塘村商帐子庄的村民王先生告诉记者，暴雨当晚村干部就组织庄里的人提前转移到高处，避免了风险。
2: 当时下雨的话让村民躲避嘛，都顺山走呗，村干部都在这，
3: 就把你们都带到高处了。
2: 对对对对，我们都在这山上呢，水退了以后我们下来看看啥样的，说是下午再让我们修完路以后出去嘛，我们转移县城的村里给安排了吗？村里到乡政府那给把县城安排了，下午组织要走着，通知了。现在就是上岁数人他走不了，
3: 走不了也有走不了的办法。
2: 对，就都往高处移动吧。
1: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4: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那个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但是这次这个降雨特别特别大啊，前1000多下了300毫米，后来下了200毫米，所以说加快到500多毫米，那是真是历史上非常罕见，所以说才造成这么大灾。但是咱们这山区地势比较高，流得比较快，只要一停然后水就会下，所有救援队都派进来了。来了以后我们领队要领进来，领进来以后按照他们专业的这个知识跟我们村里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做到科学救援。
1: 李长胜坦言，眼下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把通村道路抢通，救援方面也要因地制宜，避免发生次生危害。
5: 还是有老人和小孩对吧？
4: 对
5: 对，老人和小孩比如说他不具备这种转运条件的，咱们怎么处理？
4: 就是在咱们临时的安置点这块保证他的物资，保证他这个医疗这个确保他安全的事，然后把这路抢通以后，将来需要转运咱们就直接转运了。目前最主要就是把这路打通，这路天黑以后可能要暂停，因为这个施工也不安全。能这样就一拐弯就已经进村庄了，已经到那个咱们村民这块了，所以说很有希望。
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7: 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域。内涝不仅会导致道路积水，致使车辆无法正常行驶，还会给建筑物带来损害，尤其是低层住宅和商业设施容易被淹，导致财产损失。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当气象台预测有较强的降雨天气时，要注意合理安排外出计划，驾车出行时切勿盲目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某些路段因为地势的原因，积水可能会在路面以较快的速度流动，这种路面急流即使水深尚浅也不要随意驶入。有实验证明，水深超过30厘米时，大部分民用车辆会丧失抓地力，超过60厘米时，车辆很容易就会被冲走。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
8: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我们再来关注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遭遇持续强降雨的广西南宁横州市。7月6号南宁横州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突发漫堤缺口，洪水汹涌而至，教乙镇云表镇等

0: 走进诺兰村，只见不少村民正忙着清洗墙面和地面上的淤泥。村民农女士告诉记者，洪水一度淹没了她家一楼，如今积水退去，眼下最紧要的事儿就是把屋子收拾干净。好在基本生活物资目前都能得到保障。
1: 还没有电呢，就是有小小的来发电了。像这个我经理一天半时间吃饭，现在我们去打饭，有人送饭来呀。
0: 记者在村里走访看到，六兰村内设立了群众服务点和取餐点，临近中午，不少村民正有序排队领取盒饭。电力应急发电车也已到位，多户家庭恢复供电，通过外界物资调运，日常饮用水已能满足需求。村民们说，现在最急需的是厨具、家电和床上用品。由于村内部分区域通行仍有困难，物资主要通过无人机空运投送。六兰村委卫生室现有两名村医，村医陆华玲主要负责慢性病患者以及儿童老人的每日入户巡诊。近期医疗物资得到及时补充，基本能满足村民的日常诊疗需求。
2: 我每天的话就是这样子去走访那个需要拿药的病人，或者那种高血压或者高血糖的这些慢病病人，还有那些紧急的外伤啊，还有那个小孩发烧的那种然后经过这几天的走访治疗，药品也提前，我们可以该展那个工作了，现在基本上都稳定了。
0: 杭州市教育镇党委宣传委员黄永选介绍，洪水退去后，教育镇正按统一部署有序推进灾后重建，目前正加紧摸排六兰村的受灾情况，由镇干部分户包联，逐户跟踪村民的衣食住行和房屋修复进展，协助大家逐步恢复正常生活。
3: 首先是把我们六兰村委的这些村民群众户数都给摸排一遍，一个镇干部呢就负责几十户这样子，对他的一个日常的衣食住行啊、物资保障啊这一块的都跟踪落实到位。
4: 在受灾严重的云表镇，群众的吃住和用水用电正逐步恢复，排涝、抢修、消杀以及民生保障工作正同步有序推进。南宁市级医院在受灾地区设立的医疗救助点也为大家带来了安心的健康守护。我们继续来听记者在云表镇的走访报道。
0: 上午，云表镇望庄村抗洪救灾指挥部的南宁市妇幼保健院医疗救助点里一片忙碌。面对前来就诊的村民，医务人员一边耐心问诊，一边细致地处理伤口、发放药品，并不时叮嘱灾后防病注意事项。记者注意到，现场就诊的村民多为腿部和脚部外伤，有的是被树枝或尖锐物划伤，有的因长时间泡水导致皮肤磨破，也有少部分村民因发烧感冒前来取药。村民马阿姨：
5: 这几天就是出去很困难，找出去也不方便，就是医疗警来到我们的家，是很感谢的医生。
0: 南宁市妇幼保健院主管护师李东玲说，虽然辛苦，却没有人喊累。
6: 我们八点钟到这里，然后到两点钟的时候就有140几个吧，上午的话会比较多一点，就是在困难的时候嘛，我们党员就是应该要冲在前面的，这个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一个责任。
0: 针对一线抢险救援人员长期户外作业容易出现的皮肤擦伤、腰肌劳损等问题，医疗队还在驻勤点设立了流动诊疗岗，现场处理外伤，并免费发放消毒用品和驱蚊物资，全力保障救援队伍的战斗力。南宁市妇幼保健院副护士长潘丽丽：
7: 我们的医疗救助点的话，基本上能对这些外伤会进行一些简单的一些处理。当然相对比较重的，我们会通过一个120的方式转诊到更进一步的去做处理。现在我们出来的也都是党员的率先出来执行这个任务，起到一个带头的一个作用吧。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广西贵港。日前在对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的救援过程当中，有一款装备像移动的钢铁岛屿，劈开浊浪，直抵被困群众的身边。它在

0: 20个小时之内将6000多名被困师生从洪水围困的校园当中安全转移出来，被网友们形象的称作是救援航母，在网络上引发了很高的关注。
1: 很多人都记住了这个画面，也记住了它的名字，应急动力舟桥。
0: 这套由中船应急完全自主研发制造的装备并不是第一次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了，从2021年河南特大暴雨到最近的广西洪灾，它一次次在滔天洪水当中打通了救援通道。
1: 那么这艘救援航母究竟是怎么研发制造的？它还有哪些隐藏的技能？未来又将如何升级呢？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专访了装备建造方中船应急有关负责人，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2: 7月6号开始，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强降雨，当地西江教育园区多所中学和专科学校严重积水，一些地方水位高度已经接近道路指示牌的顶部。7号起，来自解放军、消防等救援力量开始用橡皮艇对学生进行转移，但一艘橡皮艇一次只能转移几个人，转移进度十分有限。所以从7月8号下午5点起，中国安能救援队出动了动力舟桥增援转移任务。当这个巨大的机甲平台驶入洪水中的校园时，被困在教学楼的学生瞬间沸腾。
3: 保护，保护生命安全，由我们两边控制安全，安全这个边缘，边缘边缘，
4: 你排排上啊！
5: 你们在这里困了几天了？
6: 准备两天了。
5: 舟桥那一瞬间是什么心情？
7: 非常开心，能回家了。
8: 看到这船就落泪了，真的。
2: 欢呼、掌声、泪水，这是被困师生见到动力舟桥时的真实反应。7月9号中午，不到20个小时，6000余名师生全部通过动力舟桥平安转移，无一人遗漏，无一人受伤。大家也将动力舟桥称为了救援航母。动力舟桥的建造方中船应急开发部主任周军波介绍，其实动力舟桥最初的设计并非用于救援，而是军用装备。
9: 舟桥它最开始的时候，它是一种军用的渡河桥梁装备，用于保障履带式或者是轮式装备快速的通过江河障碍。原来的舟桥呢是不带动力的，是需要用架桥气艇顶推的方式保障舟桥在水上进行航行。但是后来呢，是随着技术的迭代升级，我们研制了一种新型的舟桥。那么这种新型的舟桥呢，是将动力系统是集成在舟体当中，它就不需要另外再配置气艇进行辅助作业，整体的结构是更为紧凑，架设速度也是更快的，操作也更为便捷。
2: 从军用渡河装备到灾害救援重器，动力舟桥在一次次实战中得到了验证。周军波介绍，
9: 我印象当中啊，最早参加抢险救援行动呢是2016年，就是我们动力舟桥刚定型的那年，当时是在安徽池州是发生了溃口的险情，我们是安排了动力舟桥抵达抢险救援的现场，实现了溃口的快速封堵。21年，动力舟桥是参与了河南新乡还有鹤壁两个地方的抢险救援行动，在新乡呢是5个多小时的时间是转移了1000余名这个被围困的群众。在22年，四川泸定是发生地震，当时是在陆路交通道路受阻的情况下，动力舟桥抵达救援现场之后，是在大渡河上是开辟了水上救援通道，这样保证其他的抢险救援的装备可以通过水路第一时间抵达救援现场。
2: 在不同灾害场景当中都能够派上用场，靠的是动力舟桥一系列的核心技术。周军波介绍，其采用模块化的设计，可以根据救援现场的情况自由的拆分组合，这次在广西贵港就是用2到3节拼成一组，才有了学生们看到的能一次转移数百人的水上平台。
9: 它的舟体呢包括河中舟还有岸边舟两种模块单元，单节的河中舟的长度是10米，然后宽度是8.3米。它在现场呢，可以根据抢险救援的现场需求进行自由的拆分，自由的进行组合，承载能力是比较强的。一套长度50米的动力舟桥，总的承载能力实际上是可以达到70吨的。如果是用于人员转移，那么单次可以运载的人员呢，是可以超过700人的。
2: 除了能拼、能装、能自航，动力舟桥的另一大优势就是快。车桥一体化的设计，险情发生之后，舟桥可以通过陆路快速抵达现场，到了水边，舟体就可以直接从车上滑入水中，落水即用。而到了水上，它还可以根据需求随时变形。
9: 作业模式还是比较多的。第一种呢，我们叫槽渡门桥的模式， 它是将河中舟还有岸滨舟是拼接成可以独立在水上进行运输的平台，就类似于这种大型的渡船，实现装备和人员的水上转运。另外一种模式呢是带式浮桥的模式，将不同结构的舟体首尾连接，实现水域的横跨，这样子可以搭建一个浮式的通道，保证装备和人员的连续通行。
2: 虽然动力舟桥已经在多次实战当中证明了自身价值，但救援环境复杂多变，挑战从未停止。周军波透露，技术团队已经在谋划下一代装备的升级方案。
9: 第一个是动力系统的升级，因为我们目前动力舟桥适应水的流速呢是3米每秒，我们是希望能够达到4米每秒以上，这样就可以满足在高流速环境下的抢险救援的需求。第二个呢是智能化的升级，现在动力舟桥呢主要还是要依靠多人协同作业，对操作人员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未来的动力舟桥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实现无人化的操作，减少对操作人员的依赖，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呢，这样还可以确保人员的安全。
2: 从军用装备到救援利器，我国自主研发的动力舟桥是科技赋能应急救援的生动缩影，而应急装备的每一次迭代升级都是对生命救援防线的一次加固和延伸。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国家药监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1: 这些先获批上市的国产创新药和创新医疗器械主要用于哪些领域的疾病，又为患者提供了哪些新的治疗选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的报道。
4: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10: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4: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记者了解到，国家药监局今年上半年批准的新靶点、新机制的国产创新药，主要涉及6个适应症领域，其中抗肿瘤药物4个，抗感染药物2个，医学影像学药物2个，内分泌系统药物1个，外科及其他药物1个，还有血液系统疾病药物1个。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业务管理处副处长袁立佳介绍，
11: 这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包括有我国自主研发的首个放射性诊断药物，全球首个治疗鼻咽癌的抗体偶联药物，全球首个治疗实体肿瘤的卡 T 药物。
4: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核医学科主任杨志表示，长期以来，我国缺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的放射性诊断和治疗药物。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新发的恶性肿瘤患者高达450万人次。
12: 从这个数据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的疾病对于核医学诊疗工具具有非常大的这个需求，因此呢，开发更多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放射性药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4: 专家介绍，放射性药品在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等诊断与治疗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今年上半年获批的自主研发放射性创新药，打破了近30年来我国核医学肿瘤显像诊断缺少原创靶向放射性诊断药物的瓶颈。
12: 近年来，放射性药物迎来了黄金期， 据估计，我国2030年放射性药物行业的市场规模发展将达到260亿元。
4: 国产创新药研发不断提速，也带动了对外授权交易额的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涉及肿瘤、代谢、免疫和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主要受让企

0: 业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副司长蓝公涛介绍，
1: 我国在研新药数量约占全球30%，位列全球第二。中国医药产业创新效率居世界前列。
0: 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2: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0: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2: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0: 以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为例，江苏省无锡市人民医院神经诊疗中心主任邵军飞说，随着相关技术的快速发展，对患者的治疗正在实现大脑感知、智能分析、精准调控的全闭环精准治疗，
3: 可以读脑分析反馈，后期还能写脑，所以它是一个闭环式的治疗，每一个波动的点来进行个性化的刺激参数的调整，用于一些这个药物难以控制的帕金森病，也可以用于治疗比如说我们特发性症状啊、难治性的那种癫痫啊、肌张力障碍等等一系列的疾病啊，不停地在摸索当中。
0: 国务院日前印发的国民健康15-5规划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和医疗器械发展应用，明确提出要优化创新药和临床急需药品审评审批，加快细胞和基因治疗药物、新型抗体、新型疫苗、核酸药物、放射性药物等研发应用，加大对高端医疗器械关键核心技术元器件和整机研发的支持力度。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表示，
1: 我们将继续加强对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支持力度，全力支持全球新创新药品医疗器械中国首发，推动我国医药产业跨越式发展。

0: 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一起走进西部计划研究生支教团的毕业故事，请听三尺讲台的青春接力，采制总台记者张永鹏。
1: 不夺
2: 乌鸦郁金香，
1: 美食自由亲切青春
3: 轻松和悠然。
4: 盛夏的校园洋溢着青春，北京师范大学2026届的毕业生们面对毕业歌曲《我会怀念此刻的我们》的 MV 镜头，道出自己怀念的大学时光，定格一帧帧青春胶片。学为人师，行为示范，这里的青春故事许多都与三尺讲台有关。王师彤是北师大今年的硕士毕业生，几年前他也曾是北师大第24届研究生支教团库尔勒分队的志愿者，站上讲台正是他心向往之的理想，也是一代代支教团榜样的青春接力。
5: 我们一直有研支团的成员前往库尔勒市区进行支教和工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榜样，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创新与传承并行，也把一些相应的创新的理念也带给了孩子们，让他们能够接触到更多的

0: 一些认知，然后也可以丰富他们自己的一个眼界。
1: 北师大研究生支教团在新疆库尔勒的支教项目已经持续了超过20年。库尔勒市第四中学是他们奉献青春的热土。出生在重庆，在北京读大学。去库尔勒之前，王石彤对新疆并不熟悉。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他内心的另一个故乡。
0: 可能还有就是生活方面的一些想法，会不会适应当地的环境，所以也会有一些提前的准备。支教这样一次机会也是很难得的，而且能够真正的去到一些基层的地方，去感受当时当地那样一个教育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0: 教育是一个灵魂影响另一个灵魂的过程。王师彤来自北师大生命科学学院，而他在库尔勒四中教的是生物课。王师彤发现，支教教给学生的不只是课本里的知识，更是认识生命、认识世界的方式。在北师大研究生支教团纪录片《闪光的青春》中，王师彤与库尔勒四中的同学们坐在一起，弹着吉他，唱着歌，学生们管他叫童哥。
1: 我们真的高中生活压力太大了，我就是特别喜欢像童哥这样的老师。我们童哥平时特别平易近人，
2: 我们都特别喜欢他。
1: 谢谢你们。
3: 除了 DNA 以外还学过什么？RNA 是一条什么？单链，对不对？
1: 当老师跟我们教了一个学期的知识之后，我真的是彻底爱上生物这门课目了。当老师第一天来到我们课堂的时候，就觉得老师应该会和我们玩得特别来，结果还是如我预期的一样。
0: 今年王师彤回到重庆，成为了一名中学教师，继续带着学生们探索生命的奥秘。再次站上讲台，王师彤对教师二字有了更深的体会。
4: 感觉还是会有一点小小的成就感吧，就是看着我教了一些孩子们，他们去到一个更好的环境里面，自己也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完成了自己的一些相应的目标吧。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份激励。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去和孩子们交心，看到他们的成长，看到他们的失败，看到他们的挫折，看到他们的成功，要做启迪心灵的教育者。我想对他们说，不要辜负自己做的任何的选择，向着自己想要的路继续向前就好。
0: 从1998年研究生支教团正式启动，到2003年西部计划全面实施，一批批青年奔赴西部，走上三尺讲台，把青春写进一堂堂课，一个个孩子的成长中。

0: 七月四号，中国人民大学的毕业典礼上，8200多名毕业生从这里出发，走向广阔天地。马一川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参加了学校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前往四川自贡荣县豫章高级中学校，与巴蜀大地结下了难解的缘分。今年和他一起毕业的，还有他曾经支教过的学生。
1: 今年5月份我还回到了豫章中学一趟，当时是给他们高考加油打气，他们的这个3年的努力终于在最后得到了回报，通过高考他们考到了一个理想的大学，能够走出镇上，走出县里，去见一见外面更广阔的世界，我觉得由衷的替他们感到了高兴。
0: 你支教结束之后每年还要再回去看看大家？
1: 对，因为他们挺想我，他们每年都问我，我每年都要尽我的可能去回去帮助他们一下。
0: 支教的日子更像是陪着孩子们走一段路，陪他们学习，为他们解忧。马一川曾经教过的班级里，很多同学都是艺术体育特长生，如何让孩子们更有自信地完成文化课学习呢？马一川从自身的经历言传身教，鼓励孩子们不断突破自我。
1: 很多孩子来了以后就说，老师我基础特别弱，或者我学这个不行，我必须上来就让他们摒弃这样的一个观点，重新摆正他们自己心里的位置。我为什么要考上一个好的大学？就是考上一个好的大学究竟能够给我的人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只要你找对方向，只要你肯努力，3年的时间完全有可能破茧成蝶。
0: 在不少孩子写给老师的信里，支教团的老师们如同一束光照进他们的生活，但在马一川看来，这些孩子和这片土地也给他们带来内心的滋养和前行的力量。
1: 有一次我刚上车，司机看我的一个目的地设在了豫章中学，就跟我聊说这个啊，你是不是老师啊？看你，然后我的儿子啊就在豫章中学读书，给我介绍了半天他的孩子，结果正好他的孩子就在我教的这个班里。师傅走的时候有一句话让我感觉特别的暖心，他说把孩子交给你这样的老师，我们做家长的非常的放心。就这句话当时让我感觉特别的感动，直到从那个出租车下来以后走到学校里那一路，我脑子里头一直都在惦记这一句话。我觉得当老师的最开心的莫过于得到这个家长或者孩子们的肯定。
0: 在学校的时候，他总是想跟学生们多聊聊天，用真心换真心，马老师走进了学生们的心里。
1: 每节课我给自己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一定会在至少是课前5分钟到教室，然后在每次下课了以后我也会在教室留一会儿，这个时间其实特别宝贵。在这种非课堂的互动当中，往往能看到这个学生真正他的问题，或者说他真正希望得到的东西在哪。我在走的时候，有一个班的孩子呢，把他们写的那些话就是收集成了一个盒子，我上最后一节课的时候送到了我的面前。我那天晚上在翻看那些纸条的时候，还是会情不自禁地落下眼泪。永远保持向上，保持好奇，这是我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祝愿。
0: 毕业后，马一川还会在教学管理岗位上继续为教育理想奔跑，那份初心始终不会变。豫章中学今年的毕业生王家平说，支教老师给他带来的不仅有激励，更让他有勇气在未来成为和老师一样优秀的人。
2: 我觉得做老师还是教育学生，然后看自己的学生取得自己满意的成就，我觉得自己也有一种成就感吧。
3: 快点视线相碰，你不必开口，我已读懂，我会怀念此刻。
0: 人生充满无限可能，三尺讲台上的青春接力让缘分妙不可言，或许还会有更多被支教老师影响的学生走上那方三尺讲台，和孩子们眼神交汇，定格那个瞬间，共同在彼此的青春里成为彼此。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视线转向美国，美国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11号晚因突发疾病死亡。格雷厄姆的发言人当地时间12号下午表示，据法医部门的初步调查结果，格雷厄姆的死因为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引发主动脉夹层。
2: 据了解，格雷厄姆曾在国防、外交等方面立场强硬，被视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铁杆盟友。他离世之后，共和党内部谁将会接替这名鹰派人物参加中期选举引发关注。特朗普日前接受美媒采访时称，他有鼠疫人选，但以为时尚早为由拒绝披露。
1: 那么谁会填补他留下的席位空缺？这又将对共和党的中期选举前景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3: 作为美国国会的重量级参议员，格雷厄姆曾是总统特朗普的批评者，但在特朗普首次当选后，他转而成为特朗普最亲近的国会盟友之一。特朗普12号凌晨发帖悼念这位盟友，称他为真正的美国爱国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迅速应和，表示以色列和他个人失去了一位好朋友。有评论指出，格雷厄姆生命最后几年里，曾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里应外合，煽动特朗普对伊朗开战。此外，在2024年，作为美乌矿产协议的发起者之一，格雷厄姆在美国福克斯新闻节目中直言，美国在乌克兰危机中拱火是为了钱，美国将从乌克兰价值上万亿美元的矿产资源和庞大的农业部门中获取经济利益。英国伯明翰大学教授雷内·林斯塔德分析认为，
4: 格雷厄姆是传统的共和党人。2016年美国大选后，他逐步成为特朗普的重要支持者。在对外政策层面，他一贯持强硬鹰派立场，而这些政策主张也在一定程度上

0: 对特朗普的决策形成了影响。
1: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六月，格雷厄姆在南卡罗来纳州党内初选中赢得候选人资格，本来准备在今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竞选第五个参议员任期。目前，参议院共和党仅以53-47的微弱优势掌控议席，他的离世直接让共和党席位少了一席。眼下中期选举临近，谁将最终填补这个关键的空缺席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分析认为，
2: 根据南卡罗来纳州的法律啊，州长有权任命一位临时接替者来填补格雷厄姆的空缺席位。目前最有这个可能性的是潜在的临时接替人呢，是这个副州长帕梅拉·伊维特。但最终的任命权呢，在州长手中，需州长办公室做出决定。但是这个正式的接替者呢还是待定的，因为格雷厄姆今年原本要竞选连任，他的去世呢将触发一场快速的初选，以选出11月中期选举选票上的正式接替者。那么初选呢大概是在8月11号举行，如果那一天呢没有人得票过半的话，那么8月25还要决选。最终谁能成为共和党的提名人将取决于初选的结果。
1: 共和党籍南卡罗来纳州州长麦克马斯特的一位发言人在12号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有关填补空缺席位的问题将在近期由州长办公室公布。张家俊表示，即便共和党籍州长麦克马斯特大概率会全力守住这一共和党传统席位，但南卡罗来纳州多名资深政客都有意角逐这一空缺席位，党内派系竞争趋于白热化，甚至可能分流共和党中期选举的竞选资源，分散选战注意力。
2: 格雷厄姆的去世呢，对参议院的权力平衡的短期影响还是有限，因为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是共和党人，最终的这个临时接替者也还是共和党人，对中期选举的选情来说呢，还存在一定的变数。一方面，格雷厄姆的去世呢，使得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的席位的争夺提前白热化，共和党内部各个派系为了争夺初选提名呢，双方将展开激烈的博弈，这可能会分散共和党的选票，给民主党候选人提供一定的翻盘机会。另一方面呢，这种席位争夺也会引发共和党内部的权斗和派系矛盾，也会对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的这个势头产生一定的影响。
1: 格雷厄姆的离世也在美国国会留下逮捕事项。参议院本周重启会期，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定于15号举行听证会，审议特朗普提名的司法部长人选托德·布兰奇。格雷厄姆是该委员会成员，他的离世不利于布兰奇迅速过关。格雷厄姆生前还担任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原本有意推动一部涵盖国防预算、削减社会福利和减税等内容的两党法案获批，但共和党内就是否应继续推动该法案，以及法案究竟应囊括哪些内容尚未达成共识，他的离世也将让多项议程被迫踩下急刹车。
3: 中国之声获得的更新消息显示，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州长13号宣布，已故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林厄姆的妹妹琳达·格林厄姆·诺多内将会完成格林厄姆的剩余任期。诺多内将任职到2027年1月3号，除非他决定参加今年11月的选举，并赢得这一参议院席位。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此前，海关已披露，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张立明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白天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15号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预计今天东北地区及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强降雨。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

0: 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 U17 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 U17 女篮将在下午6点迎战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西班牙 U17 女篮，争夺小组头名。中超第18轮，浙江队今晚将在主场迎战青岛海牛。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